早上八点 ，Salam Lisi Madani， 你好，我是林志德，为你带来新闻快讯。首相 Dato Sri Anwar Ibrahim 表示，我国欢迎巴林投资，并且准备在多个领域扩大合作。他说，马来西亚企业也准备把巴林作为进入海湾合作委员会市场的门户，为两国人民创造更大的繁荣和福祉。他说，双方也借此机会讨论进一步加强我国和巴林关系，包括加快两国高级官员之间的磋商，以启动高级别联合委员会，并且从战略层面推进双边合作议程。企业及合作社发展部通过图腰节融资计划拨款3000万 ringgit， 以协助印裔企业家为下个月的图腰节做好营商准备。部长沈志强指出，这项通过国家创业集团商业基金 Tekun 推行的特别融资计划，提供最高3万 ringgit 融资，年利率 3%， 以及融资期限长达12个月。他说，图腰节融资计划即日起开放申请到11月8号。申请者可以通过 Tekun 线上申请系统，或者是全国各地的 Tekun 办事处提出申请。截至9月30号，在已经确定落实公立大专无线网络计划的538个地点当中，共有408个或者是 76% 已经完成安装。通讯部副部长张念群说，其余地点的安装工程仍然在进行当中。他说，这项计划总耗资6亿3410 ringgit， 并且是通过通讯及多媒体委员会旗下的普及服务基金 USP 落实。他指出，整个计划涉及538个地点，包括各个公立大专以及人民信托局、马拉和人力资源部旗下的技能培训机构。国际消息，巴基斯坦外交部3号表示，巴基斯坦当天召见印度驻巴基斯坦高级专员公署临时代办，针对2号印度边境安全部队人员在两国边境打死两名巴基斯坦平民一事，向印度提出强烈抗议。巴基斯坦敦促印度对事件展开调查，对经过查明负有责任者采取纪律行动，并且将调查结果以及所采取的行动通报巴基斯坦政府。两名伊朗移民被控密谋对英格兰西北部曼彻斯特犹太社区发动恐怖袭击，星期六在伦敦法院出庭。36岁的艾哈麦迪安和34岁的萨利希在今年9月被捕之后，在星期五正式被起诉。以上 RTM 新闻由谢淑凤编辑。

0: Click 流行音乐
1: ，Click 热搜新闻
0: ，Click 体育赛事
1: ，Click 生活资讯
0: ，Click 时事焦点
1: ，Click 电视电影
0: ，Click Podcast 重温。
1: 一个动作，
0: 掌握所有。
1: 下载 RTN Click 手机应用程序，时时刻刻收听 iFM，
0: 随时随地收看 RTN 所有电视频道，紧贴时代步伐。
1: RTN Click 省时省事省心 ，Click Click Click, click.。
2: Bro， 走喽，去吃饭。
3: 不了，你们去吧，我吃杯面就好了。
2: 啊，才月头罢了，那么省啊？
3: 唉，说来话长，最近把钱借给我哥，到现在都还没还我啊。
2: 他发生什么事？为什么跟你借钱？
3: 他非法买字被抓，被罚款，没钱缴付，就跟我借咯。
2: 哎呦，非法买字或卖字都是犯法的，不但可能面对高额罚款，甚至坐牢，还会留下案底，赔上自己的前途。千万不要非法买字啊。
4: 哪里有华语的哼唱，就会有我们榜单的激荡。马来西亚、北京、上海、广东、香港，同步掌握华语流行最前线。我是敏瑜，
5: 我是 YY 艳影，
4: 集结华语流行最强音。每逢星期六下午5点到傍晚6点，
5: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4: 一起听全球流行的华语音乐。

0: 你有多久没有好好读完一本书了呢？是工作太忙，还是生活中的琐事让你失去了阅读的乐趣？每逢星期天早上8点到9点，早安听书啦，益智和嘉宾用一个小时说一本好书给你听，让我们一起重拾阅读的美好。
1: 来到了早上8点13分，你好，我是今天代班的舒琳，依然会带你翻开书本呢，走进书香世界里。那今天来到节目现场和我们一起听书的这位朋友呢，他是师范学院的大学生，我们欢迎欣儿。欣儿你好。
2: 你好舒琳。
1: 是，今天呢要给我们介绍的这本书叫《认知觉醒，开启自我改变的原动力》。先说一下你为什么想要推荐这本书，当初是怎么接触的呢？
2: 首先我先跟大家聊聊为什么我刚开始会接触到这本书。其实在这之前呢，我一直处于一个状态，就是我特别想去学习某一件事情，我甚至已经安排好了什么时间要做什么事情。比如说我安排明天下午2点要练琴，那么在这个安排的过程中呢，我是斗志昂扬，动力满满，仿佛我明天就一定可以做得到。但是当我真正来到那个时间点的时候，我发现突然就会有一个恶魔在你耳边轻声低语说，哎呀，我们再休息多一下吧，我们再刷一下手机吧，啊，然后我的理智就会和恶魔开始打架，然后结果就是理智被打败了，然后最后我一整个下午都是在那里躺着刷手机休息这样。
1: 我觉得你说出了很多人的经历，不只是你而已，尤其是可能新的一年开始啊，我们都会立下一些的所谓 New Year Resolution。 现在10月了，回看一下，诶，自己做到了多少呢？
2: 是的，
1: 往往我们就是3分钟热度，到底这些东西啊，或者这样的情况要怎么样改变啊？今天或许从这本书我们就可以得到一些的启发了，是吧？
2: 对的，而且像您刚才说，我们总是有很多的计划，像我本身我也是一个蛮好学的人，我会想要学很多的东西，比如说我现在正在学小提琴和钢琴，然后大家都知道当我们想要学一门乐器是需要投入大量的时间去练习，并且需要长期的坚持才能够完成的。那么同时呢，我又觉得我的英语不太好，所以我想去进修我的英文，然后我的生活方式又不太健康，我又想去多做一些兼职，但是再加上我本身又是一名大学生嘛，所以我平时又有在做一些兼职，所以一天下来呢，留给我的时间其实并不多了。然后我平时呢还能跟自己说，哦，也许是因为平生活太忙了，但是我会发现即便是放假或者周末，哪怕一整天下来没有任何的安排，没有任何的工作，我发现我最后一整天下来也是一事无成的。那么我刚才所说的种种状况呢，我其实都在这本《认知觉醒》里面找到了答案。而我相信现场呢肯定有很多的人肯定有和我一样的经历，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我想和大家分享这本书。我希望可以借由今天的分享帮助到大家，为此刻的迷茫和疑惑找到答案。
1: 所以如果你也是总爱拖延啊，或者是想要做一件事情却只有3分钟热度，或者是不敢开始，或者是这个过程会半途而废，这些的情况呢都可以在这本书啊找出一些很实际实用的方法。认知觉醒，开启自我改变的原动力。稍后回来呢，我们再请 Sherry 继续和我们分享书中的内容。

0: 这首歌曲《太阳》原唱是邱振哲，重新演绎的歌者是程佳佳。8:21，欢迎回来，我是舒琳。在节目现场呢，我们有大学生雪儿来跟我们谈谈这本书啊，认知觉醒，开启自我改变的原动力呢。据刚才雪儿所说的哈，能够让自己脱胎换骨哈，摆脱自己的拖延症。那你有没有实际在生活中啊，明明知道想做的事情，却一直迟迟没有开始，或者是没有去完成它呢？
1: 啊，是的，我经常有这样的经验，因为我本身呢是一个非常严重的，我自认为非常严重的拖延症患者。我每一天呢，我都会在心里做一大堆的计划，可是我发现有时候我会做到一点点，或者我最后什么都没有做到。而且就像舒琳刚才所说，我几乎每一年的开头我就会做一点一年的整年计划，说哦，我今年我要达到什么目标这样。但是结果一年到头来，最后还是一样一事无成，没有做到这个目标。所以当我在刚接触到这本书，我了解到了大脑的构造之后，我才知道哦，原来这是因为我们大脑的构造导致我们人天生就会有这方面的性格以及趋向，并不代表我说我是一个非常懒惰啊或者沉迷于享乐之中的人，而是因为我们人的本性。
0: 诶，看来知道脑的结构之后是不是一种安慰？
1: 对，
0: 所以欣儿就来跟我们说一下，我们的大脑究竟是怎么样的呢？然后他的那所谓的天性是如何，为什么会导致我们有拖延啊，还是种种现在我们看到的一些惯性。
1: OK， 我先讲解一下关于大脑的构造。那么我们大脑呢是由三种大脑组成的，分别是本能脑、情绪脑还有理智脑。那我先和大家简单解释一下这三种大脑的起源。大概在3.6亿年前，那时候生活在地球上的动物种类还没有那么多，大部分都是爬行动物，比如说蜥蜴呀、鳄鱼之类的。那众所皆知，这一类动物都是冷血动物嘛，它们没有什么感情，所以它们所有的行动都是出自于本能，遇到危险呢就逃跑，遇到猎物就开始去捕捉，
0: 就是为了生存而已。
1: 对，为了生存而已。然后之后慢慢的这个历史演变到2亿年前，然后这个时候呢，哺乳动物就开始登场了，比如说我们熟知的狗啊、猴子啊之类的。那大家都很了解这些动物嘛，他们是有自己的情感在身上的。那为什么他们会产生情感呢？是因为他们想为了让自己能够更好的生存，比如说当我有了恐惧的情绪，我就可以更好的逃离危险，当我有兴奋的情绪，我可以让自己更好的在专注做一件事情。那这些呢，脑学家他称之为情绪脑。而来到了大概250万年前，那么这时候就有了人类，然后人类就开始了进化，从而产生出我们所叫的理智脑。那么顾名思义，理智脑呢，它在大脑之中主管认知，然后情绪脑主管情绪，而本能脑主管本能。
0: 所以我们大脑里边就同时存在这三个脑块。
1: 对的，是的，没有错。
0: 所以它跟我们的那个行为举止习惯又有什么关系呢？
1: 哦，是因为哦，对，我刚才有大概的解释了一下大脑的构造以及起源嘛。那我们先讲一讲为什么平时我们的理智脑无法打过我们的本能脑跟情绪脑呢？为什么我们每次总想做一些事情，但是最后还是去想了？
0: 我知道，因为你看啊，理智脑是一块，情绪脑跟本能脑是两块，打不过两个，一个打不过两个，这是很粗糙的说法。
1: 呀呀，我觉得有道理。其实而且我们从时间的追溯来看，如果我们拿人类的岁数作为比例的话，那本能脑它就好像100多岁的老者，然后情绪脑呢就好像50-60岁的长者。 那理智呢？
0: baby，
1: 对的，他就像是刚出生的婴儿那样。那就算这个婴儿他再怎么聪明都好，那试问婴儿怎么可能打得过两个非常老然后有经验的长者呢？
0: 哎呦，你这样讲哦，会很灰心呢。是不是我们就注定一事无成，什么事情都办不到呢？应该不是吧？
1: 那肯定不是。我们可以在了解到这个大脑的构造之后，因为我们说理智脑打不过本能脑和情绪脑嘛，那我们要做的就不是让理智脑去打败这两位大脑啊，我们要做的就是学会利用找到这个情绪脑和本能脑的特质之后，去利用他们的特质，让他们为我们的理智脑所用。
0: 哎，说到这我就非常感兴趣了。如果你想要知道怎么样更好的运用你的大脑，控制你的大脑啊，稍回来我们再继续聊咯。温暖的歌曲，放开你的大脑。

0: 综艺太多，看到头晕，我的选择困难症又发作了。
1: 好想看这一集，可是那档节目也很精彩，到底要怎么选呢？
0: 别慌，别乱，别再乱点。综艺热搜榜和你聊热门话题。中港台、韩国、日本综艺全都有。
2: 每逢星期二晚上九点，
0: 锁定 iFM
3: 综艺热搜榜。
4: 生活需要调味，耳朵也该换换口味。一首歌，一个故事，不同语言带你感受多样魅力。星期一至五下午三点，从本土方言到异国情怀，绝配拼盘，用最对味的音乐拼出独特的听觉盛宴。
5: 你有多久没有好好读完一本书了呢？是工作太忙，还是生活中的琐事让你失去了阅读的乐趣？每逢星期天早上八点到九点，早安听书啦，益智和嘉宾用一个小时说一本好书给你听，让我们一起重拾阅读的美好。
6: 如果你没有时间读书的话，没关系，我们透过这个节目来听书。今天来到节目现场的呢，我们有大学生黄欣儿来跟我们谈谈这本书《认知觉醒，开启自我改变的原动力》。刚才你有提到书中有把我们的大脑分成三个区块，而且有趣的是呢，就大概可以用他们的年龄来形容啊，本能脑。本能脑就是最年长的，
7: 对的，
6: 年纪最大的，最资深的，那接着就是情绪脑，而我们的认知脑是后来才发展的，所以它就像是一个婴儿一样，所以我们的理智很难去打败我们的天性，那该怎么办呢？
7: 好，那我们先讲一下，比如说我们在做一件事情的时候，你会发现到，诶，当我完成一件事情的时候，我会变得特别有成就感。那这份成就感呢，其实它是我们平时刷手机、追剧等娱乐项目所无法带来的快感。所以其实这份满足感呢，它更能够符合情绪脑。所以我们就可以利用这份快感，我们用我们的理智脑去记住它，让我们情绪和本能去记住它。让它成为一个驱动你去做一件事情的动力。
6: 那有时候呢，我们在做一件事情的时候会觉得很焦虑，那这个焦虑又要怎么去处理呢？有时候你想要做，可是没有看到效果的时候，你又没有办法持续下去了。
7: 我们先讲一下 ，OK， 书里有一句话特别好，他说其实焦虑的根本原因呢，是因为欲望和能力之间差距过大。
6: OK， 简单来说就是你想要达到的目标跟你现在有的能力，它有一段距离。
7: 对，是的呀。所以比如说我今天就开始减肥嘛，然后我
6: 想要减。20公斤
7: 啊，对，我想要找20公斤，
6: 可是我又很爱吃
7: 啊，
6: 又没有运动的习惯啊，这就是能力跟目标的差距。
7: 是，而且我们人天生其实是喜欢即时满足的，因为我们的本能脑嘛，就是看到食物就要立刻抓来吃。
6: 因为以前就是人的那个演化的过程，就是以前的那个环境，我们不知道下一餐或者是接着还有没有食物，所以看到就要吃。
7: 对，所以这样的 DNA 呢，其实是被我们刻在了骨子里面啊。所以我们当我们有享乐的时候，我们本能就会想要先享受这份快乐，而不是先做其他事情。然后因为我们喜欢即时满足，就是立刻就看到效果，所以当我们做了一件事情，大概坚持了一段时间，发现还没有看到我想要看到的那个目标的时候，我就会可能失去耐心，然后慢慢就开始放弃了这件事情。
6: 所以在这个 节点痛点上啊，怎么让自己跨过那道坎呢？
7: 首先我们得先培养我们的耐心，我们可以用我们的理智脑和我们的本能跟情绪脑去进行一个沟通。比如说我跟他讲 OK， 我今天呢我要做一件事情，但是我等一下我会先给，等一下我做完之后我会给你一个小时半的时间，你慢慢刷手机，你慢慢玩。那他们就觉得哦，我有了安全感，我可以做我想要，我可以得到我想要的东西，那他就会让位给这个理智脑去做你想要做的东西
6: 啊，就是给自己一个奖励
7: 啊。
6: 但是这个奖励是在完成了原本该做的事情之后，
7: 对，
6: 才能够得到的
7: 呀。当然我相信有很多的人，他们当然有这样的概念，哎，我做完才来去玩，可是就是控制不住自己，哎呀，我想就是先去玩手机，然后我才来开始做一件事情。
6: 反正两件事情都会做的嘛，
7: 啊，对，
6: 那倒不如我先享受。
7: 对，所以我们一定要通过实践，我们去跟他沟通几次，然后实践了几次之后呢，你的本能跟情绪会发现到，其实做完事情再去享受，那个感觉是更踏实更快乐的，比起我先玩手机，然后我的理智又那边焦虑，就是起伏不定，没有一个非常平衡的一个状态，比起那种状态，他们其实会更喜欢非常踏实的去玩乐的那个状态，
6: 就是我们常说的先苦后甜。
7: 对的，
6: 后来的甜会更甜
7: 呀、yeah。
6: 可是你先甜后苦，后面的苦就更苦了。
7: 是，而且甜中还带一点苦。
6: 对啦，所以呢，就是要透过脑的不同区块去进行所谓的沟通啦。那以本能脑跟情绪脑的角度来看呢，确实，它是我们的一种演化，但是我们不要被它牵着走。
7: 对，
6: 所以书中还有提到这个舒适区边缘啊，到底这个是怎么样的一个概念呢？
7: 好，我相信大家一定有做过数学题，对吧？那么数学题通常你们会遇到三种类型的题目，一种呢就是我一看就知道怎么做，它非常简单，然后一种呢是一看就完全没有概念，非常困难的问题，那么还有第三种就是我看了一下题目，我虽然还不知道该怎么做，但是我已经有了大概的思路跟方向去解这道题，那么这一种稍微有挑战可是在自己能力范围内的，就属于我们的舒适区边缘。所以为什么说在这个区域学习是最快的呢？因为如果我们一直在我们的舒适区学习的话，我们的学习进度呢就会停滞不前，而且做久了你就会发现我们只是一直机械性的在重复那个动作。比如讲我现在在做练习题，我一直重复的在做我会做的题目，那做久了你会发现虽然还是在学习的过程，但其实我们已经没有在用脑去思考这个题目了。那么反过来说呢，有些人呢，像刚才我们所说，我们会很渴望进步，很想看到效果。比如说学渣，他想要成为学霸，所以他一来呢就去做去找学霸同水平的题，他们觉得诶，我如果做到了学霸的题目，那我就是学霸啦。那长期可是结果就是呢，我可能现在做，但是我发现我研究了一整天我都做不到，那我们就很快就会放弃了啊，然后就会让我们失去了这个动力去放弃我们的原有的目标。所以我们一定要持续在这个边缘区学习，因为当我们持续在这个区域学习的话，首先当我们成功解决一些稍有难度的问题时，我们的能力一定会有所提升，而且同时呢我们也可以获得成就感。那这份成就感就是刚才我所说的，我们可以利用这份成就感去让我们的本能脑跟情绪脑，让我们可以更好的加深学习，然后通过长期的坚持呢，我们会发现我们的进步会越来越大。
6: 说的简单一些啊，就是我们不要做太容易的事，
7: 对，
6: 也不要做太难的事。
7: 对，
6: 太容易的事情你会觉得无聊，
7: 就
6: 没有动力，也无法进步。太难的事情呢也会让你却步，应该是它在难易之间的边缘，但是稍微偏有一点点挑战
7: 啊。是的，
6: 我觉得如果用所谓的管理体重或者是健身来说就好了，因为我特别有感，就是如果啊每一天重复的做同样的动作，每一次都做得到，其实蛮无聊的。
7: 对，
6: 而是要 渐进式的加重，但是那个重量又不是足以让你受伤的，扛不起的那一种，而是哎，你今天加多一个 0.5， 哎，有一点点难度，哎，但是我做到了，哇，我就有很有成就感，下一次我又愿意再去挑战。所以呢，如果有运动的朋友，无论是跑步啊，任何的运动，游泳啊，举重啊，我觉得都能够体会这种所谓的在舒适区边缘，它不容易，但又不会太难的那一个我们说甜蜜点，就能够让我们不断的有动力持续的进步了。

0: 来读这本书《认知觉醒》，开启自我改变的原动力。它的副题是认知影响选择，选择改变命运。刚才呢，欣呢就跟我们说了，我们脑袋有三个区块，所以呢，我们要知道怎么样去调动或者是管控它们。再来呢，要让自己有动力持续去做一件事情，并且可以得到比较大幅度的进步跟提升，我们就要让自己呢长期处于在舒适区边缘。不是在舒适区哦，而是让自己稍微做一些有挑战的事情，但又不至于太过难。那你自己有没有实际的运用这个概念去实践在自己日常生活中呢？
1: 嗯，有的。比如说我在学习一首歌曲的时候，
0: 因为你是学音乐的嘛。
1: 啊，是的。可能以往我会一直重新从头练一从头到尾练一遍，练一遍，一遍一遍的重复。但是在读过这本书之后呢，我会发现其实比起我从头到尾一直重新的练，我优先挑出那一些对我来说比较难但是是可以完成到的部分重复练习，然后把这个比较难的部分练好了之后呢，我再结合比较简单的简单的部分，然后再从头弹一遍，然后我会发现以这样的方式去练习其实效率会更好，而且学习的速度也更快。
0: 嗯，所以就是先做难的事，
1: 也不是做难，就是难，可是是自己可以做得到的，不要是那一种很难，但是我已经做了一个月了，但是我还是做不到的那一种，这种我们通常会更容易放弃。
0: 那有没有，因为有些事情确实对我们来说是很难很难的，那遇到这种超级难的事情，我们要怎么样呢？就放弃不做吗？还是可以怎么样？
1: 我觉得首先我们要先对自己的能力有一定的认知，就是你自己的能力和你预期的目标，你们的距离到底到了哪里？然后，我们书中有提到一个很好的学习方式，就是说我们每一天要给自己做一个小小的目标，比如说我要学英文，我预期呢，我想要达到成为像外国人那样非常流利的说好英语，可是实际上我可能连几个英语单词都没有很好的去理解，那我该怎么做的就是可能我每一天都做一个小目标，我可能今天我只需要读五分钟的书，或者记五个单词啊，我给自己定一个小目标，然后从小记多。然后慢慢的再达到自己的目标，这样
0: 是。其实这本书跟很多的著作也有一些类似的概念，譬如说我非常喜欢的那个原子习惯 Atomic Habits， 它也是有说把大的目标拆成小小的你可以实践的行动，小到你不可能失败。
1: 对，比如说我听过这个，就是刻意练习里面这本书也是有提起，比如讲我现在我要去运动，但我就是没有那个动力，那我每天就设一个非常非常小的目标，可能我就是每一天一定要让自己穿上那双运动鞋，仅此而已，就是这么简单。
0: 是，又或者是做一次的深蹲，可能失败嘛，你蹲一下，目标达成了。
1: 对，
0: 但是呢，不能够只停留在每天都一次深蹲啊。当然，你做到了一次，可能明天就两次、三次，这样子循序渐进。
1: 对，我们就不要把这一个目标当成每日打卡，因为重复的打卡其实对于我们的学习来说并没有多大的意义。最重要是在你的这一个小小的目标之上，可能再往下拖延。
0: 那读完这本书之后啊，你觉得对你来说最大的启发跟改变是什么呢？
1: 我觉得这本书给我最大的启发是它能够让我更好的去看清跟觉察每一件事情的发生。比如讲我想学习，但我去逃避学习这件事情，那我和之前的区别是我现在能够更好的更清楚的知道原因，并且知道该怎么驱动我的本能脑跟情绪脑去帮助我继续学习。
0: 那最后还有什么想要跟听众朋友说的，尤其是在这本书里边呢的一些名句啊，或者是对你最大的启发呀，你想要让听众朋友也可以吸收，或者是甚至去翻开这本书去阅读跟学习。
1: 书里有一句名句我特别喜欢，他说每一次的克制都意味着比 之前的自己更强大。那么这句话呢，也让我每一次在学习跟享乐之间的这个选择题，能够更好的、更有动力的，而且更有行动力的去做出这个选择。
0: 因为很多人听到克制就觉得失去了自由，
1: 对，
0: 但是现在的克制其实是可以换来未来的自由。
1: 对，是的，而且你想一下，哎，我现在只要克制一下，我就可以比现在或者比前一秒的自己更强大了，那我们其实也会更有动力的去做这一件事。
0: 好，今天谢谢欣儿的分享啊，就希望我们都可以变得越来越好，成为更棒的自己。最后有严声健的歌，我们一起发光。谢谢你，欣儿。
1: 好，谢谢苏玲。

0: Putna。
1: 是了是了，我也是这样觉得。
2: 我已经跟我老公讲很多次了，讲话不要这样大声，他还讲我凶耶。我出了名温柔的吗？哪里会凶？我只是中气比较重，声音比较洪亮而已。
1: 你对，你对。哎，我快要到站了，有空再聊啦。
2: 啊、OK， 改天再聊。
1: Hello， 这 LRT 是你包的？看视频不用耳机，还看那么大声。
3: Hello。
4: 这个 LRT 是你买的啊？你跟那个什么温柔、中气十足、声音洪亮的女人大大声在那里 video call， 我们整个 LRT 都听到你们的声音了咯。
5: 无声胜有声，是智慧也是礼貌。再有魅力的声音，在不对的场合就成了噪音。戴上耳机，小声说话，不影响他人，互相尊重。
6: 不好意思，这里是餐厅，你可以用耳机听语音信息吗？
3: OK，Sorry。
7: 爱 FM 越听越爱，现在是新闻时间。
8: 早上九点，我国欢迎和巴林在多个领域扩大合作关系。政府提供3000万ringgit融资，以协助印尼商家为屠妖节做好营商准备。巴基斯坦向我国出口7万吨白米。Salam alaikum madani， 你好，我是林志德，为您带来重点新闻。首相 Dato Sri Narayan 表示，我国欢迎巴林投资，并且准备在多个领域扩大合作。他说，双方的合作领域将涵盖医疗保健、伊斯兰金融、科技、旅游、粮食安全、人工智能、网络安全以及智能制造等等。他说，马来西亚企业也准备把巴林作为进入海湾合作委员会市场的门户，为两国人民创造更大的繁荣和福祉。他说，双方也借此机会讨论进一步加强马来西亚和巴林的关系，包括加快两国高级官员之间的磋商，以启动高级别联合委员会，并且从战略层面推进双边合作议程。首相 Dato Sri Anwar Ibrahim 鼓励青年认真掌握人工智能 AI 和量子计算等新兴科技，以加强国家发展，并且推动经济增长。他说，青年必须做好准备，积极探索这些新的知识领域，以确保国家科技发展可以按照本地模式、伦理和价值观来引导。企业及合作社发展部通过屠妖节融资计划拨款3000万ringgit，以协助印尼企业家为下个月的屠妖节做好营商准备。部长沈志强指出，这项通过国家创业集团商业基金 Tekun 推行的特别融资计划，提供最高3万ringgit融资，年利率 3%， 以及融资期限长达12个月。沈志强提到，这项融资可以作为额外的周转资金，特别是提供从事餐饮、服装以及屠妖节用品和设备销售的小商家以及小商贩使用。他说，屠妖节融资计划即日起开放申请到11月8号，申请者可以通过德棍线上申请系统，或者是全国各地的德棍办事处提出申请。截至9月30号，在已经确定落实公立大专无线网络计划的538个地点当中，共有408个，或者是 76% 已经完成安装。通讯部副部长张念群说，其余地点的安装工程仍然在进行当中。他说，这项计划总耗资6亿3410万ringgit，并且是通过通讯及多媒体委员会旗下的普及服务基金 USB 落实。他指出，整个计划涉及538个地点，包括各个公立大专以及人民信托局、马拉和人力资源部旗下的技能培训机构。掌握兽医卫生的兽医服务局总监 Aida Muhi 指出，2020年1月到今年9月期间，兽医服务局总共收到37043宗关于动物福利的投诉， 其中6749项已经根据2015年动物福利法令、772法令采取适当行动。他说，有关违规行为包括没能为动物提供充足的基本需求、健康照料以及适当的饲养环境，以导致牲畜和宠物受伤或者是痛苦的行为。他又说，我国的动物健康以及福利工作是以各种国际文书作为依据，我国也是亚太区域动物福利策略倡议的坚定支持者，以建立前瞻性而且全面并且和全球社会经济发展趋势保持一致的动物管理格局。渔业局总监 Dadu Anna Hussein 指出，如果想要维持渔业的经济价值，就必须妥善管理水域资源和生态系统，包括采取措施减少塑料污染。阿奈说，塑料污染不仅影响海滩清洁，流入水域的废弃物在塑料分解成微塑料之后，也会对水族和栖息地造成压力。他提到，渔业局在2005年针对来自马六甲海峡和南海六个地点的180条干望鱼展开研究，结果发现 93.3% 的样本检测出微塑料。这项研究结果显示，减少塑料流入水域至关重要，因此清理海滩固然重要，但是必须配合妥善的废料管理，减少使用一次性塑料，以及提高社会大众的环保意识。马来西亚驻多哈大使馆通过举办2006年乳癌觉醒讲座，进一步提高在卡塔尔的我国社群对乳癌早期检测以及女性健康的关注。大使馆表示，这项以 Splash of Pink 为主题的活动在星期六举行，配合乳癌觉醒月展开。
7: 政府鼓励民众使用 Price Catcher 手机应用程式，查看不同地点的商品价格，对比超级市场和霸气市场等不同地点480种统制商品每天、每星期或每个月的价格。善用 Price Catcher 手机应用程式，购物前货比三家，精明消费，节省生活开销。
8: 国际消息，巴基斯坦将在10月到12月期间再次向我国出口7万吨白米。这项出口计划是在巴基斯坦总理谢里夫的指示下，通过外交和商业努力促成的。巴基斯坦总理办公室星期五指出，这项新的白米出口订单对巴基斯坦农业领域具有重要意义。谢里夫表示，扩

名巴基斯坦平民女士向印度提出强烈抗议。巴基斯坦敦促印度对事件展开调查，对经过查明负有责任者采取纪律行动，并且将调查结果以及所采取的行动通报巴基斯坦政府。两名伊朗移民被控密谋对英格兰西北部曼彻斯特犹太社区发动恐怖袭击，星期六在伦敦法院出庭。36岁的麦迪安和34岁的萨里希在今年9月被捕之后，在星期五正式被起诉。英国警方表示，两人可能受到一名在伊朗的第三方指使而干案。检方律师卢克特向法庭表明，两人密谋使用自制爆炸装置，潜在目标包括去年曾经遭到袭击的西顿公园会堂以及曼彻斯特犹太博物馆。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在过去五天内在霍尔木兹海峡针对至少七艘违规游轮采取行动。报道指出，尽管美国政府一直声称霍尔木兹海峡保持开放并且处在美国控制之下，但是伊朗实际上平均每天针对超过一艘游轮采取行动。也门胡塞武装3号使用弹道导弹和无人机袭击了位于沙特阿拉伯首都利雅得的一处石油设施，以回应沙特近期对也门境内的袭击。胡塞武装军事发言人萨里亚表示，这项设施属于沙特阿美公司，袭击实现了预定目标，直接导致目标地点起火。这是对沙特袭击也门萨那以及其他胡塞武装控制区的回应。沙特方面暂时还没有对此发布消息。阿联酋总统外交顾问贾尔加什表示，迪拜航空公司客机驾驶舱发生的事件再次表明，地区打击极端主义的斗争还没有结束。他说，阿联酋很早就采取了坚定立场，对极端主义零容忍。他说，维护安全首先需要从打击仇恨、铲除极端主义滋生的根源做起。阿联酋总检察长沙姆西当天表示，对有关事件调查显示，副机长企图实施恐怖活动。在飞行当中遭到副机师用航空应急斧砍伤，但是负伤之后仍然临危不乱，帮助保住了100多名以色列乘客生命的阿联酋迪拜航空印度籍英雄机长马查尔，获得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的邀请访问以色列。法新社报道，内塔尼亚胡星期四向马查尔发出邀请，希望他作为贵宾访问以色列。新闻结束前再来关注新闻焦点。我国欢迎和巴林在多个领域扩大合作关系。政府提供3000万 Ringgit 融资，以协助印裔商家为屠妖节做好营商准备。巴基斯坦向我国出口7万吨白米。以上 RTM 重点新闻由谢淑凤编辑。

0: Yes, I do.
1: 哎，我想去旅行。
2: 想去就去吧。
1: 不过我只有三天的假期。
2: 三天有三天的玩法，七天有七天的行程啊。
3: 与其想东想西，不如直接出发，管他去哪儿，好玩就行。
4: 看看这世界，把我搞得像锁中。
3: 这个小时不赶景点，只找惊喜。无论是上山还是下海，城市还是乡镇，探险或是休闲，
5: 跟我走就对了。
4: 大声说耶！
3: 我是易志，每逢星期天早上9点到10点，轻旅行带你发现不一样的马来西亚。
6: 早上你好，我是舒琳。每个星期天的这个小时呢，有轻旅行这个节目单元，带你去 Chuti Chuti Malaysia。 那刚好这几个星期的轻旅行啊，一直带大家去沙巴走走，前面跟着易志从昆达山一路走到仙本那，看山看海。那今天易志去休假了，由我来代班。今天带你重新认识一座很多人可能经常经过却从来没有真正停下来看的城市，就是斗湖。如果你去过仙本那，对斗湖这个名字一定不陌生，因为很多人去仙本那都是先搭飞机到斗湖机场，再转车前往的。在沙巴旅游局的资料里，也把斗湖称为前往仙本那的重要门户，所以对很多游客来说，斗湖常常只是一个固定的流程，飞机降落，拿行李上车，然后直接去仙本那。可是如果今天不急着走呢？如果真的在斗湖停下来一天，会看到什么？其实斗湖是沙巴的第三大城镇，位于沙巴东海岸，临近及接壤北加里曼丹。这里长期有不同的族群生活在一起，包括巴教、苏洛、迪洞、科科斯、穆鲁、伦巴旺等等。所以这座城市本身就带着非常独特的多元文化和跨境色彩。而且斗湖跟我们前几集看到的仙本那感觉很不一样。仙本那让人最先想到的是海，但斗湖却不只是海。这里有超过百年历史的老钟楼，有每天很热闹的大市场，往市区外走还有热带雨林、瀑布和温泉，甚至还有一样我们平时很熟悉但很少看它直接挂在树上的东西，就是可可。没错，就是后来变成巧克力的那可可。所以今天就带你去看看这座常常被当成中转站的城市到底蕴藏着什么宝藏。下来就跟着这把声音一起去探索吧。

0: 新鲜、有趣、轻松，再搭配最新最热的韩语金曲，一起掌握韩国娱乐消息，解锁更多新剧和新歌，与轻松视角看韩流，用不一样的角度去感受。每逢星期六晚上7点到8点，听着 K-POP， 跟着敏瑜一起走入韩国的娱乐新闻，让你的周末特别又有趣。
1: 哇
2: 哦！哎，女儿，哎，你又在看什么？
1: 我在看优管啊。
2: 优管？快说，男的还是女的？
1: 男女都有啊。
2: 啊？
1: 有问题吗？我在看 iFM 的优管，也就是他们的 YouTube 直播和短视频呢。
2: 哦， YouTube 也叫优管。
1: 嗯，没错，也可以叫油管。爸，嗯，我们一起看吧。
2: 好啊。哦，原来是这样的。
1: 想看 iFM 节目的现场直播，又或者重温直播，欢迎你在 YouTube 搜寻 AIFM.Malaysia， 当中还有不少轻松和带有资讯的 iFM 短视频。
2: 不管是男的
1: 还是女的，
2: 我们都值得变得更优秀。
3: 有人说，男人来自火星，女人来自金星。
4: 不是不在乎，我觉得是小问题。
3: 也有人说，男人谈理性，女人讲感情。
5: 刻板的印象就已经是把男孩子就应该是出去闯，然后女孩子就是可以照顾家庭的。
3: 同一个问题，到底男人怎么看，女人怎么想？
6: 男女之间永远说不清楚。
3: 爱从自己开始，每逢星期五下午2点，从男女视角出发，一起聊生活，聊两性，交换不同观点。

欢迎回来，我是舒琳。刚才说到很多人认识斗湖是因为要去仙本那，那如果今天不急着离开，真的到市区里边走一走，其实会发现这座城市留下来的故事还不少。其中一个特别的地方就是斗湖钟楼 Dawao Bell Tower。 这看起来不算大，也不是那种远望就看到的宏伟建筑，可是它在那里已经安静地站了100多年。这座钟楼建于1921年，当时是由斗湖的日本商人出资，并使用囚犯劳工建造，原本是为了纪念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停战。因为在当时日本和英国还是盟友，今天它是斗湖少数依然完整保存下来的早期历史建筑之一。不过它有一个很有意思的地方，它叫钟楼，可是现在上面已经没有钟了。那钟去了哪里呢？当时留下各种不同的说法，但确切的去向一直没有找到，也因此变成斗湖历史里的一个小谜团。钟楼后来一度年久失修，一直到2006年经过修复，才重新交由沙巴博物馆管理。不过，认识一座城市，如果只看历史建筑，是不是少了点生活感呢？所以从历史走出来，我们再去一个完全不同地方，丹戎斗湖市集 Pasar Tanjung Dawao。 这个地方一进去气氛就完全变了。这座室内市场大约有整整6000个摊位这么多，被称为是马来西亚规模最大的室内市场之一。底层主要可以找到新鲜的水果、蔬菜、零食，还有当地常见的安邦鱼饼。再往上一层就是斗湖很有名的干货，像是咸鱼啊、江鱼仔和虾米。最上层还有一个叫巴萨干洞的区域，可以看到藤篮、编织品和其他的手工艺品。我觉得这种市场最有意思的地方，就是你不用特别去安排什么文化体验，光是到里边走一圈，看看大家今天买什么、吃什么、带什么回家，就已经知道这座城市的生活了。而下一段我们要离开市区，因为斗湖还有另一面，跟刚才的街道建筑完全不一样。还有一样东西很可能是我们每天都会吃，却从来没有真正看过它在树上的样子，就是可可。稍后回来再继续和你分享。

0: 哎，我想去旅行。
1: 想去就去吧，
0: 不过我只有三天的假期。
1: 三天有三天的玩法，七天有七天的行程啊。
2: 与其想东想西，不如直接出发，管他去哪儿，好玩就行。
3: 看看这世界，把我搞得像锁通。
2: 这个小时不赶景点，只找惊喜。无论是上山还是下海，城市还是乡镇，探险或是休闲，
4: 跟我走就对了。
2: 我是易志，每逢星期天早上9点到10点，七旅行带你发现不一样的马来西亚。
5: 你好，我是舒琳。刚才我们从斗湖的老钟楼一直走到市集，接下来换个方向离开市区，去看看斗湖比较自然的一面。你知道斗湖盛产什么吗？就是可可。我们每天都很熟悉巧克力，可是如果真的问一句，巧克力最开始长在树上的时候是什么样子的呢？我相信很多人没有真正见过。而在斗湖就有不少可以走进可可树林，近距离了解可可的地方。当地种植可可的历史可以追溯到1950年代，后来也一步步发展出了完整的加工和巧克力产业，甚至一度让斗湖有了可可之都的美誉。在当地一些可可庄园里，就把这段可可产业的历史变成了非常有意思的体验行程。在那里，你可以从一颗可可果开始认识整个 bean to bar，从可可豆到巧克力棒的过程，从可可豆怎么处理，一直到最后变成可可粉，变成巧克力。现场除了历史展览、制作体验，还可以直接看到可可果，甚至亲自尝一尝新鲜可可果肉的味道。不过那里也不只是看可可，园区里还有一座大约75英尺高的瀑布，以及沿着 Balong River 可以看到的柱状玄武岩。这些岩层大约在27000年前形成，所以走进去除了巧克力，还会顺便看到一些斗湖的古老地质风貌。我觉得这个地方有趣的就是它会让我们重新去认识一些再平常不过的东西。平时拿到一块巧克力，我们大概不会特别去想它原本其实是一颗挂在树干上的可可果，里边的种子要经过发酵、晒干、加工，最后才会变成我们熟悉的甜美味道。所以下一次吃巧克力的时候，可能会突然想到它原来的样子跟我们想象中真的不太一样。

0: 巧克力给你。
1: 嗯。
0: 我好喜欢你哦。

0: 脸上有光，广告拍摄 Take One Action。
1: 我脸上的肌肤水水的，充满光泽，我的秘诀是它。你是不是也想跟我一样脸上自带光芒？很简单，多听多看多思考，还有不断地提升自己，让自己由内至外散发光芒与智慧，自然会脸上发光。
0: 关注 IFM 脸书
2: AIFM.Malaysia，
0: 吸收不同的内容与资讯，外在固然重要，
1: 内涵更是脸上有光的秘诀。
3: 爱生活，每逢星期一至星期五上午十点到中午十二点，和你一起关爱生活。
4: 十月五号星期一，徐冠凤博士谈完美主义，责任感强的人为何更容易内耗。十月六号星期二，言语治疗师谢碧瑜谈孩子听得懂只是不想回应，重新了解听得懂和会说话。十月七号星期三，饮食治疗师陈依婷谈特殊儿的挑食和吞咽问题。十月八号星期四，中医师温媚飞谈皮肤病不只是皮肤的事。十月九号星期五，爱要幸福肿瘤专科医生何国煌谈乳癌治疗的希望，从发现到精准治疗。
5: 让我们一起回归生活本质，慢活、乐活，享受生活，爱生活。
6: 周末就要玩得痛快，追星、看电影、听好歌，年轻人的真心话，只在周末就爱饭。每逢星期六及星期日中午十二点到下午四点，和 YY 一起度过好玩又有趣的周末。

0: 女儿，我听说，
1: 哎呀爸，不要乱听别人说，听新闻吧，现在是新闻时间。
2: 上午十点 Salam Lisi Madani， 你好，我是林志德，为您带来新闻快讯。首相 Dato Sri Anwar Ibrahim 表示，年轻一代是新兴科技领域的探索者和引领者，这些新兴科技将直接影响未来的经济发展、就业机会以及社会需求。首相强调，人工智能或者是超级人工智能都是现在不可或缺的技术，如果缺乏这些技能，就会推迟发展的脚步。马来西亚驻多哈大使馆通过举办2016年乳癌觉醒讲座，进一步提高在卡塔尔的我国社群对乳癌早期检测以及女性健康的关注。大使馆表示，这项以 Splash of Pink 为主题的活动在星期六举行，配合乳癌觉醒月展开。国际消息，朝鲜3号凌晨在东部地区进行了中程战略导弹发射训练，以让导弹兵熟练掌握火力操纵能力。朝鲜劳动党总书记金正恩在场观摩训练。报道说，用来训练的导弹命中了设定在朝鲜东部海域的目标。金正恩表示，需要以强大的遏制力管控各种威胁，为国家建设安全的环境。沙特阿拉伯主导的多国联军3号表示，也门胡塞武装当天有关袭击沙特首都利雅得的说法具有误导性。根据报道，多国联军发言人马利基表示，胡塞武装近期在也门西南部塔伊兹省以及其他战线遭受人员损失，这让有关武装试图寻求虚假胜利。他说，胡塞武装此举是为了转移外界对损失的关注。一直反对俄罗斯乌克兰战争的俄罗斯前总理卡西亚诺夫批评，尽管俄罗斯经济问题日益严重，普通民众和精英阶层的焦虑情绪也在上升，但是现任总统普京并且不愿意承认入侵乌克兰是个错误决定，也没有准备好通过谈判来结束战争。卡西亚诺夫星期六表示，他相信普京深知自己在2022年入侵乌克兰是一个错误。不但如此，普京轻信了安全部门关于乌克兰很脆弱的报告，不过他不会改变既定的路线。欧盟委员会2号宣布正式启动欧盟儿童法案青少年社交媒体管控条款的公众意见征集，收集儿童、父母、监护人和老师等教育工作者的意见，以及提案所涵盖的在线平台的意见。以上 RTM 新闻由谢淑凤编辑。

0: 西亚。
1: 来到10:05了，还有人在收听节目吗？你好，我是舒琳，这已经是我代班的第几个小时了？第5个小时了。而这个小时呢，在资讯回来就会有短剧《快乐893》的重播，之后还有 Miss Cool 和 Chick Cool 来了的重播。那其实这个学英语和学国语的单元呢，首播呢是在星期一到星期五早上6:50，其实是为了要配合很多小朋友在这个时间上学去嘛哈，那所以家长带着小朋友上学的过程当中也可以一边学习。那如果你平时是没有那么早起床，6:50对你来说太早的话呢，你也可以在星期天的这个时段，就是在大约10:20之后收听5集的完整重播，让你可以重温 Miss Cool 和 Chick Cool 来了。每天用1-2分钟的时间，又或者是呢一连串就是大概用半个小时的时间来汲取一整个星期的内容。所以这个小时的节目不要错过了。
2: 爱下班聊天下，周五特备版，每逢星期五下午4点到晚上8点，小韩敏瑜陪你开箱生活好物，追踪网络爆款，聊出生活灵感。

0: 分时电价要利用，用电更划算，经济又实惠。小动作大作用，从家里做起，既省钱又环保，一起为绿色未来出一份力。
1: 说到动漫，你脑海里浮现的是天马行空的魔法，还是给小孩子看的动画片？其实每一部好的动漫都是真实人生的缩影，看懂一部动漫就像看懂了我们真实的生活。每逢星期一晚上9点到10点，益智和你一起翻看动漫，带你换个视角，打开这扇新大门。

0: 都有提供邮寄药物的服务，但是从10月1号开始，在 UMP 邮寄药物计划下，政府会全额补贴通过国家邮政服务寄送药物的费用，我又可以省下一笔钱了。
1: 不过要记得，千万不要通过非正式渠道办理 UMP 登记事务或支付任何费用，以免受骗。
0: 这项计划只能够通过政府医院或诊所以及 MyUber 登记才能享有免费邮寄药物的服务，不能通过任何 TikTok 或脸书账号来登记。
1: 人难免会生病，但只要按时吃药控制病情，还是可以继续拥有亮丽的皮肤和人生。
0: UMP 邮寄药物计划是我亮丽的首选。虞美人怎么样？我的公益广告稿件是不是很有创意？你不喜欢啊？其实我还要准备另外一个版本。
2: 嗯，什么版本？
0: 民生版。追三休息，追三休息。陈阿姨，你看，我拿到高血压的药了。
2: 哎呦，你每个月都会收到政府寄来的药，有什么好兴奋的？
0: 以前邮寄药物的费用是我们来付的吗？半岛的邮费是5令吉70仙，沙巴和沙拉越的邮费是12令吉50仙。不过哦，从10月1号开始，政府会帮我们付邮费嘞，我不用特地去医院拿药，还可以省下邮费，不值得高兴吗？
2: 这么好？其实我每个月啊都会去医院拿糖尿病的药，既然现在有这么方便的服务，我可以去哪里登记申请？
0: 你可以下载这个 MyUBAT 应用程序，或者是上他们的网站 myubat.pharmacy.gov.my 申请这项服务。不过哦，线上申请提交之后还是要经过审核和批准的。
2: 那我可不可以直接在医院的柜台办理啊？
0: 可以，当局也鼓励病患直接到柜台办理，申请的时候就要向药剂师出示原本的医生处方、身份证、实体复诊簿还有复诊卡，完成手续之后就可以直接登记加入 UMP 药物邮寄服务了。
2: 你那么精明，不然你现在陪我上网申请啦，我等一下请你喝狗屁欧狗松。
0: 哟，这么吝啬。
2: 好啦，不然改成带你去咖啡厅喝下午茶，
0: 那还差不多。
3: 这款好像比较好。哎，蒋秀慧，创意固然重要，但也要看适不适合。这种公益资讯还是比较适合用小人物的角度来诠释。
0: 这项措施是卫生部和通讯委员会共同推行的，由大马通讯及多媒体委员会拨出500万令吉款项来承担。全国约有87000名已登记患者，预计将在1年内从这一项计划中受惠。
3: 蒋秀慧，你现在也学起安迪哥要往编导方向迈进吗？
0: 我现在在学用 AI， 有了它，只要输入指令，我一个人就可以完成一支影片。这时候编剧和下指令的能力就很重要了，所以我要多多创作和练习。
3: 这么上进。那我就期待你的影片啦。
4: 你好，我是小韩，饰演蒋秀慧，也是这一次的编剧和制作。
2: 我是甄怡，饰演陈阿姨。
4: 短剧快乐893每逢星期天上午10:15播出。

你看我的肌肤是不是水水的？想知道我的秘诀吗？那就是它按时吃药。相信很多人都知道，政府一向来

0: Miss Cool
1: 来了来了
2: ，Miss Cool 来了。
0: 你好，我是舒琳，这个星期继续和你分享母语者常用的俚语或口语表达。今天是星期一，来点激励鼓励的话。Step up your game. Step up your game. Step up your game. 踩上你的游戏，意思是叫你加倍努力，提升自己的能力。它通常用于鼓励或督促某人加把劲，以在某个领域取得更好的成绩。The company expects us to deliver better results this quarter. We need to step up our game. 公司期望我们本季度取得更好的业绩，我们得加把劲了。I know you love badminton, but if you want to join the national team, you really have to step up your game. 我知道你很喜欢打羽毛球，但如果你想进国家队，就要更加把劲了。If you want to get that promotion, you really need to step up your game. 如果你要升职，就真的要提升自己的表现了。Step up your game, 主要是鼓励或督促某人加把劲，可以用于工作、学习、比赛、社交等等各种场合。虽然目前不是理想的状况，但这句话带有正面的意义，让人有动力去精进自己。Step up your game.
1: Miss Cool
2: 来了来了 ，Miss Cool 来了。
1: Welcome to the day game.

0: 门
1: 不用
0: 花钱，
1: 不用
0: 买票，
1: 不必
0: 尖叫，
1: 可以，但后果自负。
2: 有多少爱可以重来？有多少人愿意等待？
1: 俊情演唱会每逢星期天晚上9点到11点，国俊和歌手在空中弹弹唱唱。

0: 各位听众大家好，如果卫生官员或社区志愿者上门进行骨痛热症检查及防控工作，请大家给予充分合作，让我们一起检查并清除黑斑蚊滋生地。屋主、商家及场所管理员有责任保持环境清洁，并及时采取适当的防蚊措施。当检查过程中发现黑斑蚊滋生地，立即采取清除行动。对于未遵守防蚊规定的场所，卫生当局可根据现行法律采取进一步的执法行动，消灭蚊害，杜绝蚊症。此信息由卫生部发布。
1: 当一天缓缓展开，早安爱上线陪你同行。
2: 当一天慢慢落幕，爱下班聊天下一路相随。
1: 真实观察，真诚对话，有观点，有温度，也有笑声。
2: 在资讯爆炸的世界里，我们为你过滤杂音，留下重点。
1: 星期一到星期五早上6点到9点，早安爱上线；下午5点到晚上8点，爱下班聊天下。
2: iFM 强大主持阵容，JC进程、小韩、舒林、正业、珍妮、歪歪和敏瑜，
1: 陪你看世界变化，
2: 听新闻脉动，
1: 聊天下大小事。
2: 我们是你最熟悉也最值得信赖的声音
1: ，iFM 越听越爱。

上午十一点，萨拉姆雷西马达尼，你好，我是林志德，为您带来国际新闻。阿联酋总统外交顾问贾尔加什表示，迪拜航空公司客机舱驾驶舱发生的事件再次表明，地区打击极端主义的斗争还没有结束。他说，阿联酋很早就采取了坚定立场，对极端主义零容忍。他说，维护安全首先需要从打击仇恨、铲除极端主义滋生的根源做起。阿联酋总检察长沙姆西当天表示，对有关事件调查显示，副机长企图实施恐怖活动。在飞行途中遭到副机师砍伤，但是负伤之后仍然临危不乱，帮助保住了100多名以色列乘客生命的阿联酋迪拜航空英雄机长马查尔获得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的邀请访问以色列。法新社报道，内塔尼亚胡星期四向马查尔发出邀请，希望他作为贵宾访问以色列。内塔尼亚胡表示，希望马查尔可以和以色列关键国际伙伴之一的印度总理莫迪在明年五月的以色列独立日庆典上共同点燃火炬。他指出，这个荣誉角色通常只是保留给以色列公民。与此同时，以色列机场管理局网站3号发布的信息显示，在阿联酋迪拜航空公司暂停所有往返以色列的航班之后，第一架搭载以色列滞留旅客的以色列民航客机当天凌晨从迪拜飞抵特拉维夫。根据抵达航班信息，这趟航班由阿基亚以色列航空公司运营，2号从迪拜起飞，3号抵达大约凌晨一点降落在特拉维夫附近的本古里安机场。巴基斯坦外交部3号表示，巴基斯坦当天召见了印度驻巴基斯坦高级专员公署临时代办，针对2号印度边境安全部队人员在两国边境打死两名巴基斯坦平民一事，向印度提出强烈抗议。巴基斯坦敦促印度对事件展开调查，对经过查明负有责任者采取纪律行动，并且将调查结果以及所采取的行动通报巴基斯坦政府。巴西总统卢拉的竞选团队已经请求巴西最高选举法院将美国驻巴西使领馆暂停线下领事服务一事纳入正在进行的外部势力干预巴西选举的相关调查。巴西媒体援引卢拉竞选团队的请求书指出，此事是美国政府干预巴西选举的另外一个例证。美国政府在选举关键时期发起如此规模的异常外交举动，给巴西选举环境带来不稳定的因素。也门胡塞武装3号使用弹道导弹和无人机袭击了位于沙特阿拉伯首都利雅得的一处石油设施，以回应沙特近期对也门境内的袭击。胡塞武装军事发言人萨雷亚表示，这项设施属于沙特阿美公司，袭击预定目标直接导致目标地点起火，这是对沙特袭击也门萨那以及其他胡塞武装控制区的回应。沙特方面暂时还没有对此发布消息。另一边厢，沙特阿拉伯主导的多国联军3号说，也门胡塞武装当天有关袭击沙特首都利雅得的说法具有误导性。根据报道，多国联军发言人马利基表示，胡塞武装近期在也门西南部塔伊兹省以及其他战线遭受人员损失，这让有关武装试图寻求虚假胜利。他说，胡塞武装此举是为了转移外界对其损失的关注。国际能源署 IEA 日前发布公告显示，该机构今年3月宣布计划释放的4亿桶战略石油储备当中，目前已经释放了大约3亿2500万桶。国际能源署署长比罗尔表示，已经释放的战略石油储备占了承诺释放总量的 80% 以上。在当前的情况下，这项举措在填补供应缺口、稳定市场信心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朝鲜3号凌晨在东部地区进行了中程战略导弹发射训练，以让导弹兵熟练掌握火力操纵能力。朝鲜劳动党总书记金正恩在场观摩训练。以上 RTM 新闻由谢淑凤编辑。

0: 哎，我想吃福建面。
1: 等等等等，你说的是黑色的福建面还是红色的福建面啊？
0: 这还用问？当然是红色的啦，福建面哪有黑色的？
2: 谁说福建面是黑色的？
3: 到底他们哪个说的是真话呢？
4: Hey boy， 跳什么？看见什么？吃什么？
3: 许多看起来很简单的美食，背后却藏着丰富的故事。每逢星期日上午11点到中午12点，欢迎加入美食侦探社。
0: 欢迎莫林，
3: 让嘉莹和你一起追查一道道美食背后的真相。
2: 欢迎来我的家。
3: 你好，我是嘉莹。随着日本动漫文化和韩国的 K-pop 文化在我国越来越盛行，日本料理和韩国餐在我国早已不是什么罕见的食物了。就连便利店的冷藏柜里都能轻松找到日本卷寿司 Maki Sushi 和韩式紫菜包饭 Kimbap 的踪影。不过有趣的是，这两样美食在马来西亚虽然很常见，却还是有不少人分不清它们的差别。光看外表，卷寿司和紫菜包饭都是用紫菜卷着米饭和各种配料切成一片一片的样子，简直就像双胞胎。但事实上，它们不只是味道不一样，就连出生背景也大不相同。到了今天，关于紫菜包饭到底是不是从卷寿司演变而来的，韩国和日本都还各有各的说法。所以今天的美食侦探社，我们就来聊一聊，总是被认错的日本卷寿司和韩式紫菜包饭到底有哪些不同的地方。我们先来听一首日语歌曲。

0: 越听越爱，孙里阿曼和梅里 FM 105.3。
1: 事情的真相往往只有一个，但美食的真相却有很多个。美食侦探社，欢迎回来。说到寿司，很多人第一反应就是生鱼片配醋饭。但你知道吗？寿司的诞生是为了有效保存鱼肉才发明出来的。虽然寿司是日本的代表性美食，但其实它的原型最早可以追溯到东南亚一带的发酵鱼保存技术。那个时代的做法是把鱼用盐腌制后铺上煮熟的米饭，靠米饭发酵产生的乳酸来防止鱼肉腐败。整个过程要发酵几个月，甚至长达一年以上。这个技术后来被日本人从东南亚带回国，直到江户时代，当时的人才发现直接把米醋加入饭里也能模拟出发酵的酸味。这就是醋饭 sushi rice 最初的样子。寿司 sushi 在日文中就是醋饭的意思。到了19世纪初，握寿司 nigiri 才出现，师傅直接用手捏出一口大小的醋饭团，再盖上一片生鱼片，专卖给赶时间的码头工人和市民，一口一个，站着就能吃完，非常方便。至于今天的主角卷寿司 maki sushi， 则大约在18世纪后期就已出现。二战之后，寿司店开始走向高级化，回转寿司更是在1950年代横空出世，让寿司从街头小吃从此登上了全世界的餐桌。回转寿司的发明者是当时来自大阪的日本料理店老板，他的名字叫白石一明 Shiraishi Yoshiaki。 以前的寿司都是由师傅一份一份用手捏好，再由学徒端到客人面前，不但费时费工，人手也长期不够用。有一次，白石先生受邀参观啤酒工厂，他看到啤酒瓶在生产线上靠着传送带一瓶接一瓶运送的画面，他就想，如果把寿司一盘盘放到传送带上让客人自己挑选，不就能同时解决效率和人手不足这两个问题吗？于是他找了为啤酒工厂制造传送带的公司，替他量身打造一套适合寿司店使用的环形传送带。经过五年的反复调整，他终于成功在1958年开设世界第一家回转寿司店，开业当天就一炮而红。1962年，他为这个发明申请了专利，直到1978年专利保护期结束，其他人才纷纷效仿。这个时候，回转寿司才真正在全日本遍地开花，逐渐走向全世界。回转寿司的诞生也给了我启发，当问题出现时，与其习惯性的接受，本来就是这样，不如试着问一句，是不是还有其他做法可以让它变得更好。当年就是因为白石先生的不将就，才改变了整个行业，为日本料理界开辟了新赛道。

0: 爱 FM 爱生活，让我们回归生活的本质，一起用心生活。
1: 我是注册辅导师莫淑清，请记得孩子跟我们说话这件事不是逼问出来的，他必须是营造一个氛围，让孩子能放下在外面回来的种种的压力，然后敞开心胸跟父母对话。如果父母真的有出现担忧，那我觉得可以跟孩子真诚地表达这个担忧，然后告诉孩子我们需要孩子告诉我们的程度到哪里，我们不干涉，但是请孩子主动告诉我们他们的状况，我们就做这个邀请的动作，不要做逼迫的动作。
2: 每逢星期一至五上午十点至中午十二点， iFM 爱生活与你一起慢活乐活，享受生活，爱生活。
3: 老板，货送完了。
4: 哎呀，明啊，你怎么了？
3: 我喉咙痛。
4: 哎，我这儿有飞鹰塔标德安凉茶丸，德安凉茶丸可舒缓喉咙疼痛，适合全家及一岁以上的儿童使用。
3: 老板，还有货要送吗？
5: 德安凉茶丸。
6: 此广告已获得医药广告局批准。
7: 有人说，男人来自火星，女人来自金星。
8: 不是不在乎，我觉得是小问题。
7: 也有人说，男人谈理性，女人讲感情。
9: 刻板的印象就已经是把男孩子就应该是出去闯，然后女孩子就是可以照顾家庭的。
7: 同一个问题，到底男人怎么看，女人怎么想？
10: 男女之间永远说不清楚。
7: 爱从自己开始，每逢星期五下午两点，从男女视角出发，一起聊生活，聊两性，交换不同观点。

事情的真相往往只有一个，但美食的真相却有很多个。美食侦探社。说完了寿司，我们再来看看紫菜包饭，它的身世可比想象中要复杂的多了。韩文里 kimbap 字面上来说就是紫菜加饭的意思，不过据说传统韩国料理中没有这道菜，只有一道用生菜包饭吃的料理。那紫菜包饭是不是从这道菜演变而来的呢？这里出现了两派说法。韩国美食作家黄教义主张，它是日据时期受日本卷寿司影响才出现的，因为紫菜养殖是那个时候由日本人带到朝鲜半岛，那朝鲜人民也很自然地学起日本人用紫菜包饭的吃法。另一派的学者则认为，韩国自古就有食用紫菜的传统，所以紫菜包饭是本土发展出来的。不过可以确定的是，早期的紫菜包饭用的其实也是跟寿司一样的醋饭，原因很简单，因为当时还是个没有冰箱的年代，用醋饭可以防止食物变质。直到1980年代冰箱普及后，韩国人才改用麻油、芝麻和盐为米饭调味，紫菜包饭也是从这个时候起才正式和日本寿司走上了两条不同的路，内馅儿也越来越韩式，例如火腿、鸡蛋还有泡菜等等。从食材上的选择来看，不难发现啊，紫菜包饭一直都是韩国的平民美食代表。可是最近我在网络上看到，现在的韩国年轻人似乎已越来越不爱吃紫菜包饭了，听说是因为紫菜包饭已越来越贵，让年轻人吃不消。最主要的原因是原材料的价格和人力成本上涨，由于紫菜包饭几乎得全靠人手制作，人工成本一涨，紫菜包饭的价格自然也跟着上涨，这让年轻人觉得性价比低，与其花这个价位吃紫菜包饭，那还不如去高级餐厅或直接到便利店解决三餐更划算。

FM 越听越爱，你好，我是佳莹。接着来谈谈日本卷寿司和紫菜包饭有哪些区别，又有哪些相似的地方。根据我收集到的资料，它们最大的区别在于调味。韩式紫菜包饭里的米饭拌了麻油、盐和芝麻，所以味道偏咸香。日本寿司里的米饭则加了醋，味道偏酸。另外，它们的用料也不同。寿司用的是日本米，讲求饱满并带有一定的粘性，而紫菜包饭通常用的是韩国短粒米。如果我们单看种类，日本寿司的种类多元，卷寿司的手法也更多变。其中日本泰卷 Futomaki 的用料丰富，里面会加玉子烧、香菇或黄瓜等，若再加上生鱼片，就必须趁新鲜吃。相比之下，制作韩式紫菜包饭的手法则比较单一，通常都是用紫菜卷着米饭。不过紫菜包饭通常不含生鱼片，所以保存的时间更长一些。它的内馅也非常多元，像是火腿、泡菜、牛肉、鸡蛋、腌萝卜等等，让这道料理显得更加丰富多样，吃起来也更有饱腹感。除此之外，人们吃寿司还会蘸芥末和酱油一起吃，而紫菜包饭一般不用酱料，韩国人更喜欢在卷好的紫菜包饭上刷上一层薄薄的芝麻油，撒上芝麻粒，再切片端上桌。卷寿司和紫菜包饭虽然有很多差异，但两者之间其实也存在不少共同点。首先，两者都以短圆米作为主要食材，这种米饭自带的粘性可以把内馅紧紧地卷在一起。当然，紫菜也是不可或缺的重要食材，也就是这个共同特征让这两道料理都拥有相似的卷状外形。另一个共同点就是卷寿司和紫菜包饭的内馅都相当多元化，从生鱼片、海鲜到各种肉类和蔬菜都有，充分展现出这两道料理在制作方式上的创意和灵活度。而且卷寿司和紫菜包饭都常被当成小吃，不管是在家享用还是外带都相当合适。虽然两者在起源和调味上各有不同，但不管是卷寿司还是紫菜包饭，都充分展现了亚洲饮食文化中那份独具匠心的美食艺术。我是佳莹，希望这一期的节目让你更清楚日本卷寿司和韩式紫菜包饭。下个星期见。

0: FM， 越听越爱。现在是新闻时间。
1: 中午12点，萨拉马来西亚马达尼，你好，我是彭凤梅，为你带来新闻快讯。印尼北苏门答腊今天早上发生 5.8 级中度地震，马来西亚半岛西海岸部分地区或可能感受到震动。马来西亚气象局发表文告指出，地震于今早7点37分发生，震源深度30公里，距离印尼梅乌拉伯东北约59公里。文告说，地震震动可能在马来西亚半岛西海岸一带感受到。不过，马来西亚气象局指出，这次地震不会对马来西亚构成海啸威胁。配合2026年一级方程式海湾航空巴林大奖赛今天举行最后一天赛事， Grab Malaysia 加强雪邦国际赛车场及长期停车场的现场服务，以协助数千名观众顺利往返赛场。 Grab Malaysia 今天发文告指出，公司团队目前驻守上述两个地点，为 Grab 司机伙伴提供指引，协助等候中的乘客，并协助车辆更顺畅的上下客。文告说，为让观众在炎热天气下等候时更加舒适， Grab 也设置设有冷风扇及免费饮用水的遮阴等候区。截至今天上午11点，中国州有5个地区及沙拉越一个地区的空气污染指数达到不健康水平。根据环境局空气污染指数管理系统数据，巴珠巴峡的指数最高达156点，其次为西加木155点，居銮153点，东甲152点，以及拉庆141点。沙拉越方面，萨马拉汉的指数为152点，塞美兰州方面，如来的指数133点，及芙蓉122点。全国另有50个地区录得中等水平，另有3个地区的空气质量处于良好水平，分别是山打根45点、佛罗礁屿37点及加央32点。捷运不成线今天出现列车延误，其中达曼一宽站附近发生电缆遭窃事件，导致供电中断。另有一辆列车在达曼一宽站发生刹车系统故障无法移动。 RapidKL 今早在脸书发文指出，针对电缆遭窃造成的供电中断，当局目前正展开抢修工作，以恢复供电及列车服务。同时，受刹车系统故障影响的列车目前停留在大曼一宽站，维修工作也正在进行。为减低对乘客的影响，当局已经启动替代列车服务。菲律宾华文教育近期受到菲律宾防长等人质疑后，菲律宾华商联总会和华教中心出于安全考量，决定安排全菲律宾华文学校的中国志愿教师和外派教师回国，据称涉及约150人。以上 RTN 新闻由林有利编辑。

0: 脸上有光，广告拍摄 Take One Action。
1: 我脸上的肌肤水水的，充满光泽，我的秘诀是它。你是不是也想跟我一样脸上自带光芒？很简单，多听多看多思考，还有不断地提升自己，让自己由内至外散发光芒与智慧，自然会脸上发光。
0: 关注 iFM 脸书
2: AIFM.Malaysia，
0: 吸收不同的内容与资讯，外在固然重要，
1: 内涵更是脸上有光的秘诀。
3: Bro， 走喽，去吃饭。
4: 不了，你们去吧，我吃杯面就好了。
3: 哈，才月头罢了，那么省啊。
4: 唉，说来话长，最近把钱借给我哥，到现在都还没还我啊。
3: 他发生什么事？为什么跟你借钱？
4: 他非法买字被抓，被罚款，没钱缴付，就跟我借咯。
3: 哎呦，非法买字或卖字

0: 你的生活智囊团，让小韩带来小菜一碟。
1: It's a piece of cake。
0: 你好，我是小韩，这个星期跟你分享的书是《当呼吸化为空气》，作者是美国神经外科医生保罗·卡拉尼什。保罗为了同时理解生命的意义和大脑如何运作，选择了神经外科这条路，而这条路比他想象中还要残酷。神经外科住院医生的训练前后长达7年，工作时间常常一天超过14个小时。保罗形容这份工作让他每天都徘徊在病人的生死之间，手术台上一个小小的失误可能就意味着病人一辈子的瘫痪甚至死亡。他必须以不允许自己犯任何错误的标准要求自己。可是渐渐的，保罗发现光靠精湛的手术技巧还不足以做好这份工作。他看过太多病人和家属在得知确诊结果的那一刻，整个人生瞬间被打碎。他开始明白，医生的职责有时候不是去挽救一条生命，

是在病人和家属最脆弱无助的时候，陪着他们度过人生中最艰难的时刻，之后还能重新出发，创造新的生活。保罗常说，两个病人得了完全一样的脑肿瘤，从医学角度来看，他们的治疗方式应该是一模一样的。可是这两个人来自不同的家庭，背负不同的责任，对生命有不同的期待。这些冰冷的仪器测不出来的东西，才是医生真正要看见的。医生的工作就像把两截断开的铁轨重新连接起来，让病人的人生旅途能够继续往前走。这些年里，保罗以为自己已经足够了解死亡，直到他自己被推上了内脏病床，才发现懂得再多的医学知识也没有办法让一个人真正准备好去面对自己的死亡。而保罗确诊之后，也做出了所有人意外的选择。

0: 你的生活智囊团，让小韩带来小菜一碟。
1: It's a piece of cake。
0: 你好，我是小韩，这个星期跟你分享当呼吸化作空气。作者是已故美国神经外科医生保罗·卡拉尼什。作者在36岁那年，一夕之间从医生变成了病人。可是保罗最初的梦想其实不是医生，而是作家。他在美国亚利桑那州一个只有15000人的沙漠小镇长大。他的母亲很早就意识到当地的教育资源有限，于是从小就给孩子们列书单，逼着他们大量阅读。10岁那年，保罗读了1984，12岁开始他自己挑书读唐吉诃德，读莎士比亚，读美丽新世界。书本成了他最亲密的朋友，也让他对生命的意义产生了近乎痴迷的兴趣。上大学的时候，保罗同时主修英语文学和人体生物学。他一度以为自己会走文学这条路，当教授甚至当作家，可是一次阅读经历让他对大脑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一本小说里随口提出一个说法，思想不过是大脑运转的产物，这个想法震撼了他。如果连人的思考、情感、道德都可以用大脑的运作来解释，那文学所探讨的一切是不是都能在神经科学里找到答案？于是保罗选择了一条更艰难的路，弃文从医，专攻神经外科。对他来说，文学是精神生活的最高境界，神经科学则探讨大脑最优雅的规律。而意义这两个字恰恰离不开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他想同时理解两件事，是什么让人类的生命有意义，又是什么让大脑能够承载这样的意义。这个选择让他往后走过7年高压又漫长的住院医生生涯。下一集我们就看看这段训练让保罗领悟了什么。

0: 女儿，听说有个网站可以申请未领取的钱，你快帮我上网看看，可能有钱可以拿哦。
1: 哎呀，老爸，不是说了吗？不要再被诈骗了。
2: 等等，这不是诈骗。根据数据，这些因为拥有人忘记领取、遗失或受益人不明而被存放在我国国家会计局的款项，一度高达上百亿令吉。这些资金主要源自不活跃的银行账户、到期未领的定期存款、过期的保险赔偿、支票、工资、佣金、退款等等。
1: 真的吗？那要怎么查询我有没有遗漏的钱呢？
2: 如果你曾经因为各种原因而有一些未领取的钱，也就是 WTD Wang Da Li Dun Dun， 就会被记录在 eGumis 系统当中。首先登录到正确的 eGumis 官网 egumis.anm.gov.my， 点击 Semakan Charian WTD， 输入身份证号码，系统就会显示有多少笔未领取的款项。如果没有款项，就会显示 the other data。
0: 女儿，你看，我有一笔未领取的钱。
2: 如果有款项，就可以进一步点击申请，并依据系统的要求上传身份证、银行户头证明等文件。系统核实确认无误之后，就会把资金转入个人银行户头。当局呼吁大众透过正确程序认领，但切记提防任何假冒 eGumis 或该局的电邮。该局是不会发电邮要求你点击任何链接或提交银行账户密码等隐私资料的。
1: 我记得了，认清楚官方网站 egumis.anm.gov.my。
3: 贴近生活的内容，
4: 根据之前看到的资讯，全球每年浪费的食物超过10亿吨，这对食物生产、加工和运输过程中所用的资源造成浪费。
5: 我平时都是理性购物的，尤其是食物，购物前我一定会列好餐单的计划，并严格遵守购物清单，这样就更有可能只购买确定好我想吃的食材。另外，提前查看冰箱的存货，避免过量采购或重复自己已经买过的食品。
4: 烹饪过量也容易导致浪费，烹煮米饭及其他主食的时候应该计算分量。
5: 是的，我们可以了解不同食品的储存需求，将干货存放在密封的容器里，生鲜肉类就放在冷冻室或者是冰箱的冷藏区，洋葱和马铃薯就放在阴凉避光的地方，新鲜蔬果应该要放在冰箱的蔬菜保鲜抽屉，也要确保所有已经开封的包装都有密封起来。
6: 短剧快乐893每逢星期天上午10:15播出。爱FM越听越爱，太平、关丹和蓬亨东部 FM 106.1。

0: 你的生活智囊团，让小韩带来小菜一碟。
1: It's a piece of cake。
0: 你好，我是小韩。如果医生突然变成了病人，他还能理性的看待生死吗？这个星期要跟你分享的书叫《当呼吸化为空气》，作者是美国神经外科医生保罗·卡拉尼什，史丹佛大学英语文学与人体生物学双学位，后来又拿下了剑桥大学科学史硕士和耶鲁大学医学博士。36岁那年，就在他即将完成神经外科训练，正式成为教授的前夕，被诊断出肺癌4期。2年后，保罗离开了人世。这本书是他在生命最后阶段写下的。这本书之所以值得一读，不只是因为他写的是绝症和死亡，更是因为作者本身就是一辈子在别人的生死边缘工作的医生。他懂得医学，也懂得文学，见过太多病人面对死亡的样子，最后却要用自己的方式去回答同一个问题：面对死亡，是什么让生命值得一活？这本书出版之后，登上了《纽约时报》畅销榜，微软创办人比尔盖茨也公开推荐过，说这是自己很长一段时间来读过最打动人心的一部非虚构作品。故事要从一个深夜说起。保罗和妻子露西坐在旧金山一间医院的病房里，盯着屏幕上自己的 CT 片，肺部布满了大大小小的肿瘤，脊椎也已经变形。从这一刻起，保罗多年苦心经营即将实现的未来，一夕之间轰然崩塌。他不再是那一个救死扶伤的医生，而是变成了他曾经无数次面对过的角色，一个病人。从此，保罗要重新学习如何面对生命，也面对死亡。下一集我们回到他患病之前，看看这位后来选择行医的文学青年走过了怎样的路。

0: 你的生活智囊团，让小韩带来小菜一碟。
1: It's a piece of cake。
0: 你好，我是小韩。这个星期跟你分享的是当呼吸化为空气，作者是已故美国神经外科医生保罗·卡拉尼什。上一集说到，保罗自认为已经很了解死亡，直到自己确诊才发现完全是另外一回事。确诊之后，他面前摆着一个问题：剩下的日子该怎么过？很多人以为得了癌症的人会放下手上的工作，尽情去旅行，去弥补遗憾。保罗一开始也想过要不要放弃手术台，可是他的肿瘤医生告诉他一句话，成了他往后日子的指南针：不要因为你快死了才去做或不去做某件事，而是要找到你真正认为重要的事，不管什么时候只管去做。保罗认真思考之后，做了一个让身边的人都意外的决定，重新回到手术台，继续当一名神经外科医生。对他来说，行医不是为了追求高品质的生活，而是他真正的使命。只要还能站在手术台前，他就还是那一个可以为病人的生命负责的保罗。与此同时，他和妻子露西也做出了另外一个重要的决定，那就是生一个孩子。露西担心孩子出生之后没多久，可能就要面对失去父亲的痛苦。可是保罗说，正是因为生命有限，才更要把握机会去创造新的生命，去延续爱。他们没有因为快要失去就放弃拥有。这段日子里，保罗的病情时好时坏，有时可以重返手术室，一站就是好几个小时，有时却连起身都很困难，需要家人搀扶。可是无论身体状态如何，他始终没有停下脚步，不只是作为医生，也开始提笔写下自己的故事，把这些年对生死的思考一点一点地记录下来。明天的小菜一碟跟你分享保罗如何走完他生命最后的旅程。

0: 女儿啊，我的银行户头出了点问题，这个月的家用你先转去我朋友的户头，我现在把户头号码发给你，记得今天就转啦。
1: 好的妈。等一下姐，这个户头名字我没有见过。
2: 可是这是妈妈的声音呢、啊、哎呀，她都这样交代了，我们跟着做就好了嘛。
1: 现在啊 AI 连声音都可以模仿了，越是叫你快点转钱越要先确认，我们先打给妈妈吧。
3: 喂，
2: 哎妈，你刚才有没有发语音叫我把家用转进你朋友的户头啊？
3: 没有啊，我根本没有发过那样的语音信息，怎么会这样？
1: 还好我们有先打电话确认。
4: AI 声音可以造假，诈骗手法却越来越逼真，凡是涉及金钱转账或要求点击链接，先确认再行动，一通电话就可以保住你的血汗钱。防范诈骗从多一次确认开始。
5: 爱生活每逢星期一至星期五上午10点到中午12点和你一起关爱生活。
6: 10月5号星期一，徐冠凤博士谈完美主义，责任感强的人为何更容易内耗。10月6号星期二，言语治疗师谢碧瑜谈孩子听得懂只是不想回应，重新了解听得懂和会说话。10月7号星期三，饮食治疗师陈依婷谈特殊儿的挑食和吞咽问题。10月8号星期四，中医师温媚飞谈皮肤病不只是皮肤的事。10月9号星期五，爱要幸福肿瘤专科医生何国煌谈乳癌治疗的希望，从发现到精准治疗。
7: 让我们一起回归生活本质，慢活乐活，享受生活，爱生活。
8: 按 FM 越听越爱，巫术和登嘉楼 FM 97.8

0: 你的生活智囊团，让小韩带来小菜一碟。
1: It's a piece of cake。
0: 你好，我是小韩，这个星期跟你分享的是当呼吸化为空气，作者是已故美国神经外科医生保罗·卡拉尼什。上一集提到，保罗决定不因生命即将终结就停止去做重要的事，而是重返手术台迎接新生命的到来。他确诊一年之后，女儿伊丽莎白出生了，家人都叫她卡迪。保罗抱着刚出生的女儿写下这样的话，希望自己给予这个孩子是满满的充实的人生里那沉甸甸的几年时光。他知道自己可能没有机会看着女儿长大，可是他仍然想要尽全力把父亲这个角色做到最好。病情终究还是恶化了，保罗的体力越来越差，最后没有办法再拿起手术刀，可是他仍然坚持写作，一字一句记录下自己作为医生、作为病人对生命和死亡的思考。这本书就是他留给世界也留给女儿的礼物。2015年3月，保罗离开了人世，他的妻子露西在书的最后写下这样的一句话，他没有故作勇敢，也没有怀着虚妄的信念，认为自己可以战胜癌症，他坦然真诚为规划好的未来变得无望而悲痛，同时也创造出一个新的未来。回到一开始提过的画面，保罗躺在病床上看着自己的 CT 片，肺部布满肿瘤，那一刻他以为自己的人生即将画上句点，可是他用生命最后的力气写下这本书，让他的呼吸化作了空气，却从未真正的消散，他变成了无数读者心里关于生命的意义是什么的一次次追问。正如这本书扉页所引用的那句诗，躯体有尽时，灵魂无绝期，保罗虽然已经离开，但他留下的文字仍然在替他继续呼吸。

0: 陈伯伯，最新消息，最新消息。
1: 哎呦，我不想听你的路边社新闻，还是听 IFM 比较可靠。现在是新闻时间。
2: 下午一点，国会明天召开会议及改革。国会明天召开会议，改革及生活成本将成为焦点。Grab 加强一级方程式交通运作，助缓解观众交通拥堵。菲律宾华教团体基于安全考量而安排150名中国教师回国。Salam Malaysia Madani， 你好，我是彭凤梅，为你带来重点新闻。国会第15届第5季第3次会议将于明天召开，并持续至12月8号。这次国会会议预计备受关注，政府与反对党之间的辩论以及多项重要课题都将成为焦点。值得注意的是，本次会议是在2025年国会服务法令及相关联邦宪法修正案于10月1号正式生效后举行。宪法与公共法律专家大都沙尔哈尤阿基斯表示，有关法令的落实进一步明确国会与行政机构之间的关系，同时强化制衡机制。与此同时，随着2027年财政预算案将于10月9号提呈，生活成本课题也将成为本次国会会议的另一项关注重点。配合2026年一级方程式海湾航空巴林大奖赛今天举行最后一天赛事， Grab Malaysia 加强雪邦国际赛车场及长期停车场的现场服务，以协助数千名观众顺利往返赛场。 Grab Malaysia 今天发表文告指出，公司团队目前驻守上述两个地点，为 Grab 司机伙伴提供指引，协助等候中的乘客，并协助车辆更顺畅的上下客。文告说，为让观众在炎热天气下等候时更加舒适， Grab 也设置设有 冷风扇及免费饮用水的遮阴等候区。此外， Grab Malaysia 也推出 Grab Pin and Ride 功能，这项排队管理系统目的在于规范乘客排队秩序，并将用户与可接载的合作司机配对，以缩短候车时间及缓解接载区的拥堵。与此同时， Grab 的营运团队通过 Grab Maps 监测交通状况，以预测需求高峰，尤其是今天同时举行多项活动。16岁女学生 Irene Sofia Muhammad Khairul Faisal 昨天下午被发现倒闭在柔佛永平一所学校的礼堂范围内，死者是一名中四学生。据了解，由于孙女下课后迟迟没有回家，死者的祖母随后前往学校寻找，最终在校内发现孙女。据悉，死者被发现时仍有反应，过后陷入昏迷，最终被证实已经死亡。柔佛州副总警长何全发指出，警方目前仍在展开调查，以掌握准确事实，并查明事件发生的原因及动机。他说，目前仍言之过早，警方无法证实任何有关这起事件的传言或猜测。印尼北苏门答腊今天早上发生5.8级中度地震，马来西亚半岛西海岸部分地区或可感受到震动。马来西亚气象局发表文告指出，地震于今早7:37发生，震源深度30公里，距离印尼梅乌拉伯东北约59公里。文告说，地震震动可能在马来西亚半岛西海岸一带感受到，不过马来西亚气象局指出，这次地震不会对马来西亚构成海啸威胁。捷运布城线今天出现列车延误，其中达曼 Ikhwan 站附近发生电缆遭窃事件，导致供电中断。另有一列列车在达曼 Ikhwan 站发生刹车系统故障，无法移动。RabbitKL 今早在脸书发文指出，针对电缆遭窃造成的供电中断，当局目前正展开抢修工作，以恢复供电及列车服务。同时，受刹车系统故障影响的列车目前停留在达曼 Ikhwan 站，维修工作也正在进行。为减低对乘客的影响，当局已经启动替代列车服务。 截至今天中午12点，柔佛州有5个地区及砂拉越1个地区的空气污染指数达到不健康水平。根据环境局空气污染指数管理系统数据，西加莫和巴珠巴峡的指数最高，分别达156点，接着是居銮153点、东甲152点以及拉庆128点。砂拉越方面，撒马拉罕的指数为151点，塞美兰州方面，汝莱的指数143点及芙蓉133点。全国另有57个地区录得中等水平，另有3个地区的空气质量处于良好水平。
3: 卫生部提醒民众，在烟霾来袭期间，减少出行和户外活动，以免对健康造成不利影响，如呼吸道感染、咽疾、哮喘、肺炎和喉咙疼痛。民众受挫在进行户外活动时戴上口罩，如果身体感到不适，则必须尽快就医。
2: 国际新闻，菲律宾华文教育近期受到菲律宾防长等人质疑后，菲律宾华商联总会和华教中心出于安全考量，决定安排全菲律宾华文学校的中国志愿教师和外派教师回国，据报涉及约150人。综合报道，美国海关倡议负责人鲍威尔及菲律宾国防部长特奥多罗此前接连批评当地华文教育，引发中国教师家属对安全的担忧，要求他们安排他们回国。菲律宾商报引述消息报道，菲律宾华商联总会基于安全考量，答应教师家属的要求，并安排教师撤离。俄罗斯总统普京表示，下个月在深圳出席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期间，将会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会晤，并取得积极成果。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回应说，元首外交的战略引领是中俄关系行稳致远的最重要政治保障。中国欢迎普京出席11月在深圳举行的亚太经合组织会议，愿意与俄罗斯共同推动亚太经合组织中国年取得丰硕成果。对于莫斯科动物园园长表示，希望大熊猫喀秋莎继续留在俄罗斯，正与中国协商。郭家坤说，中国大熊猫在俄罗斯受到民众的欢迎和喜爱，增进了两国人民之间的了解和友谊。中国愿意与俄罗斯在内的国际合作伙伴，在大熊猫等濒危物种保护和生物多样性领域继续合作，助力全球生态保护事业。一直反对和俄罗斯乌克兰战争的俄罗斯前总理卡西亚诺夫批评，尽管俄罗斯经济问题日益严重，普通民众与精英阶层的焦虑情绪也在上升，但现任总统普京并不愿承认入侵乌克兰是个错误决定，也没有准备好通过谈判来结束战争。卡西亚诺夫星期六说，他相信普京深知自己在2022年入侵乌克兰是个错误，不但如此，普京轻信了安全部门关于乌克兰很脆弱的报告，不过他绝不会改变既定路线。沙特阿拉伯主导的多国联军3号说，也门胡塞武装当天有关袭击沙特首都利雅得的说法具有误导性。据沙特报章报道，多国联军发言人马利基表示，胡塞武装近期在也门西南部塔伊兹省及其他战线遭受人员损失，这让该武装试图寻求虚假胜利。他称，胡塞武装此举意在转移外界对其损失的关注。以色列机场管理局网站3号发布的信息显示，在阿联酋迪拜航空公司暂停所有往返以色列的航班之后，首架搭载以色列滞留旅客的以色列民航客机当天凌晨从迪拜飞抵特拉维夫。根据抵达航班信息，这趟航班由阿基亚以色列航空公司运营，2号从迪拜起飞，3号约凌晨1点降落在特拉维夫附近的本古里安机场。巴西今天举行总统选举第一轮投票，有13人竞逐。民调显示，寻求第4个总统任期的现任总统左翼领袖卢拉已。

Grab 加强一级方程式交通运作，助缓解观众交通拥堵。菲律宾华教团体基于安全考量而安排150名中国教师回国。以上 RTM 重点新闻由林有利编辑。

就要玩得痛快，追星、看电影、听好歌，年轻人的真心话，只在周末就爱饭。每逢星期六及星期日中午12点到下午4点，和 YY 一起度过好玩又有趣的周末。FM 越听越爱，你好，我是 YY 艳影。今天是10月4号星期天，现在是下午1点13分。那这个小时呢，我们要和你一起来聊电影。在和你聊今天的电影之前呢，也来和你分享一项好消息。你知道吗？马来西亚的华裔导演吴明镜所编剧和指导的电影《他叫我狐狸》已经获选代表马来西亚报名角逐2027年的第99届奥斯卡金像奖最佳国际影片。那他呢在此之前2024年的代表片呢是王李林所指导的复读青年，2025年则是张吉安导演所指导的电影，有的就是摇篮凡事。那这一次呢，他将会由这位导演，也就是吴明镜所指导的影片代表马来西亚出征奥斯卡。那他也在脸书上发表雀跃的心情，并且表示这部电影已经在9月17号起就已经在马来西亚上映，也许在未来也会举行一些特映会哦。而国家电影发展局也在脸书发布消息之后呢，通讯部的副部长张念群也在脸书发文恭喜，他表示作为一部在马来西亚和印尼的电影公司联合制作的作品，这项肯定呢，不仅是彰显了影片的实力，也会进一步提升区域电影合作的质量以及价值。看到马来西亚的电影越来越好，我觉得真的是特别令人感动的。那你最近有没有看了哪一部马来西亚的电影你觉得特别好的呢？也欢迎你来和我们分享0111701-8289。那今天呢，我们聊的电影不是马来西亚电影，而是一部在新疆拍摄的电影。究竟是什么电影呢？我们下一段回来继续再聊。先来听听这首歌。

0: 隐隐约约听过的歌曲是张杰的《破局者》。 IFM 越听越爱，你好，我是 YY 燕挺。今天要和你分享的这部电影是《小马鞭》。那这个《小马鞭》这部电影啊，说的是一位新疆的男孩昂萨尔，一直是梦想着有着一匹自己的马，而在他居住的地方，每家每户都有自己的马，可是他的爸爸却一直都不买马，而昂萨尔呢，就只有一只别人送的小马鞭。由于他太想要骑马了，于是他就在上课的时候逃课，混入了那些高年级的学生当中去骑马。而有一天，快递小哥开着货车给他送来了一份礼物。
1: 我的名字叫昂萨尔，我最大的梦想是骑着全世界最快的马，打遍天下无敌手。可是我们家没有马，我问我妈，别人家都有马，为什么咱们家没有马？我妈让我去问我爸，我爸说
2: 不行，吃饭。
3: 昂萨路上别擦马。
2: 草原上有三匹马，来了五匹马，又来了四匹马，现在草原上一共是几匹马呀？
1: 一匹马。
2: 太不像话了，竟然敢逃课。
1: 我哥说我爸不买马，都是因为我学成绩太差了。如果我爸给我买马，我肯定能考上。
0: 听过的就是这部电影的预告片了啊，说的就是《小马鞭》这部电影。那看这部电影的时候呢，我觉得它根本就是一个旅游片。那这部电影呢，就像是一张从新疆寄来的明信片，里面的每帧都美得不可思议，不需要太多的运镜，无论是近景、远景、夏季、冬季，画面都超好看。主创团队就表示，这部电影在新疆取景几乎全部都是使用实景拍摄，那拍摄的时间也横跨四个季节，也就是春夏秋冬，所以我们在电影里看到的草原、森林、河流还有村庄的景色可以说都是真实的。如果你喜欢自然景色，那你在电影院看这部电影时就会觉得自己看了一部新疆旅游宣传片。在看完电影出来，我想要去新疆旅游的心情简直就是达到了巅峰。那当然，这本来就是主创团队想要达到的目标，他们希望这部电影可以成为一封邀请函，让大家可以看到新疆的自然风光、人文生活还有民俗文化。而过去在看姥姥的外孙时，我就觉得导演把泰国啊拍得特别美，可以说是引人入胜。那我觉得这就是影视作品的魅力，你可以因为看了一部影视作品特别想要去一个地方，那有一些景点也因为一部影视作品彻底成为了旅游胜地。那在看完这部电影之后，就和朋友讨论马来西亚是不是也有类似的电影呢？所谓类似的电影，就是把我国那些壮丽的景色啊、美丽的岛屿、那些非常大的热带雨林，又或是各种各样的文化遗址都拍到电影当中。因为要是可以把这些地方用这种方式来宣传，我觉得好像还挺不错的，既可以让大家看到马来西亚的美丽，同时还可以让大家看到马来西亚的一些文化，这也是让马来西亚被世界看到的一种方式。那最近啊，一级方程式的这个赛车巴林大奖赛就在雪邦举行，不少的 F1 车队在抵达马来西亚，在比赛开始之前也分享了很多在吉隆坡又或是在马来西亚各地拍摄的景色。那他们的网民呢就表示，根本就是马来西亚旅游的宣传贴文，无论是他们拍摄的角度、调色又或是剪辑之后的影片，都会让人看了觉得天哪，马来西亚真的好好看哦，好想要来马来西亚旅游哦。所以我觉得把美景啊融入到电影里应该不是什么难事，难的是要怎么样把这些美景通过故事给串起来，又或者是我们究竟要怎么样去发现这些还没有被纳入在我们电影又或是影视作品当中的景色。而我那个时候和朋友讨论时就提到，我想到的比较类似将马来西亚的景色收入作品又或是收入整个影视作品当中，让大家看到马来西亚之美的，就是《一路有你》这部电影。但这部电影已经是好多好多年前的电影了， 所以不晓得正在收听节目的你，提到把马来西亚的景色纳入其中的电影，你会想到哪一部电影呢？来和我们聊一聊吧，011-1701-8289，又或是直接到 TikTok 和我们进行交流互动 ，AIFM.Malaysia。来听听这首歌，有的是梁静茹所演绎的《宁夏》。那听这首歌时，我觉得也特别适配这部电影，就是有一种非常宁静的夏天，而度过了一个又一个的季节那样子的感觉。

0: 这是我们的壮丽河山，这里孕育着3600多万人。
1: 你听，这是我们的心跳。
0: 现代化，
1: 传统，
0: 多元，
1: 大自然，
0: 独特，
1: 丰富，
0: 惊叹，探索。这里是马来西亚，
2: 一起来马，
0: 来体验马来西亚的独有魅力。2026马来西亚旅游年，
1: 欢迎你来嘛。
3: 老板，货送完了。
4: 哎呀，明啊，你怎么了？
3: 我喉咙痛。
4: 哎，我这儿有飞鹰塔标德安凉茶丸，德安凉茶丸可舒缓喉咙疼痛，适合全家及1岁以上的儿童使用。
3: 老板，还有货要送吗？
5: 德安凉茶丸。
6: 此广告已获得医药广告局批准。
7: 嗨，宝丽龙和小姐，我看你在这角落好一阵子了，你是什么时候来的？
8: 我是上个星期才来的。那你呢，塑料袋先生？
7: 哦，我是刚来的。我觉得我们好登对哦，可以跟你交往吗？
8: 啊，抱歉，我心有所属。你要不要认识我的另一半？他叫 Jerry， 大家都叫他老鼠
7: 啊。
9: 乱丢垃圾不但破坏环境，还会引来老鼠害虫。你一时随手乱丢的垃圾，很可能引发长时间的恶臭和传染病。
10: 违法的垃圾虫将被处以2000至10000令吉的罚款。除了罚款，法庭有权判处违法者进行长达12小时的社区服务。
9: 垃圾不落地，环境更美丽。

的歌曲是派伟俊以及陈华所演绎的《你没等我去的旧金山》。在上一段就问了大家，如果提到有把马来西亚的美景融入到电影当中的那些影视作品，你能想到哪几部呢？那这位朋友呢，是 WhatsApp 的朋友啊，他的手机尾号是7098，他说觉得展现马来西亚美景的电影好像没有太多。之前呢，给阿嬷的情书啊，也就是给阿嬷的情书这部电影，有展出了马来西亚对于文化的一些保留，但是对于大自然的美景倒是没有太多。希望以后呢，会有更多的电影拍出属于马来西亚的美景。但是给阿嬷的情书这部电影好像是拍泰国那里的比较多是吧，虽然它重新造景是有参照一些马来西亚的景色了哈。那在 TikTok 这里呢，也有一些朋友说，诶，其实之前啊，有任贤齐主演的夏日的摸摸茶，那这部电影呢就是在热浪岛拍的，还挺不错的。另外一部呢是周杰伦还有谢霆锋所主演的逆战，那这部电影也是有在马来西亚取景，他觉得在这部电影当中马来西亚的景色也拍得挺漂亮的。其实的确有不少的电影在马来西亚取景，但是它有没有真的让大家看见马来西亚，这又是一个非常值得我们去思考的问题。当然刚才我们说的这些很多呢都是国外的电影啊，夏日的摸摸茶就是马来西亚的电影了哈。但是想要问的就是，有没有可能有更多的马来西亚电影，又或是马来西亚的影视公司，也把马来西亚的美景融入到我们所谓的就是这些影视作品当中呢？这些也是我们希望未来可以看到的吧。那上一段呢，我们也提到这部电影，也就是今天所聊的这部《小马鞭》啊，它的主角昂萨尔是非常喜欢马的一位小朋友，而他最大的梦想呢，就是可以骑上最快的马。这部电影为什么会从马切入呢？因为在2018年和2019年，阿勒泰市的中小学就先后有了滑雪进校园以及马术进校园的课程。也就是说，在新疆的阿勒泰市，他们的中小学生是可以在学校学怎么样骑马以及怎么样滑雪的。听起来也太酷了吧！我以前的愿望就是可以在学校学怎么游泳，好，没有关系，那长大之后还是可以自己到外头去学啊。那主创团队呢，就以这个滑雪进校园以及骑马进校园的活动为原型，在2019年底，导演夏普卡提穆拉提呢，就带着创作团队前往阿勒泰地区进行采访还有调研。那他们也创作出了15个故事风格形式都不一样的大纲，而在经过多次的讨论之后，才有了现在我们看到的这个故事。那这个故事里的人物大多在现实生活中是有原型的，而里头的儿童角色则由伊犁哈萨克自治区以及阿勒泰地区当地的学生扮演。虽然这些小主演都不是专业的演员，但是他们演起戏来我觉得是挺自然的，像是饰演昂萨尔的巴赫波利·胡阿提别克，我觉得他演的还挺好的，而且他在拍摄这部电影时才9岁。那在看完这部电影时，除了觉得画面非常好看之外，我也觉得非常温暖，非常治愈，特别是里头对于亲情还有一些友谊的描绘。那这些我们在下一段回来继续再聊，现在听听这首歌，有的是郁可唯所演绎的《去有风的地方》。你喜欢看节奏比较慢的电影还是节奏比较快的电影呢？这部电影是节奏比较慢的电影，我自己还挺喜欢这种风格的电影的。就像这首歌《去有风的地方》，它的作品啊，影视作品也是非常非常慢的，但我就特别喜欢这样的电影。可是有一些朋友呢，就觉得这样子的电影好像有些沉闷，你呢？你比较喜欢什么类型的电影？也和我们聊一聊吧。

0: 妈妈，那只小狗为什么在垃圾桶旁发抖？
1: 哎呀，可能它被丢弃了。
0: 那我们给它一个家，我会每天喂它，陪它玩。
1: 养宠物可不是嘴上说说而已，而是一份责任和陪伴，你做得到吗？
2: 他们不会说话，不懂背叛，却一生忠诚相伴。
3: 他在你每次离开后，默默守在门口等你回家，可有些门关上了就再没打开过。
2: 只因为一时兴起，只因为一句轻飘飘的养不起，他们就这么从主人的世界里被遗弃。你还记得你的承诺吗？不虐待，不弃养，
3: 爱护动物不是善举，而是本分。
2: 请用责任来回应他无条件的信任。
4: 说到动漫，你脑海里浮现的是天马行空的魔法，
5: 飞利真的卡瓦梅克，
4: 还是给小孩子看的动画片？其实每一部好的动漫都是真实人生的缩影，看懂一部动漫就像看懂了我们真实的生活。每逢星期一晚上9点到10点，益智和你一起翻看动漫，带你换个视角，打开这扇新大门。

聊电影，隐隐约约。听过的是郭靖的歌曲《在树上唱歌》，爱 FM 越听越爱。你好，我是 YY 艳影。今天我们聊的电影是《小马鞭》。这部电影啊，在看完之后，除了觉得画面非常好看，就像我说的，每一幕都美轮美奂之外，另外一个感觉就是温暖和治愈。作为一部儿童电影，这部电影呢没有太多惊心动魄的剧情，很多时候都是从孩子的视角出发，去看他们的生活，看他们之间的相处，去看他们眼中的世界。而孩子的视角是非常单纯的，他会因为爸爸说要做完功课才可以骑马而努力学习，会因为猜拳一直输给哥哥感到不甘心啊，可是越无可奈何，也会因为自己的马飞来克受伤了要被卖掉了而痛哭。在看了那么多黑暗写实现实题材的电影，以及社会上正在发生的种种世界，就是每天打开新闻网站一看，哇，都是那些非常黑暗的世纪之后，再看这部电影，你就会觉得世界还是很美好的，就会觉得非常的暖心，又或是非常的治愈。那这部电影的节奏并不快，就像我刚刚提到的，甚至是有一些慢的，所以如果你喜欢的是快节奏，需要那些有刺激非常多变化多反转的电影，也许你会不习惯。那虽然是新疆的电影，可是也许你在看电影时也会从昂萨的身上看到自己的影子，就像我一样，在看到昂萨和哥哥相处的情节时，我其实还挺有同感的。他们两兄弟啊，会为了一匹马暗暗的较劲儿。那昂萨呢，又总是没有办法赢过哥哥。那这个时候呢，就让我梦回小时候和兄弟姐妹抢东西的情景。听到哥哥要去其他地方上学，昂萨也非常开心。哎呀，这个讨厌鬼终于要离开家里了，终于没有人再和他抢飞来客了。可是当哥哥真的要出发的那一天，他又追了上去。这部电影没有刻意去营造那种永远都兄友弟恭的兄弟情，有一些电影总是会美化兄弟姐妹之间的那些感情，好像他们都不会有任何的争吵，可是在成长的过程当中怎么可能会是这样子的呢？我们之间一定会有争吵，会有摩擦，但是在发生真的离别，又或者是在一些重大的事情前，你又会觉得其实那些小小的争执又如何呢？它只是我们磨合的一个过程，在更加重要的时刻，我还是非常非常的支持你，还是非常非常的喜欢你，还是非常非常的爱你的。所以在看这部电影时，你又会觉得多了一些真实相处的情景，让人更加可以带入。而这部电影也描述了友情，描述了人和生灵，也就是马之间的感情。有些人会把动物只当作是动物，就觉得它应该是要为人类服务的，又或者是对待它们时比较缺乏一些感情。可是孩子不是这样子的，他们在和动物之间是有那种情感连接的，而这样子的情感连接在电影的描绘之下又会变得特别的动人。这部电影其实也在告诉大家需要去勇敢的尝试一些事情，勇敢是非常重要的特质。那昂萨尔就是一个非常勇敢的小孩，他年纪虽然非常小，但是呢却有着非常远大的那种骑马的梦想啊，等等等等。不过这部电影呢是有一些情节我怎么说呢，不敢苟同。可能他想要描绘的是友谊，但是因为在拍摄的过程当中，你会觉得好像有点要把两个小孩凑 CP 的感觉，可是两个小孩又太小了，我有点没有办法接受这样子的剧情。总的来说，这部电影呢是比较平淡的电影，那没有太多的镜头语言，所以如果你要看的是非常有深意的，也许你没有办法在这部电影里看到所谓的深意。但如果你希望可以从自然当中看到一些诗意啊，又或者是一些疗愈自己的场景，这部电影还是挺适合的。节目的最后听听这首歌吧，有的是理想混蛋所演绎的《整个世界只有你连胜了我》。下个小时有优选神曲和你一起来数榜。

0: 爱 FM， 越听越爱。现在是新闻时间。
1: 下午两点，萨拉姆雷舍马达尼，你好，我是彭凤梅，为你带来新闻快讯。一名16岁少年因涉嫌杀害一名同龄女学生，今日被警方严扣6天，以协助调查昨天发生在柔佛永平一所学校的命案。柔佛州总警长达杜阿布杜拉哈曼阿沙指出，警方于昨晚约7点在永平一带逮捕嫌犯，及警方接获有关事件投报约1小时后。他说，警方于昨日下午约5点50分接获公众投报，指一名女学生在一所学校的礼堂内被发现陷入昏迷，并且满身是血，受害者头部及身体多处受伤，随后在案发现场被证实死亡。另一方面，首相达杜苏里安诺伊布拉希姆对这事件深表悲痛，并下令有关当局彻查真相。他通过脸书专页发文，向死者家属和亲人致以慰问，并祈愿他们被赋予力量与坚毅，度过这极具艰难的时期。他已要求有关当局立即展开全面及透明的调查，以查明死因和事件的真实情况。如果案件涉及刑事犯罪，必须依法采取严厉行动。首相表明，保障学子安全是各方共同的责任，政府绝不妥协，务必确保他们的安全与福祉始终受到保障。此外，柔佛州教育及资讯委员会主席穆罕默德·纳吉·马格扎里促请柔佛州教育局全力配合调查，协助厘清昨天发生的死亡事件。他说，柔佛州教育局及县教育局也应向死者家属及受事件影响的校方师生提供必要的支持与协助。他指出，州政府严正看待这起事件，尤其涉及校园内学生的安全与福利。他强调，对于任何形式的霸凌、暴力或危及校园群体安全的犯罪行为，州政府绝不会妥协。美国白宫成立针对人工智能 AI 的特设小组，由国家情报总监克莱顿领导，使他如外界预期一样，成为特朗普政府的 AI 沙皇。美国《华尔街日报》报道，这个小组将在120天内起草一份评估 AI 带来的风险，以及联邦政府对这项技术应承担何种监管责任的报告。克莱顿向《华尔街日报》证实自己将领导这个超级智能部队。克莱顿说，总统要求组建一个小组，以确保兑现他的承诺，即让美国在超级智能领域保持领导地位，并将美国人民的利益放在首位。以上 RTM 新闻由林友利编辑。

0: 赏识声线，触动心弦。
1: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我们来谈一谈降低期望。在一个研讨会上，老师问我们，婚姻过得好的唯一的方法是什么？有人说要有钱，有人说要相敬如宾，互相尊重，还有人说要门当户对。老师说，唯一的方法就是降低期望。女孩子们期望自己的先生能挣钱，要会提供情绪价值，相貌堂堂，还要忠诚，那就是反人性的，并且会让自己和对方非常的累。一个有钱的人不会天天围绕着你给你提供情绪价值，因为他的时间和精力都在赚钱上面。一个相貌堂堂的人，不但你喜欢，外面比你年轻比你漂亮的女孩子也喜欢他，这对于他的忠诚就是最大的考验。所以不要期望面面俱到。从伊斯兰的角度来看，婚姻的稳定并不是建立在完美的伴侣的幻想之上，而是建立在对人性脆弱的理解、包容与感恩之中。真主欲减轻你们的负担，人是被造成软弱的，古兰经第四章二十八节清楚地提醒着我们，人被真主创造，本身就带着局限性与弱点，我们不可能事事周全，时时到位。若夫妻彼此以过高的标准互相要求，婚姻便容易被失望、抱怨和怨气所侵蚀。在夫妻关系中，降低对伴侣的期望，并不意味着降低我们的原则，而是承认对方是凡人而非理想化的工具。真主在古兰经中说，人是被造成软弱的，这种软弱不只是身体的疲惫，也包括情绪、精力和承受能力的有限。因此伊斯兰要求信士以怜悯之心对待最亲近的人。在现实生活中，丈夫辛苦地外出工作，为家庭承担经济责任，周末还愿意在家陪伴妻子、照顾孩子，妻子却容易把这一切视为理所应当，甚至在享受成果的同时继续地要求更多。其实从伊斯兰的伦理来看，凡是善行都值得感谢，若妻子能及时地表达感激，肯定丈夫的付出，并与他一起分担育儿责任，不仅能够减轻丈夫的压力，也能让家庭氛围更加的温暖。同样，妻子在家中操持家务，在厨房里辛苦地做饭，是看不见却极其重要的付出。丈夫下班回家

0: 斯兰强调婚姻是安宁与慈爱的所在，而不是索取与计较的战场。当夫妻都减少你应该怎样怎样的心态，多一些我感恩，少一点苛求，多一点体谅，婚姻自然会变得稳定而长久。理解真主造人之脆弱，学会感恩彼此的努力，正是伊斯兰婚姻智慧的核心所在。亲爱的听众朋友们，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谢谢大家的收听，我们下一次再见。我是萨拉崔，
1: 赏识深陷，每天下午2:05为您播出。2026年第66届国际古兰经朗诵和背诵大会将于10月6日至10日在吉隆坡世界贸易中心莫迪卡礼堂举行，诚邀穆斯林同胞亲临现场，聆听古兰经的优美诵读，感受天启经典的庄严与美妙。 Madani di hayati ummah di berkati 践行昌明，社群蒙福。 Hashtag 本雅然 Chakim， 有分享才有爱，
2: 周末就要玩得痛快，追星看电影听好歌，年轻人的真心话，只在周末就爱饭。每逢星期六及星期日中午12点到下午4点，和 YY 一起度过好玩又有趣的周末。 IFM 越听越爱，你好，我是 YY 艳影，来到了下午的2点12分，这个小时要和你一起来数榜。在和你数榜之前，也来和你回顾上周，也就是第129期优选神曲排行榜的榜单。

演绎的《小花》是上周的另一首推荐曲。以上就是上周，也就是第129期优选神曲排行榜的榜单。在集合了大家的投票以及我们音乐小组的审核之后，本周的成绩也已经出来了。这一周是第137优选神曲排行榜，首先来和你介绍排名第六的歌曲，有的就是李杏妮所演绎的 Overheat， 排名第六。

0: FM 爱生活，让我们回归生活的本质，一起用心生活。
1: 我是注册辅导师莫淑清，请记得孩子跟我们说话这件事不是逼问出来的，他必须是营造一个氛围，让孩子能放下在外面回来的种种的压力，然后敞开心胸跟父母对话。如果父母真的有出现担忧，那我觉得可以跟孩子真诚地表达这个担忧，然后告诉孩子我们需要孩子告诉我们的程度到哪里，我们不干涉，但是请孩子主动告诉我们他们的状况，我们就做这个邀请的动作，不要做逼迫的动作。
2: 每逢星期一至五上午十点至中午十二点， IFM 爱生活与你一起慢活乐活，享受生活，爱生活。
3: Bro 走了，去吃饭。
4: 不了，你们去吧，我吃杯面就好了。
3: 哈，才月头罢了，那么省啊。
4: 唉，说来话长，最近把钱借给我哥，到现在都还没还我啊。
3: 他发生什么事？为什么跟你借钱？
4: 他非法买字被抓，被罚款，没钱缴付，就跟我借咯。
3: 哎呦，非法买字或卖字都是犯法的，不但可能面对高额罚款甚至坐牢，还会留下案底，赔上自己的前途，千万不要非法买字啊。
5: 电话和网上诈骗伎俩层出不穷，我们一定要提高警惕。第一，询问。
6: 在进行任何网上交易之前，请务必询问相关问题，例如公司名称、实际地址或投资来源等等，这可以帮助你确认这项买卖的合法性。
5: 第二，谨慎。
6: 谨慎对于避免欺诈非常重要，评估所提供的价格是否合理，例如如果某产品的售价低于市场价，则可能存在欺诈行为。
5: 第三，不贪心。
6: 网上诈骗经常发生，主要是因为受害者会被非常便宜的价格所吸引，因此切勿贪心，先货比三家。
5: 网络犯罪分子总是在寻找机会欺骗毫无戒心的受害者，因此在每次交易中都要明智行事并保持警惕。 IFM 时刻提醒你避免掉入诈骗陷阱。IFM 优选神曲排名第五。

听过的歌曲是本周排名第五的歌 IU 所演绎的 Dear My Crazy Soulmate。 你的人生当中有没有一位这样的朋友呢？他好像可以跟你做任何的事情，你们之间会发生很多很多只有你们两个人知道的事，你们有专属彼此的暗号，有一些他送你的礼物，甚至有一些事情是你们觉得真的好傻哦，这种事情可不能让其他人知道，只有他可以知道。在 IU 的这首歌里，你可以听到他对朋友满满的爱，而这首歌呢也被很多人奉为啊是 best friend song， 也就是友谊之歌。很多人都会把这首歌配上他和他的朋友们的那些照片啊，或者是录的那些影片，在看的时候也会觉得特别的感动。有人说朋友就是我们选择的家人，因为家人是没有办法选择的，可是朋友是可以自己选的，所以有些时候朋友就像是我们没有血缘关系的家人，而那个时候你选择的这个家人一定是你觉得他对你，又或者是他对你来说是非常特别，那你们两个之间的相处模式呢也是你非常喜欢的。而这首歌曲呢也描述了这样子的心情吧。那它里面也有提到，即便我们一起变成了怪怪的老奶奶也没有关系，因为想到和你一起变老，我也觉得非常非常的幸福。有些时候啊，我们常说执子之手与子偕老，那大家都会觉得白头变老的爱情非常的浪漫，但有些时候友情也可以是很浪漫的。如果你和一个人认识了好多好多年，而过了很多年之后你们依然是非常要好的朋友，这段友谊难道就没有比爱情值得珍惜吗？我觉得不是这样子的。另外一首歌曲是本周排名第六的歌，李心凌所演绎的 Overheat。 Overheat 这首歌曲呢说的就是火，那你在现代的工作节奏当中会不会也有觉得快要爆炸的时候呢？这首歌唱的就是我们被工作、社交和人际关系压得喘不过气来的那种过热的状态。Overheat 就是过热的意思嘛。当然它其实也在告诉我们，当我们的心灵和身体长期处于那种高压的临界点，我们需要去找到休息又或是抒发的方式，唯有这样我们才不会真的爆炸。接下来来听听这首歌，这首歌呢和刚才的 Dear My Crazy Soulmate 都有一个名词又或者是形容词出现，那就是老奶奶，说的就是田小娟的这首歌我要辞职了。 I'm gonna Tessa 本周排名第四。

0: Kutnya.
1: K-L-Kutnya. 是咯，我也是这样觉得。
2: 我已经跟我老公讲很多次了，讲话不要这样大声，他还讲凶耶。我出了名温柔的吗？哪里会凶？我只是中气比较重，声音比较洪亮而已。
1: 你对，你对。哎，我快要到站了，有空再聊啦。
2: 啊、OK， 改天再聊。
1: Hello， 这 LRT 是你包的？看视频不用耳机，还看那么大声。
3: Hello。
4: 这个 LRT 是你买的啊？你跟那个什么温柔、中气十足、声音洪亮的女人大大声在那里 video call， 我们整个 LRT 都听到你们的声音了咯。
5: 无声胜有声，是智慧也是礼貌。再有魅力的声音，在不对的场合就成了噪音。戴上耳机，小声说话，不影响他人，互相尊重。
6: 不好意思，这里是餐厅，你可以用耳机听语音信息吗？
3: OK，Sorry 啊。
7: 哇哦！
8: 哎，女儿，
7: 哎，
8: 你又在看什么？
7: 我在看优管啊。
8: 优管，快说，男的还是女的？
7: 男女都有啊。
8: 啊？
7: 有问题吗？我在看 iFM 的优管，也就是他们的 YouTube 直播和短视频呢、啊。
8: 哦 ，YouTube 也叫优管。
7: 嗯，没错，也可以叫油管。爸、
8: 嗯，
7: 我们一起看吧。
8: 好啊。哦，原来是这样的。
7: 想看 iFM 节目的现场直播，又或者重温直播，欢迎你在 YouTube 搜寻 AIFM.Malaysia。当中还有不少轻松和带有资讯的 iFM 短视频，
8: 不管是男的
7: 还是女的，
8: 我们都值得变得更优秀。
7: iFM 优选神曲，季军歌曲。

听过的歌曲是本周排名第三的歌，有的是邓凯文所演绎的《小花》，另外一首歌曲是本周排名第四的歌曲，田小娟所演绎的《我要辞职啦》，I'm gonna twist a。刚刚在听这首歌时啊，就有一些朋友问啊，这首歌就是要鼓励我们辞职吗？当然，从字面上的意思来看，他当然也没有在鼓励你辞职，他说的有点像是离职之后的心境，前面有一点符合大家对于00后的那种想象啊，就是说不想做就不想做了，那这个时候呢是因为他们没有太多的生活压力啊等等等等。那歌词前头呢就有提到，哎呀，现在就直接走出那扇门离开吧，天气真好，风吹得真舒服，反正我们最后都会变成老奶奶，回头看看今天这一天，那是非常浪漫的一天。其实前面说的非常非常的潇洒，但如果你有仔细听歌词，到后来他其实也有一段话是这样子的，他说，我这种不成熟的话就算让你有点不知所措，今天也别挽留我，就算哪天后悔了也会说是一种浪漫吧。我自己的理解比较像是这首歌是在告诉你，如果你真的有想要做的事情，那就趁着年轻去做吧。其实就算以后觉得自己选错了又如何，你再回头看自己冲动的这一瞬间，你可能也会觉得这是年轻时年少轻狂时才会有的浪漫和冲动。有些事情等你老了，你好像就没有办法更加放胆又或是放松去做了。即便我们现在一直在告诉大家年龄不是问题，年龄并不能阻碍你去做出任何的选择，但是社会的那些眼光以及我们自己给自己设下的那些条条框框，有些时候还是会困住我们的步伐，所以还是要趁自己没有负担的时候去完成那些想要做的事。即便有一天想起来觉得，哎呀，我当时怎么会做出这样的选择呢，你可能也会觉得这是年少时送给自己的那一种疯狂的浪漫。而另外一首歌曲呢，更像是父母对孩子说的话，说的就是凯文所演绎的这首《小花》。这首歌曲是他献给自己的女儿小花的一首歌，他包办了词曲的创作，并且呢也找来了马来西亚的著名音乐人郭文翰来担任制作人。那你在听这首歌时也会感受到父母对于孩子的那种爱，就是这样子的，他好像对他倾注了很多的心思，希望他可以睡得好，希望他可以过得非常非常的好，好像自己的梦想也没有太多。我们常说父母对孩子的爱是无条件的，当然也有一些人不同意这件事，因为天下也有一些父母并不是这样子的。可是在更多的时候，我们可以在作品里听见那些为人父母之后心境转换了之后对于孩子的那种爱，透过歌曲当中好像也会蔓延开来。接下来继续来数榜，本周的亚军歌曲有的就是周兴哲所演绎的 All For You。 亚军歌曲

0: 位 IFM 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马达医药中心的儿科顾问医生吴家平。最近阴霾再次来袭，空气质量下降，我想在这里温馨提醒大家要做好防护。空气污染期间，尤其是儿童、老人以及患有哮喘或其他呼吸系统疾病的朋友，应该尽量减少户外活动。如果必须外出，最好戴上口罩，同时记得多喝水，多吃新鲜的蔬菜水果，多休息，以便增强身体的免疫力。如果出现咳嗽、呼吸困难或胸闷等症状，请及时就医，让我们一起做好防护，也保护家人的呼吸健康。希望大家都平安健康。
1: 文学是一种态度，我们可以在文学里找生活，也可以在生活里找文学。小时不识月，呼作白玉盘，又疑瑶台镜，飞在青云端。仙人垂两足，桂树何团团，白兔捣药成，问言与谁餐。蟾蜍蚀圆影，大明夜已残。一夕落酒屋，天人清且安。因经此轮祸，去去不足观。忧来其如何，凄怆摧心肝。李白《古朗月行》不是一般的咏月的作品，而是寄寓着政治局势，以蟾蜍蚀月来影射那个时候。念念不忘，星期三晚上9点首播，星期日早上7点重播，和小芬一起在字里行间回味文字的甘甜。
2: 爱 FM 优选神曲，本周冠军歌曲。

听过的是本周的冠军歌曲，由刘宇宁所演绎的《他》。来和你回顾本周已经为你揭晓过的榜单，这一周是第137优选神曲排行榜。本周排名第6的歌曲有的是李杏妮所演绎的《Overheat》，排名第5是 IU 所演绎的《Dear My Crazy Soulmate》，排名第4是田小娟《I'm Gonna Twista》，排名第3是凯文所演绎的《小花》，排名第2是周兴哲的《All For You》，而排名第1的有的就是刘宇宁的他。这首歌曲也是电视剧《早春晴朗》里头的插曲。那《早春晴朗》这部剧呢，也让孙谦以及刘宇宁就是在海外爆孙谦以及井柏然在海外爆火，甚至还有人说已经看到上一任的国民老公张凌赫的海报被换下来，换成了井柏然的海报。网友们呢，换老公的速度也是非常非常的快。但是也有人针对《早春晴朗》的剧情进行了讨论，有人就说，如果在现实生活中真的遇到这样的老板，我感觉不会心动，反而想要赶快跑路，因为你会觉得，哎，这个老板他怎么好像一直在怎么说呢，贬低自己，打压自己，打击自己，他可受不了这种气。也有人觉得在职场上，这个老板的所作所为感觉有一点性骚扰的成分。只能说剧呢，只能当作是休闲时候看一看，笑一笑就算了的剧啊，不能太认真，不然呢，这些剧情放到现实生活中，也许是每个人都没有办法接受的。接下来来和你介绍本周的推荐曲，本周的第一首推荐曲要和你介绍的就是田馥甄的《要去什么地方》。这首歌曲是田馥甄的9月24号推出的新专辑的同名主打歌，而这张专辑呢，是他阔别6年再次推出的专辑。对他来说，这是他记录人生阶段的一段旅程。他在谈到这个专辑时就表示，这是他生命中的一段路，路途中的风景是有希望也有失望的，有些时候他会摆拍，有些时候他会摆烂，而在这段旅途的过程中，他也学习怎么样去放下，怎么样去接纳自己，还有那些放不下的时刻。而从收歌制作到最终定案，都经历了一段非常漫长的时间，而如今他也终于将这首歌呢，从录音室走向大型的舞台。因为他在推出这张专辑之后，也宣布将会在10月12号到20号在台北举行自己的演唱会，短短的9天内就安排了6场演出，也让很多的粉丝非常的期待可以再一次与他相见。一起来听听这首歌吧，《要去什么地方》。本周推荐神曲。

听过的歌曲是本周的第一首推荐曲，田馥甄所演绎的《要去什么地方》。这首歌以及这个名字啊，田馥甄说就像是他人生现阶段的写照。他已经感受过夏天的繁盛，也欣赏过山顶的辽阔，接下来的路要去什么地方呢？他就带着这样子的疑问继续走着。那这首歌也是他专辑的同名主打歌。其实在制作这张专辑收歌的过程当中啊，也是用了非常长的时间，基本上是用了3年来收这张专辑里的歌。而在最后呢，他们也对应专辑名取作要去什么地方，一切正如他一开始时所想象的那样。这张专辑一开始没有设定任何的方向又或是概念，他们也不确定要去什么地方，中间有一大段时间也经历过迷茫、困顿、乏味，而后来也遇到了雨过天晴的那一天。接下来要和你介绍的是本周的第二首推荐曲，这首歌曲如果说要去什么地方说的是未来要去哪里，那这首歌曲说的就是过去的自己，有的就是汪苏泷以及五月天的阿信所演绎的笨蛋。这首歌也是两人出道之后啊第一次合作。那这首歌在8月22号汪苏泷的演唱会当中就一直首唱过了哈，那个时候呢阿信就是演唱会的嘉宾。汪苏泷就说，从鸟巢到他的家其实车程是短短的几分钟啊，也不过才28分钟，可是这条路他却走了14年才成功从场外走到了场内。听听这首歌吧。本周推荐神曲之后，也可以到周末去外饭的脸书为你喜欢的歌曲点赞投票 facebook.com/irelax.ifm。 如果你有想要推荐上榜的歌曲，欢迎你到周末就爱饭的优选神曲推荐区留下你想要推荐上榜的歌曲以及歌手的名字，记得附上你想要推荐上榜的原因。

0: 听越爱，现在是新闻时间。
1: 下午三点，萨拉马来西亚马达尼，你好，我是彭凤梅，为你带来新闻快讯。巴基斯坦将从2026年10月至12月期间再向马来西亚出口7万吨白米。这项出口计划是在巴基斯坦总理谢里夫的指示下，通过外交与商业努力促成的。巴基斯坦总理办公室星期五发表声明指出，这项新的白米出口订单对巴基斯坦农业领域具有重要意义。谢里夫表示，扩大巴基斯坦农产品进入全球市场的渠道是政府最优先的工作之一。霹雳州兽医服务局联手乌鲁进打普通行动部队北马旅情报组，成功阻止一批未经许可企图从吉兰丹经金马伦高原运往巴生谷的63头牛。霹雳州兽医服务局副主任 Rohaizaz Yahaya 指出，这项联合行动是在展开近一周的情报搜集工作之后展开，并最终锁定一辆相信载有牲畜的车辆。他发表文告说，当局于今天凌晨约1点至2点，在南北大道新邦波赖往美罗方向南下路段拦截有关车辆，检查发现司机无法出示任何获准运输这些牲畜的文件。此外，车辆后方整个载货空间都以帆布覆盖，相信是为了掩盖有关活动，以躲避执法单位侦查。两名赴美国纽约参加联合国大会的伊朗代表团成员因无视离境指令滞留美国，已经被美方驱逐出境。法新社引述一名匿名美国官员报道，在联合国大会结束很久之后，美方发现仍有两名伊朗代表团成员滞留在纽约，他们现在已经被赶出美国。另外，据美国新闻网站 Axios 报道，在美国和伊朗双方代表团谈判陷入僵局之后，美国国务院已经要求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和代表团于星期一离境。伊拉克国家邮轮公司宣布使用超大型邮轮通过霍尔木兹海峡运送了200万桶原油。伊拉克国家邮轮公司说，数十年来首次使用一艘超大型邮轮运载200万桶伊拉克原油通过了霍尔木兹海峡。这一宣布显示，伊拉克现在可以通过霍尔木兹海峡运送原油，而不是在巴士拉港口交货。这意味着伊拉克国家石油营销组织在原油销售的方式和地点上拥有了更大的灵活性。以上 RTM 新闻由林有利编辑。

0: 出门
1: 不用
0: 花钱，
1: 不用
0: 买票，
1: 不必
0: 尖叫，
1: 可以，但后果自负。
2: 嗯，有多少爱可以重来？有多少人愿意等待？
1: 俊琴演唱会每逢星期天晚上9点到11点，国俊和歌手在空中弹弹唱唱。

还记得吗？念书的时候，每个星期的周会，我们都会一起宣读国家原则。

小时候也许不明白它的意义，长大后才懂得这套共同认同的价值正是马来西亚多元社会稳定的基石。当不同种族拥有一致的核心价值，能减少隔阂，增进理解，凝聚团结，一起推动国家不断向前。 IFM 与您一起爱国守法做正直的人，共同守护我们和谐的马来西亚。

0: 迎来到耍乐三四文化街，我是导览员 YY 艳影。这里有不同地区的文化知识。
1: di Sabah terdapat nasi bungkus daun yang dikenali sebagai nasi linopon。
0: 有妙趣横生的相声段子。
2: 那你自己的梦想到底是什么？
3: 成为标准答案。
2: 哈？
3: 把柴米油盐加进段子里，
2: 让段子更有味道。
0: 也有年轻人眼里的文化故事。
4: 下午好，欢迎收听今天的节目
5: FM。
3: 越听越爱。
0: 每逢星期六及星期日下午3点到4点，邀你一起走进耍乐三四文化街。感受文化的温度与魅力 ，iFM 谈笑风生。
3: 大家好，我是苏维尚，
2: 我是王静云。
3: 马来西亚可以说是一个得天独厚的国家，
2: 是。
3: 你看，它不处于地震带，
2: 没有地震；
3: 不处于台风区，
2: 没有台风；
3: 还有印尼苏门答腊岛的保护，
2: 没有海啸；
3: 四季如春。
2: 没有极端的天气，
3: 土地肥沃，
2: 种什么长什么，
3: 还有油田，
2: 是产油国，
3: 有人才，
2: 出了很多世界级的人才，
3: 比如我，
2: 比如苏维盛。啊，有人说自己是人才的吗？
3: 我肯定是人才呀。
2: 你别吹牛了，
3: 如果我不是人才，怎么会有绑架犯看上我了呢？
2: 啊，有人绑架你？
3: 不是，是我被绑架犯要赎金。
2: 哎呀，你还真的

0: 盯上了。
1: 对呀、啊，那天呢、啊、接到绑匪的电话了。
0: 他怎么说啊？
1: 你是苏维胜吗？
2: 哎，是我。
1: 你就是相声演员苏维胜？
2: 哎，是我，就是 IFM 谈笑风生相声栏目准时为大家送上本地相声创作的苏维胜，你要记得收听哦。
0: 这个时候你就不要再打广告了。哎，那个绑匪怎么说？
1: 你有东西在我手上，最好乖乖听话，否则我就要你好看。
0: 你有把柄在他手上啊？
1: 没有啊，我做那些见不得人的事啊，都是偷偷摸摸的，他不可能知道啊。
0: 啊，你还真的有做？
1: 我就跟他说了，你一定是做美容院广告的，对不对？
0: 什么美容院广告？
1: 你说要我好看，我本来就好看啊，要我更好看，那不就是要我整容吗？
0: 那是要给你一点颜色瞧瞧的意思。
1: 哦，颜色啊？什么颜色？我喜欢蓝色。
0: 不是那个意思。总之要你好看就是不让你好过。
1: 我现在的日子本来就不好过，钱不够用啊。
0: 啊，你要听他的吩咐，不然他就对你不客气。
1: 他说话本来就很不客气啊。
0: 总之你要听他的吩咐，否则他就毁了你最在意的东西。
1: 哦，是这个意思啊。
0: 那他要你做什么？
1: 他继续说了、哦、你是表演相声的对吗？
0: 对。
1: 那好，我们有一个活动，我要你来表演相声。
0: 原来啊，是让你去表演相声，生意上门了。
1: 生意？哼，你休想从我这里拿到任何好处。
0: 什么意思啊？
1: 我要你免费来表演。
0: 免费？那车马费呢？
1: 你出。
0: 服装？
1: 你出。
0: 伙食？
1: 你出。哎，总之我们这里是不会给你一分钱的，全部都你出。
0: 啊？凭什么免费？凭什么都是你出啊？
1: 就凭我手上有你很在意的东西。
0: 哦，说到重点了，他手上到底有什么东西是那么了不起的，要让你听他的话呢？
1: 哼，你不要嚣张。你如果不听我的话，我就把你东西毁了，看你到时候怎么办。
0: 你手上到底有什么东西啊？
1: 你的道德。
0: 啊？什么？
1: 你的道德。如果你不听我的话，我就毁了你的名誉，让你名誉扫地，让你成为没有道德的人。
0: 说了半天是道德绑架。
1: 对呀、
0: 啊。原来你遇到了有人道德绑架你。
1: 是啊，他继续说了，你是文化人就应该义务推动文化。
0: 义务？那你吃什么呀？
1: 如果你不免费帮我们演出，你就不配做文化人，不配推动文化。
0: 等等，他也是文化团体啊？
1: 不是，我们是大企业大公司哦，我们公司是做大生意的，找你是给你面子啊。
0: 企业就更应该出钱支持文化活动啊。
1: 我们这是给你平台，给你机会认识更多的人。
0: 认识更多人有什么作用？
1: 就有更多人找你演出啊。
0: 那就可以多一点收入啦。
1: 是找你免费演出。
0: 哈，那不是白忙一场吗？
1: 哎呀，你看我的道德在他手上，你说我该不该听他的呢？
0: 这种道德绑架还真是不容易处理啊。
1: 我们遇到绑架案呢、啊，一般上就应该报警。
0: 报警？警察好像管不了吧。
1: 不管怎么说，我先报警。
0: 那试试看呀。
1: 喂，警察局吗？
0: 是，请问有什么事吗？
1: 我被绑架了。
0: 你被谁绑架了？
1: 我被道德绑架了。
0: 道德绑架？
1: 对啊，他们要我免费给他们表演相声，否则就
0: 怎样？
1: 就说我的坏话。
0: 哈？这说坏话好像没有严重到要报警吧。
1: 哎，你们警察这是敷衍人民的投诉哦。
0: 没有没有。
1: 那什么叫说坏话不严重？那是霸凌，那是诽谤，知道吗？
0: 如果他诽谤你，那你可以告他，那是民事案件。
1: 他怎么说我的坏话你知道吗？
0: 他怎么说？
1: 他说如果我不免费帮他演出，我就不是文化人。
0: 那他是什么人物？
1: 不认识。
0: 既然他不是什么代表人物，说的话应该也没有什么分量，就由得他去说吧。
1: 你的意思是你不想管咯？
0: 不是，这个我们警察好像管不了啊。
1: 管不了？
2: 你们警察是人民的保姆，我们遇到了困难你就要帮我解决。
0: 有这种说法吗？
2: 告诉你，如果你不帮忙我就要你好看。
3: FM 谈笑风生，
2: 这个段子比较长，我们分成上下集播出。
4: 感谢您收听由一言堂文化教育中心制作的谈笑风生，我是苏维盛，我们星期天下午3点 FM 空中再见。

0: 有人说，男人来自火星，女人来自金星。
1: 不是不在乎，我觉得是小问题。
0: 也有人说，男人谈理性，女人讲感情。
2: 刻板的印象就已经是把男孩子就应该是出去闯，然后女孩子就是可以照顾家庭的。
0: 同一个问题，到底男人怎么看，女人怎么想？
3: 男女之间永远说不清楚。
0: 爱从自己开始，每逢星期五下午2点，从男女视角出发，一起聊生活，聊两性，交换不

0: 欢迎收听 iFM 新闻，我是你的新闻主播曼姐文慧晶，
1: 我是张家燕。
0: 最近是雨季，不少地方受水灾影响，提醒大家做好防范水灾的措施，当中包括从有关当局获取可靠消息，皇家警察会时刻关注高危险地区，提醒你准备好必需品、药物和重要文件，我国自愿团队会在疏散中心进行协助，
1: 大家不要随意涉水或者是移动大型物品，有关当局会提供援助，疏散前必须确保家里的电源已经完全关闭。
0: 这时候我们连线人在灾区现场的记者马明，带来进一步报道。
2: 谢谢曼姐，我驻守在这里的灾区情况已经受到控制，但要提醒大家必须注意的事项，第一，不要在洪水中游泳或戏水，被疏散时要穿上救生衣。第二，注意个人卫生，接触洪水后必须用干净的水冲洗身体，并且养成勤洗手的习惯。第三，保持疏散中心的整洁和安全，饮用干净的水和用它来清洗餐具等等。第四，清洗家园时要保护好自己，如果在30天内觉得不适或发烧，必须立即求医。
3: iFM 越听越爱，古达和斗湖 FM 98.1

0: 哎呀，怎么 kick 住了？烦呐！
1: 怎么啦？
0: 我的衣服 kick 在门缝里。哎，
1: 我来帮你吧。那搞定啦！
0: 谢谢你。
1: 下次可以说是衣服卡在门缝里，不是 kick 住，知道吗？
0: 嗯。
1: 喂，都说不是 click， 是
0: 卡住，对吧？你都没有听清楚我的话，我是说 click， 哎、哦，真 geek 心嘛！
1: 哎 ，click 什么啊？
0: 只要 click 这个网站 radio.rtm.gov.my/station/AIFM， 又或是手机应用程序 RTM Click， 就可以收听 IFM 的广播。他们的节目很好的，听了都开心呢。
1: 那么你就不会那么 geek 心喽？
0: 哎呀，我知道你是在暗示我，正确的说法应该是伤心啊。
2: 通过网络收听 IFM， 你可以上网
0: radio.rtm.gov.my/station/AIFM，
2: 又或者免费下载手机应用程序
0: RTM Click，
2: 和 IFM 一起
3: 说好华语，越听越爱。
4: 一首歌是一段回忆，一段旋律也可能是心情的写照。在忙碌了一周之后，给自己一个放松的理由，一起走进音乐的世界。这里是好歌大放送，每个月有不同的主题，不限语言，只限好听。每逢星期六和星期天傍晚6点到晚上7点，敏瑜在好歌大放送和你一起用音乐度过轻松的周末。
5: 你们的付出，我们让更多人听见。
6: IFM 分别在早上9点50分和下午5点50分带来公益快讯，分享让广大群众受益、积极向上的公益项目。
5: 只要活动不涉及金钱利益或筹款，可在活动举行前的3个星期或更早的时间，把资料电邮到 info893.aifm@gmail.com。
6: 推广公益不遗余力，
5: 好的活动终身受益。
4: iFM 越听越爱，玻璃市吉打和槟城 FM 101.3。

大家好，我是廖朝记。今天的地名故事，我们来聊一聊在马来西亚曾经出现过的澳门街 Macau Street。 话说我前不久去了一趟澳门，虽然是非常匆忙，其实也就是当天来回啊，主要是从深圳到澳门那里走了一趟，就回来和雷子健先生说，哎呦，这个澳门的这个街景还是非常有殖民地的色彩，而这个殖民地的色彩和我们的英殖民地是有所差别的。而殖民澳门的就是葡萄牙，而葡萄牙也殖民过马六甲呢。而在马来西亚，如果要聊起葡萄牙殖民，可能大家比较熟悉的还是葡式烧鱼吧。说起这个 Macau Street 澳门街，雷爷雷子健先生告诉我，其实在槟城、新加坡、马六甲甚至是吉隆坡都曾出现过澳门街，但是这个澳门街却不用澳门作为它的翻译，而翻译成马交街。马是牛马的马，交是交往的交，所以从那个音来对应的话，的确 Macau 马交是蛮对得起来的，尤其你用闽南话来发马交这个音啊，就很接近 Macau 了。而早期居住在澳门街、马交街的人，其实大多是广东一带的人，或许和当年澳门是一个著名的广东的港口有关吧。许多广东人都透过澳门的港口出洋南来马来亚、新加坡，但是无论是在新加坡马六甲还是槟城的马交街，它还有另外一个暧昧的意思，那就是这里是许多烟花女子聚集的地方，用以前流行的话来讲就是黄色嫁布啊。有时候想想当时的地名的命名也和当年的职业有关吧，如果现在重新有一些地方命名为澳门街，那应该会离不开赌场吧。我是廖朝记，下一期的地名故事我们再聊。

0: 爱 FM， 越听越爱，现在是新闻时间。
1: 下午四点，萨拉马来西亚马达尼，你好，我是彭凤梅，为你带来新闻快讯。教育部长达斯里法迪里纳 CD 指示相关单位全面检查学校管理与安全工作的各环节，以跟进昨天柔佛州永平某中学一名女学生疑在学校礼堂遭杀害的案件。部长在脸书发帖文透露，已经听取警方、柔佛州教育局等单位汇报案件发生经过后，当局正在采取后续行动。他也强调，教育部不会隐瞒任何事实，并要求进行详细审查，包括补习班期间的学生出席记录、安全管控措施以及校园周边的巡逻情况。俄罗斯旅游业者 Box Travel 表示，如果俄罗斯与马来西亚之间开通潜在直航航线，该机构准备承购 30% 至 60% 之间的座位，显示俄罗斯市场对我国作为旅游目的地具有信心。旅游艺术及文化部长道士张倩倩说， Box Travel 过去35年一直销售我国旅游产品，并视我国为主要旅游目的地之一，同时认为我国拥有巨大的旅游潜力，不过缺乏直飞航班仍然是进一步推动市场增长的主要限制因素。吉兰丹州兰朵班让移民关税检疫及安全综合大楼出现拥堵情况，并非由检查柜台不足引起，而是进出关卡只有一条通道以及系统偶尔发生故障所致。马来西亚边境管制与保护机构兰朵班让指挥官 CD Gadija Hamza 指出，该综合大楼设有6个入境和6个出境移民检查柜台，而所有柜台都全面开放，尤其是在高峰时段，以确保旅客通关流程顺畅。2026年马来西亚一级方程式海湾航空巴林大奖赛今天在雪邦国际赛车场举行，不过该赛事因降雨而被迫延迟起跑。一级方程式赛车官方在 Trax 平台发帖文宣布这个消息，这场比赛原定于今天下午3点开始，不过到目前为止比赛还没开始。国外方面，日本共同社报道，日本外务事务次官船越健裕星期天就驻日美军涉嫌杀人案向美国驻日大使格拉斯提出抗议。报道说，船越当天与格拉斯通电话，船越针对该案件提出强烈抗议，要求美方全力配合调查并采取措施防止此类案件再次发生。以上 RTM 新闻由林有利编辑。

0: 流行音乐新指标，创作灵感无极限。星期六新兴音乐龙虎榜，星期天我们的排行榜，下午4点到傍晚6点，两位榜主和你一起上线。我是敏瑜，
1: 我是 YY 艳影，
0: 一起数榜啦。iFM 越听越爱，你好，我是敏瑜。
1: 你好，我是 YY。
0: 你看时间过得那么快，我们也收到好多朋友的信息了，谢谢大家。哎，没错，这样的话呢就是很好，有大家都有跟着我们的这个规则了哈。那我们呢在我们的 Music Bullet 的话呢，也再次跟大家分享啊，这个正日的话呢就是在10月24号，是在星期六的时间啦，所以先看看你的 calendar 那天你得不得空呢。
1: 那给一些不知道我们在说什么的朋友，那我们 iFM 呢就是 Music Bullet 音乐颁奖典礼的媒体伙伴之一，所以呢我们在上个星期天已经做了一次的送票活动，那在今天我们同样呢也会有一次的送票活动。 Music Bullet 音乐颁奖典礼的门票是完全免费的，那你只能通过在 Music Bullet 那里呢官方索取门票，又或是参与媒体伙伴的这些活动呢来拿到门票。所以呢今天就是我们的最后一天的送票了。我们送票的规则也非常非常简单，敏瑜要怎么样才能拿到我们的票呢？
0: 很简单，就是在现在此时此刻，就是今天是最后一天了嘛，那就是在我们的节目的时段，包括就是从下午4点到傍晚6点的时间，记得是在这2个小时里头呢发送信息。那信息里头要写什么呢？就和我们分享为什么你想出席，或者是参加，或者是你要分享你的喜悦都没有问题哈。最重要就是为什么你想出席 MMBA 这一场音乐颁奖典礼，有些怎么样特别的理由呢？非常期待大家发送信息哦。那发送到什么地方呢？就是 IFM 的官方 WhatsApp 0111701-8289，或欢迎你搜索我们的用户名称893AIFM 都能够找到 IFM 的官方 WhatsApp。
1: 那你在发送信息进来之后呢，哎，我们就会把你的名字啊放到我们的电脑系统当中，并且呢会随机来抽取5位幸运鹅。那这个幸运儿呢就每个人可以得到两张的这个入场券，也就是说你是可以协办出席的。那我们会在明天的中午12点之前通过 WhatsApp 来联系这些得奖者。可是如果你收到了这个恭喜你啊获得这个奖项，但是你没有回复我们所需的资料，也就是在24小时内没有回复并且附上所需资料的话，这个得奖资格会自动作废，我们就会在电脑系统再抽取一位新的得奖者。
0: 是，那此刻呢也我们也是其实已经收到好多朋友的一些信息和分享了哈，不过还是会鼓励大家先确认当天你是不是能出席。为什么会那么要一直在强调这一点呢？是因为我们希望大家已经刚才很早就说了嘛，我们的那个入场券呢是没有进行售卖的，所以我们也不鼓励大家夺得这个免费的票根之后呢把它转让或转卖。哎，
1: 应该是不是不鼓励，是禁止大家做这件事。事情，那如果我们发现你转售，又或者是呢你将这个入场券啊通过现金的方式去卖出去，那我们呢就会直接将这个入场券作废，也就是说你卖出去之后这张票是完全不能使用的，所以千万不要做这件事情。我们也希望让更多热爱音乐喜欢音乐的朋友有机会去参与这场颁奖典礼。
0: 再次提醒大家哈，每一个人呢是只限参与一次，哎，一个人就只能够有这个获奖机会啦哈。的意思就是如果上周我已经是确认我已经可以得到这个票根了，入场券了，那就把这个机会让给其他人啦。
1: 但是如果你上周参加了可是你没有收到、okay. 恭喜你、那你就可以再参加，
0: 还可以还是有机会的。所以我们呢这里呢也再次强调哈， iFM 的决定就是最后的决定，所以也请大家热烈的参与啦。我们只今天的这个活动送票的活动只会进行到今天的傍晚6点，所以意思就是傍晚6点01分，傍晚六点开始，我们就算你发了信息过来的话，我们只能说抱歉了哈，因为没有在指定的时间，对，我们已经送完出去了，所以无论如何，所以想要的朋友现在赶快行动吧，
1: 心动不如行动，马上行动。
0: 是，那我们在这个小时呢，除了会有这个送票环节，不是这个小时哈，是2个小时哈。那当然，在这个小时呢，就会和大家一起数我们的排行榜。在那之前呢，也先和你回顾上周的成绩吧。上周就是第1536期我们的排行榜。
2: 亲爱的你别再哭泣，
0: 你好 好就足矣是飞道尔演绎的歌，上周排在冠军的位置。
2: 能不能给我最后拥抱，
1: 上周的亚军歌曲有的是红俊所演绎的最后拥抱。
2: 我想知道为你写，
0: 上周的季军歌曲给你写一封信是刘俊逸的歌曲。
2: 不经意都被雨伞的自己望着乌云布满。
1: 上周排名第四的歌曲是新上榜的由韩心杰所演绎的听。
2: 小心紧握着我们的过去，陌生蓝蓝的。
0: 单身华尔兹是周子炫演绎的歌，上周排在第五位。
2: 几番举窗边，我抛开所有。
1: 蔡雨天所演绎的关于上班族的一首歌是上周排在第六位的歌曲。
0: 上周排在第七位的歌曲《五秒王子》，也的就是莫里斯还有罗振宏合唱的歌。
1: 张文宁的罐头在上周排名第八，上榜十个星期是上周的荣休歌曲，在榜中最高的名次是排名第七。
0: 情绪怪物是邹意涵演绎的歌，上周排在第九位。
1: 林水草所演绎的 Bubble 上周排名第十。
0: 上周的推荐歌曲好多话，有的就是吴青年 Jack 所演绎的歌。感谢大家在爱与你分享的脸书专页为歌曲按赞投票，那集合了爱粉评审组的决定之后呢，马上为你揭晓最新的成绩吧。那这周呢就是第1537期，有的就是我们的排行榜。
1: 本周排在第十名的歌曲有的就是

0: 听我的歌曲的就是林水草所演绎的 Bubble， 是本周排在第九位的歌曲。那刚刚听过本周排在第十位的歌曲无冕王子，也的就是莫里斯还有罗振宏合唱的歌。
1: 不知道敏瑜会不会希望在现实生活中遇到王子呢？已经遇到了，就是已经结婚了。
0: 我在想真的遇到王子的话应该压力很大吧，
1: 马上跑
0: 就把他要自己装，要装起来耶，或者把那个最逼自己把最好的那一面呈现出来，会不会有这样的一个？
1: 可是你遇到王子，你会不会因为他的身份比较不一样，所以就反而没有办法做自己呢？
0: 有可能我觉得，就是一个很装的人，不是
1: 很装，我觉得就是我们没有办法在可能权力不对等的情况下，还是依然能保持着自我。所以《无冕王子》这首歌，我觉得它最有意思的地方，就是在告诉你，你想要拥有更好的生活，或者是你要在去追求成功的路上，你不一定要丢掉自己，你还是可以用做自己的方式。当然在不伤害其他人的情况下去达到你要的目标，我觉得这样子的成功也许也是那个时候的我们会比较开心的
0: 这个还挺不错换一个思维，换一个角度，你就发现其实世界还有很多美好是值得你慢慢的去追寻和去搜索的。
1: 那另外一首歌曲呢，其实就是林水草的这个 Bubble 这首歌了。Bubble 呢说的就是泡泡，每次我们想到泡泡会觉得它应该搓一搓就破了吧，但是现在网上的泡泡呢是怎么搓都搓不破，很厚好想要知道用的是哪一款肥皂液。
0: 这很妙但我觉得就是因为有在一个同个温层里头嘛，大家的语言也好，大家思想思维，我觉得这个就是一个，也是因为环境所造，也有可能我们真的是来自不一样的地方的人，但是我们就是生长在同一个土地的时候呢，慢慢就发现其实我们会越来越像越来越相似，
1: 我们那有很多的文化又或是我们的饮食，其实都是融合了彼此的那一些习惯和文化。那就像我们现在可能你问早餐要吃些什么，大家会给出各种各样的答案，午餐、晚餐、宵夜，那这些都是我们的文化融合的证明。那社交媒体有些时候会让我们越来越远，可是也有些人在努力的打破这层泡泡，就是想要让大家更加了解彼此的文化，做这种文化分享类的一些影片和内容，我觉得都很不错。
0: 确实有好多话呢，都好想要好好的去诉说，也有可能一开始你担心是语言不通，但是我觉得呢，只要你足够真诚、足够诚实，我觉得有内心有好多话呢，都能够好好的诉说出来。那说的就是本周排在第八位的歌曲《好多话》，的就是 Jack 吴青年所演绎的歌曲。那本周排在第七位的歌，有的就是
1: 本周排在第七位的歌，有的就是邹子炫所演绎的《单身华尔兹》。
0: 我们也先听以下这两首歌曲吧，排名第八。

0: 老板，货送完了。
1: 哎呀，明啊，你怎么了？
0: 我喉咙痛。
1: 哎，我这儿有飞鹰塔标德安凉茶丸，德安凉茶丸可舒缓喉咙疼痛，适合全家及一岁以上的儿童使用。
0: 老板，还有货要送吗？
2: 德安凉茶丸。
3: 此广告已获得医药广告局批准。
4: 我错过了 iFM 的节目，他们的资讯很好的。
5: 哎呦，你去 iFM 的脸书看咯，那边可以看重播嘛。
4: 诶，除了脸书，你现在还可以通过 Podcast 重温 iFM 的节目，搜索 podcast.rtn.gov.my 或通过 RTN Play 手机应用程式就可以重温 iFM 的节目了。流行音乐新指标，创作灵感无极限。星期六，新兴音乐龙虎榜；星期天，我们的排行榜。下午4点到傍晚6点，两位榜主和你一起上线。我是敏瑜，
6: 我是 YY 艳影，
4: 一起数榜啦！欢迎回来，我们的排行榜。你好，我是敏瑜。
6: 你好，我是 YY。
4: 怎么样，在周末上班的时间，我好像应该是只有我们两个人吧？
6: 我已经在周末上班好多年了，
4: 你也是吧？
6: 是，哎，其实我在昨天做直播的时候，刚好有位朋友呢，他就发信息，他就也不算发信息，他应该是留言。他说我这个时间点呢，我刚刚下班，然后我就在思考，他是在我安慰我呢，还是他是真实的故事呢？他就说其实从8月份开始我就调到周末班了，所以现在我就是。一边下班一边看你直播，然后我就在想，没事没事，不用紧，因为我们还有很多人陪你一起下班。
4: 其实不只是我们除了电台之外，那你现在去餐厅吃饭啊，又或是你现在到商场去逛，这些地方可以运作，就是因为有人在周末的时候上班啊。
6: 是，包括医院呐，是吧？这可能我们平时没有看见的前线人员都好，但慢慢你就发现到，好像以前我们说周末上班好像是一件比较特别的事，现在好像你说周末上班就已经变成很平常的事了耶。
4: 我觉得是因为大多数人都想象中周末就是放假的，但其实一天就是一个星期就是有7天，那有一些人就是有几天是没有工作的，然后那几天不一定在周末嘛。
6: 那不晓得对于你来说呢，上班的心情又如何呢？本周排在第6位的歌曲就是蔡雨田所演绎的歌，我好喜欢这个歌名，关于上班族的一首歌。
4: 我觉得他就是用这种方式来对抗上班吧。最近就和朋友在讨论这件事啊，那朋友就说他对抗上班的方式就是去上班1个小时聊天2个小时，然后再上班1个小时。可能你当然这只是纯属猜测了哈，这是我的胡说八道。蔡雨田没有做这件事情好吗？没有。我刚刚就在想，是不是在趁上班的时候就写下了这首歌。
6: 但我觉得呢，无论是在怎么样一个环境之下呢，我觉得他应该也是有一个聆听的魔力，聆听的一个本能。人上班族啊，你就慢慢去观察，去听别人的心情故事都好，就把它记录起来，也可以变成一首歌啊，也像韩星杰这首歌曲一样，听这首歌曲，我们慢慢的你要我输出，你要我一直说，我可能可以说这个不停，但是你要我静下来好好的听的话，也有可能就需要花更多的时间更好的去聆听这一回事了。那我们也先听听以下这两首歌曲，本周排在第6位的歌，蔡雨田所演绎的关于上班族的一首歌，还有韩星杰的听。
4: 我们的排行榜一起数榜啦，排名第6。

0: 听过的歌曲就是韩星杰所演绎的《听》，本周排名第五的歌曲。那本周排名第四的歌曲，有的就是刘俊毅所演绎的《给你写一封信》。这封信是要写给谁呢？是要写给亲人，是要写给那些可能没有办法再和他面对面说话的人。我想，有些时候我们只能通过各种各样的方式来怀念对方，又或者是通过各种各样的方式去假装自己还能和对方说话。
1: 所以我觉得呢，有些话真是不要等到你后悔，或者是哎呀来不及早知道，很多很多事情真的没有那么多早知道的。都希望大家好好的诉说，不管是爱意都好，思念都好，能够好好说那就好好说，真的是来不及的话呢，那我觉得倒不如也可以尝试一下写一封信给对方吧。我们一起来听听这首歌曲，这就是本周排在第四位的歌，刘俊毅演绎的《给你写一封信》，排名第四。

0: FM 越听越爱，你好，我是 YY 艳影，
1: 你好。哎，你好，我是敏瑜。
0: 抱歉抱歉，放的歌曲呢就是本周排名第四的歌曲，给你写一封信。有些时候呢就是这样子啊，我们就是需要用这种沟通的方式来写信来沟通一下。
1: 你看以前呢要写信的话呢真是花好长的时间呢，可能要一段时间才能够送到那段祝福或者是思念等等的，但有一些话语呢我觉得真的是能够还来得及面对面说的话呢就好好诉说，尤其是思念这回事。
0: 是，说到思念啊，今天呢我们要和你介绍的这首推荐曲就和思念相关。它就是这首歌，有的是张哲龙所演绎的《我好想你》。
1: 其实、哦、谢谢
0: 听到不是你啦，
1: 放出好真实啊我们。
0: 其实 这首歌呢你如果听过他的那些介绍，你可能也会觉得非常的揪心、因为这首歌它不仅仅是一首情歌，它也是一部小说的开端。而这部小说它说的就是历经丧妻之痛的男子在和网友啊，就是偶然的邂逅之后，重新去面对爱情、失去、思念，还有人生的过程。我想你在世的时候，你很难把这种想念说出口。可是当他真的已经不在了，你会更难，你不知道要怎么样说出来，因为在别人面前你要说出我很想他，你又担心大家担心你。可是你在夜深人静时，你要说出这句话，你又不知道到底要对谁诉说。
1: 哇，好纠结哦。所以我觉得这个歌名也取得很好，我好想你。它不只是好想你，或者是想你，或者是我好想，或者是什么，它就直接表明，直接了当的跟你说，就是我好想你。而且我觉得呢很妙的就是呢，他也特意分享啊，他也不单只是停留在关于爱情这回事，停留着只是一首情歌，他也是想要告诉大家通过这首歌曲呢更好的去分享啊，想用他用最平静的文字还有旋律道出了每一个人心中都曾经经历过的那种思念，很难用言语说，没事，我们用歌曲诉说吧。我们一起来听本周的推荐歌曲张学龙的《我好想你》。
2: 本周推荐曲。

0: 流行音乐新指标，创作灵感无极限。星期六，新兴音乐龙虎榜；星期天，我们的排行榜。下午4点到傍晚6点，两位榜主和你一起上线。我是敏瑜，
1: 我是 YY 应影，
0: 一起数榜啦！季军歌曲。本周的季军歌曲是邹艺涵的《情绪怪物》。哇，一说到我们这几年代呢，以前我们常常要去表达自己的情绪和心情的时候，可能都会很不好意思哦，都不会直接表露出来耶。那 YY 的话呢，如果遇到了心情很糟的话呢，你会选择直接表露出来吗？
1: 我会选择睡一觉啊，就是我昨天和我昨天说的是一样的，无论是心情啊，或者是遇到什么困难啊，我觉得最主要就是我可能是需要好好的休息啊，你需要沉淀下来，你才会有更多的想法。如果你在非常着急又或是情绪很激动的时候去做出一些决定，你有可能冷静下来就会后悔。
0: 是，所以情绪怪物这件事情或者这首歌呢，它也更好的提醒我们，如果我们没有好好的去控制或者是面对我们的情绪的时候，它也有可能就会变成情绪怪物啦。

0: 军歌曲。本周是第1537期我们的排行榜，那本周排在第10位的歌曲是吴冕王子莫里斯和罗振宏合唱的歌。
1: 本周排名第9的歌曲是苏扰林水草所演绎的 Bubble。
0: 好多话是新上榜的歌曲， Jack 吴青年所演绎的歌本周排在第8。
1: 周子炫所演绎的单身华尔兹是本周排名第7的歌曲。
0: 本周排在第6位的歌曲，关于上班族的一首歌，是蔡雨田的歌曲。
1: 韩星杰的听本周排名第5。
0: 刘志聂的给你写一封信是本周排在第4位的歌曲。
1: 邹意涵情绪怪物本周排在季军的位置，上榜10个星期，也是本周的荣休歌曲，在榜中最高的位置就是季军。
0: 本周排在第2位的歌曲的就是飞道尔的你好就足矣，那会不会也是一个很棒的祝福语呢？歪歪怎么看？
1: 我觉得是一个很好的祝福。有些时候呢，我们常说有一些话，那你就会忘了其实这句话是带着祝福，就像你好我们经常说是一种打招呼的方式，
0: 可
1: 是你去把它拆分来看，其实就是在祝福对方，希望你可以好好过，你好就够了。

0: 周冠军歌曲。本周的冠军歌曲是洪俊演绎的《最后拥抱》。
1: 那这首歌曲说的就是分手之后啊，这两首歌也就是跟刚才的亚军歌曲一样啊，都是分手之后所唱的一首歌曲。那一个呢是觉得如果你能过得好就够了，一个是说还没有到那个阶段，这个阶段呢就是刚刚要分手，希望可以用最后一个温柔的拥抱来结束这段感情。
0: 感谢大家在这个小时的留守和关注，那稍后呢记得到爱与你分享的脸书专页为歌曲按赞投票
1: facebook.com/isenbang.ifm。 那下个小时的听创作哇很热闹哦会有很多嘉宾来到我们的节目现场，那大家也知道我们就是 MMBA 音乐颁奖典礼的配合单位之一，所以呢在下个小时我们也会有今年啊成功入围最佳女演唱人奖的嘉宾们来到我们的节目现场。虽然入围者有五位，不过今天因为行程的关系来到现场的呢只有阿面以及我们的Elaine、那另外两位朋友有的是 Nicole 以及 Anna， 他们就会通过录音的方式来和我们分享。

0: 爱 FM 越听越爱，现在是新闻时间。下午五点，首相指示立即彻查永平中学女生在礼堂死亡的案件。蓝斗班让关卡正计划采用更先进的科技以解决拥堵问题。日本冲绳一名驻日美军士兵涉嫌抢劫杀人案被捕。萨拉姆雷舍马达尼，你好，我是彭凤梅，为你带来重点新闻。一名16岁少年因涉嫌杀害一名同龄女学生，今天被警方严扣六天，以协助调查昨天发生在永平一所学校的命案。柔佛州总警长达杜阿布杜拉哈曼阿萨指出，警方于昨晚约七点在永平一带逮捕嫌犯，及警方接获有关事件投报约一小时后，他说警方于昨天下午约5:50接获公众投报，指一名女学生在一所学校的礼堂内被发现陷入昏迷，并且满身是血，受害者头部及身体多处受伤，随后在案发现场被证实死亡。另一方面，首相达杜苏里安诺伊布拉欣对事件深表悲痛，并下令有关当局彻查真相。他通过脸书专业发文向死者家属和亲人致以慰问，并祈愿他们被赋予力量与坚毅，度过这段极其艰难的时期。他已经要求有关当局立即展开全面和透明的调查，以查明死因和事件的真实情况。如果案件涉及刑事犯罪，必须依法采取严厉行动。与此同时，教育部长达杜苏里法吉里纳西蒂指示相关单位全面检查学校管理与安全工作的各环节，以跟进昨天这起命案。部长在脸书发帖文指出，他今天听取警方、柔佛州教育局、巴珠巴峡县教育局和校方汇报案件发生经过后，当局正在采取后续行动。他也强调，教育部不会隐瞒任何事实，并要求进行详细审查，包括补习班期间的学生出席记录、安全管控措施以及校园周边的巡逻情况。此外，柔佛州教育及资讯委员会主席穆罕默德·纳吉布·嘎扎里促请柔佛州教育局全力配合调查，协助厘清昨天发生的死亡事件。他说，柔佛州教育局及县教育局也应该向死者家属及受事件影响的校方师生提供必要的支持与协助。他强调，对于任何形式的霸凌、暴力或危及校园群体安全的犯罪行为，州政府绝不会妥协。俄罗斯旅游业者 Box Travel 表示，如果俄罗斯与马来西亚之间开通潜在直航航线，该机构准备承购 30% 至 60% 之间的座位，显示俄罗斯市场对我国作为旅游目的地具有信心。旅游艺术及文化部长 Dr. 张庆信说， Box Travel 过去35年来一直销售我国旅游产品，并视我国为主要旅游目的地之一，同时认为我国拥有巨大的旅游潜力。不过缺乏直飞航班仍然是进一步推动市场增长的主要限制因素。吉兰丹州蓝斗班让移民关税检疫及安全综合大楼出现拥堵情况，并非由检查柜台不足引起，而是进出关卡只有一条通道以及系统偶尔发生故障所致。马来西亚边境管制与保护机构蓝斗班让指挥官 Siti Khadija Hamza指出，该综合大楼设有6入境和6出境移民检查柜台，而所有柜台都全面开放，尤其是在高峰时段，以确保旅客通关流程顺畅。他说，主要问题在于所有进入 ICQS 的车辆必须先通过一条通道后，才根据车型及使用者类别分流到不同检查车道，而当游客人数增加时，容易导致车流速度放缓。 CD Gadija 也表示，由于吉兰丹州兰斗班让移民关税检疫及安全综合大楼目前的基础设施已老旧，加上通道宽度有限，使得综合大楼越来越难以应付不断增加的游客人数，因此边境管制与保护机构正计划采用更先进的科技，包括移动扫描器、自动闸门系统及人工智能闭路电视摄像机，以加强国家边境入口的管控，同时提高检查效率及克服基础设施方面的局限。
1: 一键点击 RTM Play， 及时收听 RTM 旗下多达34个广播电台的精彩内容，无论是时事新闻、实用资讯，还是娱乐节目，精彩随行，随时随地陪伴你每一刻。
0: 继续关注国内新闻，霹雳州兽医服务局联手乌鲁进打普通行动部队北马旅情报组，成功阻止一批未经许可企图从吉兰丹经金马伦高原运往巴生谷的63头牛。霹雳州兽医服务局副主任 Rohaiza Yahaya 指出，这项联合行动是在展开近一周的情报搜集工作之后展开，并最终锁定一辆相信载有牲畜的车辆。他发表文告说，当局于今天凌晨约一点至两点，在南北大道新邦波赖往美罗方向南下路段拦截有关车辆，检查发现司机无法出示任何获准运输这些牲畜的文件。此外，车辆后方整个载货空间都以帆布覆盖，相信是为了掩盖有关活动，以躲避执法单位侦查。国外方面，据日本共同社报道，日本冲绳县警方4号逮捕了一名驻冲绳美国士兵，他涉嫌在冲绳一家酒店抢劫并杀害一名当地女性。被捕犯罪嫌疑人巴拉德现年20岁，隶属驻扎在美军普天间基地的美国海军陆战队。报道指，巴拉德涉嫌于当地时间3号凌晨在冲绳县那霸市一家酒店杀害一名日本女性，并抢走被害人钱包等物品。长期以来，驻日美军犯罪事件频发，其中不乏强奸、杀人、抢劫等恶性案件。统计显示，仅2025年冲绳县警方处理的涉及驻日美军及相关人员的刑事犯罪案件就超过100起。美国白宫成立针对人工智能 AI 的特设小组，由国家情报总监克莱顿领导，使他如外界预期一样成为特朗普政府的 AI 沙皇。美国华尔街日报报道，这个小组将在120天内起草一份评估 AI 带来的风险以及联邦政府对这项技术应承担何种监管责任的报告。克莱顿向华尔街日报证实自己将领导这个超级智能部队。克莱顿说，总统要求组建一个小组，以确保兑现他的承诺，即让美国在超级智能领域保持领导地位，并将美国人民的利益放在首位。两名赴美国纽约参加联合国大会的伊朗代表团成员因无视离境指令滞留美国，已被美方驱逐出境。法新社引述一名匿名美国官员报道，在联合国大会结束很久之后，美方发现仍有两名伊朗代表团成员滞留在纽约，他们现在已经被赶出美国。另外，据美国新闻网站 Axios 报道，在美国和伊朗双方代表团谈判陷入僵局之后，美国国务院已经要求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和代表团于星期一离境。伊拉克国家邮轮公司宣布使用超大型邮轮通过霍尔木兹海峡运送了200万桶原油。伊拉克国家邮轮公司说，数十年来首次使用一艘超大型邮轮运载200万桶伊拉克原油通过了霍尔木兹海峡。这一宣布显示伊拉克现在可以通过霍尔木兹海峡运送原油，而不是在巴士拉港口交货。这意味着伊拉克国家石油营销组织在原油销售的方式和地点上拥有了更大的灵活性。巴西今天举行总统选举第一轮投票，有13人竞逐。民调显示，寻求第四个总统任期的现任总统左翼领袖卢拉以及前总统博尔索纳罗儿子右翼候选人弗拉维奥支持度大幅领先其他候选人。 新闻结束前再来关注新闻焦点。首相指示立即彻查永平中学女生在礼堂死亡的案件。南斗班让关卡正计划采用更先进的科技以解决拥堵问题。日本冲绳一名驻日美军士兵涉嫌抢劫杀人案被捕。以上 RTM 重点新闻由林有利编辑。
2: 流行音乐新指标，创作灵感无极限。星期六，新兴音乐龙虎榜。星期天，我们的排行榜。下午四点到傍晚六点，两位榜主和你一起上线。我是敏瑜，
3: 我是 YY 应影，
2: 一起数榜啦。爱一份越听越爱，你好，我是敏瑜。
3: 你好，我是 YY。
2: 时间过得好快，现在已经是下午五点十分啦。那在这个小时呢，有我们的排行榜听创作，相信近期或者是现在的朋友可能都一直在拿着手机要发送信息，对不对？趁这个时候还来得及，要告诉大家怎么样锁票，免费锁票要去参与我们的这个 MMBA 的音乐颁奖典礼呢，非常简单，就和我们分享你想要参与 MMBA 的音乐颁奖典礼的原因是什么，之后呢就发送到爱一份的 WhatsApp 0111708289。那我们稍后呢就会先收集大家的信息，我们也希望幸运之神都能够眷顾大家，我们想要每个人都能够去，但是只能说名额有限，所以先到先得，也得看你的幸运之神有没有眷顾你啦。
3: 是的，那如果你的如果你是被选中的幸运儿，我们呢将会在24小时里面啊，就是通过，应该说在隔天中午12点之前呢，就通过 WhatsApp 将恭喜讯息发送给你，你就会收到我们希望你提供一些简单的个人资料的讯息。那收到这个讯息之后呢，需要在24小时之内回复，否则得奖资格将会自动作废。那如果你真的没有收到这个讯息，只能说没有关系，下次再来。你也可以关注可能 Music Play 的其他官方平台，也许之后还会有机会的。
2: 是，那说到 Music Play 的这个音乐颁奖典礼呢，其实里头呢有非常多的奖项，如果没有记错的话，应该有总共有18项。那里头就有这个最佳女演唱人奖哈。那当然要首先恭喜我们就跟大家分享这个入围名单包括有谁了哈。入围最佳女演唱人就包括了 Anna 庄启熙，
3: 那同时我们还有 Nicole 龚紫薇，
2: 对，那下来就是阿冕，
3: 那同时我们还有 Gin Tonic。
2: 另外一位呢就是 Elaine 李怡琳。

0: 乐故事，同时还有另外两位嘉宾则会通过录音的方式来参与我们这一次的访问啦。
1: 我们也先听歌，稍后回来继续跟你聊。我们稍后呢也会在 iFM 的官方 YouTube 和 TikTok 做直播，欢迎大家上线参与吧。AIFM.Malaysia

0: 听越爱。你好，我是敏瑜。
1: 你好，我是 YY。
0: 是，那我们现在呢也会在 iFM 的官方 YouTube 和 TikTok 都做直播，也欢迎大家上线和我们交流互动分享。那同样呢，我们也会今天的嘉宾呢就有两位，包括也就是阿勉还有 Elaine， 我们先欢迎他们。
2: Hello， 大家好。
0: 是，怎么样，心情如何？
1: 就是入围了，应该是非常开心吧。
2: 嗯，平常心，平常心，
0: 哦，平常心还可以吧。现在
2: 对对对，
3: 开心。
1: 刚才坐在外面有没有互相挑衅一下？
0: 哎呦，这么快就要 PK 了吗？
2: 认识蛮久的，
3: 蛮久的。
0: 对，哦，原来是好朋友。對對對，哎呀，没有办法做到那个，
1: 没有点，还想要挑拨离间一下，
2: 会有这个问题的。
1: 没有，
2: 我们是相亲相爱的。
1: 对对对，这个问题我们不只会问女演唱者，我们会把这个问题留到下个星期也问男演唱者。
2: Okay。
0: 是，所以第一次就应该这么说吧，第一时间收到通知你们入围了，我们先可能先请阿勉来分享一下，你第一时间知道你入围了，你的

0: 心情怎么样？谁是你跟你分享那个好消息？
1: 其实我们刚刚好，我跟他还有另外一个入围最佳男演唱人的 Kenny， 我们坐在一起，
2: 坐在同一排，
0: 我们三位，所以那排就是众人瞩目的一排。
3: 可以告诉我是哪个位置吗？我也坐一下。
1: 就我们就受邀请到那个那一天的那个
0: 是我们
1: 入围的，
0: 对
1: 对对对，入围的那一天啊，然后我们就三个人坐在一起的时候，其实其实我的歌曲也有报很多其他，就是不同各种不同的奖项啦。
0: Okay.
1: 然后我都是报这一个参与的那个心情去做这一次的这个不是比赛，这个颁奖典礼这样子。然后后来一直到后面就一直宣布其他组什么组别入围的时候，其实我自己完全没有想过我会入围最佳女演唱人这一个对。然后在我也看到很多朋友也替我非常感到开心，因为周围都坐着嘉旺啊，他们那些就是很多好朋友，对啊，维尼老师，然后他们就哇走过来就是有拥抱我这样子，然后所以就哇蛮很感动啦，很感动。
0: 有哭吗？
1: 我是没有啦，
2: 开心，
1: 我
2: 只是我看到他真太开心
1: 了。像我是什么事情发生什么事情，看到自己的那个照片在那个荧幕上面的时候，
2: 然后我们的照片都摆在一起，
1: 对，我们两个照片也摆在一起，对对对，
0: 这样子。Elena 那时候知道了入围的心情怎么样？
2: 其实我的心情是自在参与吧，我也没有想过也会入围这个最佳女演唱人，就是趁这个颁奖典礼啊，或者这个活动去参与那个心态而已。然后就当下当他们宣布入围者的时候，我觉得哇，我也其实有一度吓到这样子，
0: 其实
2: 有愣着一下，我就想
1: 有点反应不过来，
2: 是我吗？这样子。
0: 那你们两位都有说嘛，其实是没有，就有一点意料之外。可是你们在报名参加的时候啊，有没有哪一个奖是你们特别想要拿到的？
1: 我还想，我蛮想我的那个自己的原创，那两张原创是可以入围词啊曲啊或者是师大的，对，可是没有入围我也觉得还好，就是因为好像我刚刚讲的这样子，我就是自在参与，然后我报名，我觉得就是可以让更多人听到我的歌这样子。
0: 是，其实两位都算是唱家班了，那要不要分享一下其实为什么有些怎么样的一个原因到现在还是坚持唱歌呢？
2: 我觉得是热爱，对，就是热爱，那
1: 喜欢这个
2: 很喜欢，我觉得这个喜欢是不会退去的。
1: 哇，
2: 所以你何时何刻，或者你处在什么情况，或者你在做什么事情的话，你还是会想要回去做音乐这块东西，无论是唱歌啊、创作啊、玩音乐啊之类的，对。
0: 有些人是会觉得，哎呀，可是玩音乐啊，玩久了，好像如果没有收到肯定，会有一点心灰意冷。你们会有这样的感觉吗？
1: 我觉得是调整那个自己的心态吧，因为我讲真的，我已经唱了很多年，应该有20年吧。就在比较年轻的时候，我会觉得，台下的人都没有在听我唱歌，他们到底在干嘛？你就会很自己自责，或者是一直在觉得是不是自己不够好。后来慢慢我调整了在台上的那个心态之后呢，反而我收到台下的观众给听众给我的那个意见，就是你怎么可以做到，就是他们在讲他们的，你在唱你的，就是你完全没有去在意别人有没有去就是把目光看向你这样子。然后我就后来我自己想想，我就觉得这就是我觉得这么多年来我累积到的一个东西，就是在台上我就把自己做好就对了。我把那首歌唱好，把那个当下把那个东西做好，我就觉得我就很 enjoy 了这样子。对，
0: 其实我都可以看得出他们两个人的，或者是我们入围的女演唱人都有非常棒的作品。我们稍后呢，其实除了聊天，也会一一为大家送上大家演唱的非常棒的一些作品。那可能我们也先聊聊这首歌吧，阿冕所演绎的 Dear Asher。要不要分享一下其实这首歌想要表达的意思是包括什么呢？
1: 好，这首歌其实是写给我孩子的歌，我孩子今年6岁嘛。那其实刚刚我在有发专辑的这个概念的时候呢，我就把 这个想法告诉了一个我非常好的朋友，他叫叶枫，他现在也是在线上，也是蛮活跃的歌手。然后我就跟他说：“哎，叶枫啊，你可以不可以帮我写一首歌给我？”然后他就二话不说，他就肯定马上说：“可以啊，可以啊。”结果两个礼拜过后，他就直接把这首歌的 demo send 给我了。然后我那时候我很记得我是从怡保开车回来KL 的路上，我看到那个歌词，我是先看歌词的，我真的是在车上一直在流眼泪了，因为我觉得哇，为什么他可以写到这么贴近一个妈妈的这个心情。然后我就说哎，不行不行，我不会再哭了。然后我就听去 R&R 那边把整首歌的 demo 听完，然后我就马上打给他，我跟他说枫，这首歌我要定了。因为我觉得他写的东西，他写的词，他还甚至跟我说哎，如果你觉得那个词你要改的话你就改，因为毕竟那个是我自己的，就是要收录在我专辑里面。后来我重复一直在念念念，在看了之后我觉得其实不需要改耶，每一个字每一句话都是我想要跟孩子说的话。我觉得包括现在也有像是我妈以前我爸爸妈妈想要对我说的话，就是你要好好长大，不需要伟大，就不需要伟大什么的，身体健康就好了，相信自己有光这样子。
0: 是，
1: 对，所以我就觉得哇，这个真的是太有能力，太有能量了。
0: 好，那我们一起来感受这一股能量吧。我们先听这首歌曲，Dear Asher 阿冕演绎的歌。

0: Bro， 走喽，去吃饭。
1: 不了，你们去吧，我吃杯面就好了。
0: 哈，才月头罢了，那么省啊？
1: 哎，说来话长，最近把钱借给我哥，到现在都还没还我啊。
0: 他发生什么事？为什么跟你借钱？
1: 他非法买字被抓，被罚款，没钱缴付，就跟我借咯。
0: 哎呦，非法买字或卖字都是犯法的，不但可能面对高额罚款，甚至坐牢，还会留下案底，赔上自己的前途。千万不要非法买字啊。
2: 孩子，你干嘛在社交媒体写这些东西啊？
3: 有问题吗？
2: 这是人身攻击，也显得自己没有教养。
3: 哦，那么严重吗？
4: 现今社会，社交媒体的使用已经越来越普遍。为了确保青少年在社交媒体上的安全，家长应该采取多管齐下的方法，来限制孩子使用社交媒体的时间，监控孩子发送的帖子和浏览的内容。尤其是在青春期的孩子，在没有家长监督的情况下使用社交媒体，有可能让孩子接触到潜在的有害内容。建议家长和孩子讨论如何以及为什么使用社交媒体，并以身作则，鼓励孩子成为一个文明有素养的网络使用者。
5: 一起善用社交媒体，理性应对更得体。
6: 我们的排行榜，听创作。
7: 欢迎回来听创作。那我们在这里呢，也要再次恭喜我们的入围最佳女歌手演唱人，就包括了 Anna 庄启欣。那挺好奇的，如果第一次要听 Anna 的歌， Anna 你会怎么样推荐呢？
8: 第一次认识 Anna 庄启欣的话，我会介绍这首歌做马该给你，里面有一句歌词是写，如果这世界末日快到来，你还在那里做马该，对啊，你还在做什么嘞？我们的生活都很拘谨，有时候真的忘了最单纯的快乐是从那里找出来的。这首歌很轻松，它的节奏跟旋律都很天马行空，你会听出你内在的快乐。最重要的是这首歌也真的很好听一下嘞。
7: OK， 那我们稍后呢就来听一听这首很好听一下嘞的歌。那来问问 Anna， 未来有没有什么计划是可以和我们分享的呢？
8: 未来的新计划就是明年要发第四张专辑，这张专辑会非常酷，也是我做音乐20年以来最重要的里程碑。先跟大家卖个关子吧，我是一个不被音乐风格定义的人，所以这张专辑会非常精彩。
7: 哇，我们一起多多期待吧。我们也先听这首歌曲 Anna 庄启欣所演绎的《做马盖》。还好我是客家人，
9: 我就不会，所以就让你说。

0: 我们的排行榜，听创作。
1: FM 越听越爱，你好，我是 YY。
2: 你好，我是敏瑜。
1: 那今天呢，在我们节目现场就有两位啊，入围了 Music Bullet 音乐奖的最佳女演唱人的两位歌手，来和他们打声招呼吧。
2: Hello， 大家好，我是 Elaine 李依琳。
3: Hello， 大家好，我是阿绵。
1: 那今天呢，就两位来到现场哦。刚才呢，我们就聊了一下阿绵的这个音乐故事嘛。那刚才呢，Elaine其实也有稍微透露，在过去呢，你的专辑其实比较多呢，是因为你的音乐剧要推出的。那你有没有想过推出一张和音乐剧无关的专辑呢？
3: 是，接下来的计划就会往这块前进。
1: 那是一个什么样的概念的专辑？跟什么有关？
3: 对，现在还在，可能不一定是关于我自己的。对，那现在其实还在找或者想创作一些更好的歌曲，真的是我想做的音乐，而不是因为音乐剧而发的这样子。所以还在策划当中。
1: 其实说到想做的音乐，我很好奇两位哦，你们自己想象中你们喜欢的音乐应该是什么样的呢？
4: 其实我很赞同刚刚 Anna 讲的一句话，就是我们没有被任何一种音乐类型而定义着，对吗？
2: 是。
4: 我其实听的歌的类型是很广的，从很老的歌到什么那种 heavy metal 我都有听，就是 jazz 的什么我都有听。所以我觉得我们玩音乐就是这个东西好玩，我就觉得自己舒服，自己那一个状态之下是舒服的，觉得可以表现到自己的，可以代表自己的，我觉得就是我当下要表现的音乐吧，我觉得是这样。
3: 对
1: Elaine 呢？
3: 我觉得我很想尝试 alternative pop 这块东西，因为可能大家对我的认知是，maybe you know musical classical， 意思就是可以 pop 这样子。但是现在我想尝试一些比较另类一点的歌，的音乐这样子，挑战自己往不一样的方向走。
1: 是，好像大家都很喜欢挑战自我哎。那如果说到入围了这个最佳女演唱人嘛，那一定要说一说，来说一说你们至少一个你们的亮点，为什么你们认为你们能够入围最佳女演唱人？一个，你觉得是什么样的魅力呢？被吸引了？
4: 我先说吧，我觉得是我的声音吧，因为，我觉得。就是somehow有一个比较疗愈的一个感觉，对，所以我觉得就是可能是声音的关系，对，
1: Elaine 呢？
2: 应该都是声音。
1: 还
3: 以为是声音还是什么，对吧？
1: 不要抄人家的答案，
2: 不是要说突破自我吗？
3: 可能表达的那个方式吧，因为我本身是很音乐剧出生的歌手，这样，所以可能在表达歌曲里面，可能不会太像很流行，或者很怎么说，很其他类型流行的这块的方式演绎，所以可能那个就可能比较特别一点啦。
1: 所以对你来说，音乐剧出身啦，在歌手领域是一个优势吗？因为有些人他会担心，自己会不会被定住了？那对你来说是一个，
3: 我觉得是优势来的，因为他包含就是有那个基础，很深、很扎实的基础。那过后呢，要怎么样延伸去不同类型的音乐的时候啊，或者唱法，都可以慢慢去摸索驾驭。我觉得是这样。
1: 那下来呢，我们也会为大家送上的就是 Elaine 李依琳所演绎的这首歌曲《要勇敢》。也说说一下这首歌曲的故事吧。
3: 对，《要勇敢》是就是一位小孩啊，一位有梦想的人，就是往梦想前进，但是一定会跌倒的嘛，会遇到挫折，但是他不放弃，还是继续往前走。所以我觉得这要勇敢是给那些想追梦的朋友们呢，一个鼓励。如果遇到挫折失败了，不要害怕，也不要气馁，继续站起来往前走。
1: 记得哦，大家在追梦的路上呢，并不是孤单一个人，有 Elaine 陪着你，要勇敢。

0: 昌明马来西亚 Malaysia Madani 的标志呈手掌形状，以辉煌条纹的四大颜色为主。
1: 红白条纹的五根手指象征国家原则，蓝色圆形掌心则象征我国人民的圆融共识和团结。
0: 掌心内的星月代表伊斯兰教为联邦宗教，十四角星代表十三州及联邦直辖区之间的团结，
1: 蓝色代表国民团结、包容及手足之情，
0: 红色代表勇敢、身份及决心，
1: 黄色代表传统文化及地方才干的价值，
0: 白色则代表品德崇高、心灵纯洁及念头圣洁。
1: 让我们一同努力，以昌明马来西亚的理念，引领我国在世界舞台达到更辉煌的成就。
2: 情难自禁，我却其实属于极度容易受伤的女人。
3: 回味无穷，让你重拾过往熟悉的旋律，细细品味属于你年代的首首经典。

0: 每逢星期四到星期天清晨五点到六点，
1: 由我配音，
0: 以及我进宝为你精挑细选各个时代的好歌好曲。
2: 既然说过深深爱我，为何又要离我远走？海誓山盟抛在脑后，
1: 回味无穷，牵引你遇见过去的自己。
2: 开始，我还是原来的我。
3: 我们的排行榜，听创作。
1: 欢迎回来听创作，你好，我是敏瑜。
3: 你好，我是歪歪。
1: 那下来呢，我们也要恭喜我们另外一位入围者哈，也的就是 Nicole 龚芷薇。那我们下来一起来听听她的入围的心情又如何吧。
4: Hello， 大家好，我是 Nicole 龚芷薇。这次可以入围 Music Bowling 音乐奖，对我来说真的是特别的开心。作为新人，其实从来没有想过自己的作品能被看见、被认可。很感谢老师们和听众愿意聆听我的音乐，谢谢大家的支持与肯定。
3: 嗯，那对于那些第一次听过啊，听到你的名字，又或者是第一次认识你的人，你会想要推荐他听什么歌曲呢？
4: 我会推荐我专辑里面的《记得那天》，因为这首歌是我17岁的时候写的，然后也是我人生中第一首原创作品。从写旋律啊、填歌词到构思情绪，全部都是我自己一点点的打磨出来。歌曲呢，里面也藏了很多我真实的情绪与回忆，所以我希望大家可以透过这首歌曲更了解我。
1: 那下来 Nicole， 你的未来计划会是什么呢？
4: 接下来在准备明年要发的新专辑，然后之后呢也会创作更多的歌曲，打磨新歌，也期待可以把作品带到更多的舞台，让更多的人听到我的歌声。同时也会继续学习，在演唱和创作上不断突破自己，用心做好每一首歌。谢谢大家。
1: 下来我们就一起来听 Nicole 龚芷薇所演绎的这首歌曲吧，《记得那天》。也欢迎你继续留守在越听越爱的 IFM。

0: 作。
1: 欢迎回来，我们的排行榜听撞座。你好，我是敏瑜。
2: 你好，我是歪歪。
1: 我们节目现场呢，就有两位嘉宾，包括有阿勉，还有 Elaine。
3: Hello，
1: 是。那刚才呢，也听到好多朋友，不是好多朋友，应该说有听到 Anna 的啦，有 Nicole 的啦，都分享他们的未来计划，都会要创作
2: 新
1: 专辑耶。那 Elaine 和阿勉呢，你们的想法怎么样？
2: 你们的未来计划是什么？
1: 是不是也要一起？
3: 我
2: 沉默。
3: 我还没有就是有一个确定的就是怎么说，确定的想法是明年会有发行专辑，不过不排除未来会有新的作品。对，
4: 我的部分呢，我是想出的，对，就是想出完全就是全新的一张，真的是专注在专辑概念，的 Elaine 李依林的音乐这样子，对，所以。不知道是不是明年，要看那个时机，也是天时地利人和了。好歌啊，好的制作啊。
2: 其实也非常期待两位在之后带来的新作品，虽然不一定是明年，但是相信应该是很快会和大家见面啦，只要时机到了。
4: 是的。
2: 那这一次呢，其实阿勉的这个专辑就叫做 Let It Be Your Way 嘛。
3: 对。
2: 为什么叫这个名字？
3: 其实就是刚刚跟我聊到的，就是我现在的那个状态。就是 Let It Be Your Way 其实不是叫你随便生活，而是去接受每一个你在经过的过程。就是因为我从一个女孩然后变成一个人家的老婆，然后变成现在是很多不同的身份，有妈妈的身份，有老婆的身份，有孩子的就是别人的女儿的身份，
2: 妈妈是别人的女儿
3: 这样子。所以我就觉得每一个不同的阶段你都要去包，就是拥抱自己啊，我觉得就是都要跟自己说，其实你每一个角色都是做得很好了，而不要去成为别人眼中期待的样子，这样子。Let it be your way， 所以就你现在想到要做什么，就觉得你顺心就去做，就是这样子。
2: 那在这么多角色里面，你最喜欢哪一个角色？
3: 其实这个很多人问过我。我觉得每一个角色我都很享受，真的。你如果硬要我选一个的话，我真的很难选，因为我自问我每一个角色我都有用心的在经营。对，所以我觉得我都很享受每一个不同的角色。That's why 我觉得现在我的生活状态是很 balanced 的。对，
1: 是 Elaine 呢，你现在虽然可能没有那么多的角色，但是呢，他在生活当中呢，好像都一直很努力耶。你有没有想过，可能来未来的你，有没有想要放慢脚步休息一下，充实一下自己呢？
4: 我觉得应该不可能。
1: 所以
4: 我放慢脚步应该
2: 不会
4: 不行，因为我觉得如果没就我放慢脚步比较 relax 轻松的那个状态的话，我觉得好像不是我，就是觉得会焦虑了。我觉得这个我觉得一定要有东西做。
2: 你焦虑的点是什么呢？
4: 无论任何的话，就可能觉得，我觉得可能这个是
2: 不要
4: 学啊，我觉得
1: 不要学
4: 我这个心态，因为我觉得很像如果没做东西的话，我觉得很像没有那个怎么说冲劲，或者是
1: 一个
4: 动力那个安全感吧。我觉得
1: 所以一直要忙
4: 对，我一直要忙。可能我很喜欢做事做东西这样子，所以你看我
3: 对，
1: 这个是我要学的吧？
3: 我要学，
4: 在家待一个冲劲，
3: 我不行，
4: 太好了这个。
1: 我有你一点点的那个勤劳的话，我觉得我可以做更多东西。
2: 对呀，
1: 对不起，我
4: 觉得大家都一样，都努力在生活嘛，一样啦，都觉得
1: 是。所以向来我觉得大家都有不一样的一些想法，不一样的计划都好。10月24号就是我们的这个 MMBA 的音乐颁奖典礼的，挺好奇哦。差不多多20天是吧？如果就数学没有错的话，
2: 对，今天4号，多20天，
1: 倒数20天了。所以你们现在的心情又如何？是期待、兴奋、紧张，还是如何？怎么样？
4: 我觉得平常心。对，还平常心吧。我觉得因为这个颁奖典礼我觉得是一个很盛大的庆祝，就是大家做音乐的朋友一起聚在一起，一个很开心一起玩的一个晚上。对，所以我觉得拿不拿奖都好，我觉得大家聚在一起是一个非常难得的一个 一个时候，
1: 对
4: 对
1: 对，
4: 对，因为隔了那么多年，我们都没有这样的一个颁奖典礼嘛，嗯，所以我觉得大家聚在一起
1: 就是完了，嗯，
4: 是
1: 是，所以阿勉的心情呢？
3: 我也是跟Elaine一样，如果你刚刚讲的什么期待、紧张这些，一定会有的，嗯，因为哎，当天你不知道会发生什么事情，嗯，然后表演的时候不知道会怎样这样子，所以我觉得多是更加期待大家聚在一起的那个心情啦，嗯，就是不同世代的音乐人，
4: 有非常非常年轻，
3: 从年轻到哇，真的，我觉得那个是一个非常难得的机会。真的感谢 Music Bullet 办这个颁奖典礼，真的
2: 太给力了，
1: 嗯，是。
2: 那这一次的颁奖典礼有没有哪一个环节是你们最期待的，就是除了颁奖的环节之外，嗯，会不会有什么你们也很期待，可能主办方会有什么样的惊喜之类的？
3: 有吗？
4: 不知道耶，
3: 是
4: 惊喜我们肯定不知道，
2: 没有，就是期待期待。因为期待可能主办方突然间在叫大家上台有一个演唱啊，
3: 对对对，我觉得我期待的是这一个吧。
1: 是。那今天也非常感谢阿勉还有Elaine来到我们节目现场，那我们也期待你们未来更多的新作品吧。
3: 谢谢大家。
1: 那节目最后Thank you。那节目最后呢，我们就一起来听我们另外一位入围者哈，也就是 Gin Tonic。那为大家送上这首歌曲就是 He's Just a Friend。那也感谢大家的留守和关注，我们也就在10月24号 NMBA 音乐颁奖典礼再跟大家相见了，拜拜。

0: 家好，我是男的。
1: 大家好，我是女的。
0: 哎，你以为观众看不出来吗？
1: 喂，你以为听众听不出来吗？
0: 我问你，男人与男人之间的对话叫什么？
1: 简单啦，叫 man's talk。
0: 女人与女人之间的对话呢？
1: 哼，那还用问吗？当然是 women's talk。
0: 如果有男有女还有动物又说又唱又跳，这个应该是什么 talk 啊？终于被难倒了。
1: 那我知道，是 TikTok。
0: 一起看 iFM 的 TikTok 直播和视频，可以笑得开心，又可以充实内心。
1: AIFM.Malaysia
2: iFM 越听越爱。现在是新闻时间。
3: 傍晚六点 ，Salam Alaikum Badani， 您好，我是吴景秋，为您带来新闻快讯。死者家属针对十六岁女学生叶新璇被男学弟刺死命案提出法律诉讼，政府将允许按照既定程序展开司法程序。不过，掌管法律及体制改革事务的首相署副部长 M. Kulasekaran 指出，由于没有获得完整的信息，因此至今还无法做出回应。他说，政府和警方是依据一般程序采取行动，除非有突发事件发生。当被问到现有的法律需要强化以纳入精神健康元素时，库勒塞格兰则透露，政府目前正针对此事制定新法律。环境局空气污染指数管理系统网站显示，截至今天下午四点，全国有八个地区的空气质量处于不健康水平，其中有五个位于柔佛州，分别是西加莫、巴珠巴峡、居銮、东甲和拉庆，另外三个则分别是森美兰的汝莱和芙蓉，以及沙拉越的萨马拉汗。此外，全国有57个地区的空气质量处于中等水平，还有3个地区的空气质量良好。由于在泰国南部取亲的我国公民受促必须在持有合法出行证件下通过合法途径前往该国，能确保能够获得由我国驻宋卡领事馆发出的核实信函。我国驻宋卡总领事阿玛法米阿玛萨尔卡维解释，这是因为一旦他们通过非法通道进入我国，导致领事馆因他们抵触泰国移民法令而无法发出相关信函。他表示必须尊重当地法令，因此呼吁国人必须了解这件事。阿曼法密也透露，马来西亚驻宋卡总领事馆与泰国当局达成协议，制定一套机制，以更高效及有效地向受水灾影响的民众发放援助物资。他指出，这项措施是应对可能发生大水灾的准备工作，就如去年11月底和爱发生的大水灾。他说，通过与宋卡府省长办公室磋商后，已鉴定可在水灾期间使用的仓库已存放来自我国的援助物资，从而确保水灾期间的援助物资分发工作更加协调。另外，泰国曼谷市长叉差星期天说，曼谷东部的洪水正缓慢消退，同时根据天气预报，暂时没有新降雨或北部洪峰南下引发的洪灾风险。以上 RTM 新闻由陈子编辑。

一首歌是一段回忆，一段旋律也可能是心情的写照。在忙碌了一周之后，给自己一个放松的理由，一起走进音乐的世界。这里是好歌大放送，每个月有不同的主题，不限语言，只限好听。每逢星期六和星期天傍晚六点到晚上七点，敏瑜在好歌大放送和你一起用音乐度过轻松的周末。FM 越听越爱，你好，我是敏瑜。这个小时好歌大放送就会为你送上听众点的好歌。那我们十月份的主题呢，就是关于主题曲，是不是很妙呢？诶，是什么主题曲呢？无论是电视剧、电影，又或者是游戏，甚至是诶大家可能在近期看的一些运动会里头的主题曲呢，那这个呢就是符合我们的点歌规则了。那要怎么样点歌呢？方法很简单，赶快到我们现在的直播 AIFM.Malaysia留言你希望听到的好歌，那我们也会先收集大家发送的歌曲，那之后呢就会有这个机会在下周为你送上啦。欢迎你选择2010年之后的作品，语言没有限制，前提你选的歌呢就是符合我们的这个点歌规则。我们也先欣赏这首歌曲，歌曲回来就会为你送上今天的好歌曲，同样都是听众点的好歌哦。先听听这首歌《温柔的存在》，也的就是 Gigi 梁咏琪所演绎的歌曲。

欢迎回来，好歌大放送。先来为你送上以下这两首歌，歌名是《大鱼》。这首歌曲呢，就是周深所演绎的唯美古风歌曲，也是动画电影《大鱼海棠》的印象曲。以这种空灵细腻的嗓音，也描述了一个关于爱、执着还有离别的东方神话故事。另外一首歌曲 My Destiny 这首歌曲呢，就是韩国大热偶像剧《来自星星的你》的经典主题曲。那这首歌曲呢，就是由韩国实力派的女歌手 Lin 李世珍所演唱的。这首歌曲呢，也凭借空灵深情的旋律和完美的剧情契合度，也成为了风靡亚洲的韩剧公认神曲。我们也先欣赏以下这两首歌，稍后也会继续为你送上听众点的好歌。

0: 各位 IFM 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马达医药中心的儿科顾问医生吴家平。最近阴霾再次来袭，空气质量下降，我想在这里温馨提醒大家要做好防护。空气污染期间，尤其是儿童、老人以及患有哮喘或其他呼吸系统疾病的朋友，应该尽量减少户外活动。如果必须外出，最好戴上口罩，同时记得多喝水，多吃新鲜的蔬菜水果，多休息，以便增强身体的免疫力。如果出现咳嗽、呼吸困难或胸闷等症状，请及时就医，让我们一起做好防护，也保护家人的呼吸健康。希望大家都平安健康。
1: 你有多久没有好好读完一本书了呢？是工作太忙，还是生活中的琐事让你失去了阅读的乐趣？每逢星期天早上8点到9点，早安听书啦，益智和嘉宾用一个小时说一本好书给你听，让我们一起重拾阅读的美好。

首歌是一段回忆，一段旋律也可能是心情的写照。在忙碌了一周之后，给自己一个放松的理由，一起走进音乐的世界。这里是好歌大放送，每个月有不同的主题，不限语言，只限好听。每逢星期六和星期天傍晚6点到晚上7点，敏瑜在好歌大放送和你一起用音乐度过轻松的周末。欢迎回来，好歌大放送，继续为你送上听重点的好歌。接下来这首歌曲呢，歌名叫做《爱存在》。那这首歌曲呢，就是由魏琪琪所演唱的歌曲，是2018年版本的电视剧《流星花园》的片尾曲。这是一首比较轻快甜蜜的歌曲啊，讲述就是在爱情当中坚持守候还有依赖的经典偶像剧原声带歌曲哦。接下来歌名呢，这首歌曲呢就叫做步步，有的就是五月天所演绎的歌曲，是五月天在2013年推出的经典作品，也算是一首回望十年步步艰辛，歌颂着坚韧执着以及感恩一路陪伴的充满力量还有泪水的抒情摇滚歌曲。下面这首歌曲的就是张碧晨所演绎的在故事的最终，这首歌曲呢就是动画电影哪吒之魔童闹海的片尾曲。那下来我们也先欣赏一下这三首歌曲吧，包括有魏琪琪的爱存在，五月天的步步，还有张碧晨的在故事的最终。

0: 女儿啊，我的银行户头出了点问题，这个月的家用你先转去我朋友的户头，我现在把户头号码发给你，记得今天就转啦。
1: 好的妈。等一下姐，这个户头名字我没有见过。
2: 可是这是妈妈的声音呢、啊、哎呀，她都这样交代了，我们跟着做就好了嘛。
1: 现在啊 AI 连声音都可以模仿了，越是叫你快点转钱越要先确认，我们先打给妈妈吧。
3: 喂，
2: 哎妈，你刚才有没有发语音叫我把家用转进你朋友的户头啊？
3: 没有啊，我根本没有发过那样的语音信息，怎么会这样？
1: 还好我们有先打电话确认。
4: AI 声音可以造假，诈骗手法却越来越逼真，凡是涉及金钱转账或要求点击链接，先确认再行动，一通电话就可以保住你的血汗钱。防范诈骗从多一次确认开始，
5: 贴近生活的内容。
6: 根据之前看到的资讯，全球每年浪费的食物超过10亿吨，这对食物生产、加工和运输过程中所用的资源造成浪费。
5: 我平时都是理性购物的，尤其是食物，购物前我一定会列好餐单的计划，并严格遵守购物清单，这样就更有可能只购买确定好我想吃的食材。另外，提前查看冰箱的存货，避免过量采购或重复自己已经买过的食品。
6: 烹饪过量也容易导致浪费，烹煮米饭及其他主食的时候应该计算分量。
5: 是的，我们可以了解不同食品的储存需求，将干货存放在密封的容器里，生鲜肉类就放在冷冻室或者是冰箱的冷藏区，洋葱和马铃薯就放在阴凉避光的地方，新鲜蔬果应该要放在冰箱的蔬菜保鲜抽屉，也要确保所有已经开封的包装都有密封起来。
7: 管制快乐893，每逢星期天上午10:15播出。

首歌是一段回忆，一段旋律也可能是心情的写照。在忙碌了一周之后，给自己一个放松的理由，一起走进音乐的世界。这里是好歌大放送，每个月有不同的主题，不限语言，只限好听。每逢星期六和星期天傍晚6点到晚上7点，敏瑜在好歌大放送和你一起用音乐度过轻松的周末。FM 越听越爱，你好，我是敏瑜。这个小时好歌大放送继续为你送上听众点的好歌，包括这首歌曲 Skyfall 里的，就是来自英国歌手 Adele 所演绎的同名电影007大破天幕杀机的主题曲。那也凭借这歌曲当中非常宏大的管弦乐编曲以及深沉哀伤的旋律，荣获了第85届奥斯卡金像奖最佳原创歌曲奖。下来这首歌曲歌名是想见你想见你想见你，这首歌曲是831为热播剧想见你量身打造的片尾曲，用穿越时空的这种深情旋律完美的诠释了剧中的刻骨铭心的跨时空思念还有爱恋。另外一首歌曲是周兴哲的 All For You， 是漫威电影蜘蛛人重生日台湾版片尾曲，是一首献给孤单成全者的温柔牺牲之歌。那节目最后就一起欣赏这三首歌曲， Adele 所演绎的 Skyfall， 还有另外一首歌曲想见你想见你想见你831的歌，下来就是周兴哲的 All For You。 想参与点歌的朋友也欢迎你到 IFM 的官方 YouTube 和 TikTok 留言区下方留言你在下周想听到的好歌吧。我们下来这个好歌大放送的这个模式呢，应该好多朋友都大致上都知晓了哈。那我们就是会先收集大家发送的歌单，那之后就会在下周为你送上，所以意思就是我们已经没有及时点播了。不过还是鼓励大家在点歌之前呢，也能先做好功课。我们每一个星期六的5:30呢，就会上传我们在星期六和星期日都会播放的好歌，包括哪几首。那大家可能在听过看过歌单之后呢，就大概能够明白哦，下周呢我就避开重复的歌手或者是同样的歌曲了。那这样的话呢，点歌或者是点中的几率会稍微更高一些哦。也鼓励大家选择2010年之后的流行歌曲，语言没有限制，前提你选的歌呢不重样歌手不重复歌曲，基本上符合我们的点歌规则的话呢，或者是呢我们也搜索一下，诶，这首歌曲有没有出现在歌库，在我们的系统里头，如果有的话呢，基本上就会为大家送上了哈。也希望有这个机会有缘分为你送上大家都爱听的好歌。所以下来也先听歌，下个小时有爱与你分享名人语录，和你聊聊名人背后的故事。我们继续在 iPhone 的官方 YouTube 和 TikTok 做直播。

0: 据2008年残疾人法令，政府将特需人士 OKU 分为七大类别，分别是视觉障碍、
1: 听觉障碍、
0: 言语障碍、
1: 肢体障碍、
0: 学习障碍、
1: 精神疾病
0: 和多重障碍。
1: 特需人士不是异类，只是需要多一点时间，多一些机会，才能让世界看到他们的光。
0: 让我们为特需人士创造一个更友善的环境，以理解取代偏见，以包容取代冷漠，我们一起
1: 让世界更温暖。
2: 我们每个人都在经历属于自己的人生课题，不是每个问题都急着有答案，有时候我们更需要的是被理解。
3: 没有不会写的话，没有不会退的浪。
2: 心灵零距离，从关系、情绪到成长，恩慈和辅导师陪你一起慢慢梳理，也慢慢看见最真实的自己。
3: 你在烦恼什么吗？
2: 心灵零距离，每逢星期六早上8:30首播，星期一晚上10:15重播。
3: 做自己的光，不需要多呀，曾受过的伤会长出翅膀。
4: 嗨，宝丽龙和小姐，我看你在这角落好一阵子了，你是什么时候来的？
5: 我是上个星期才来的。那你呢，塑料袋先生？
4: 哦，我是刚来的。我觉得我们好登对哦，可以跟你交往吗？
5: 啊，抱歉，我心有所属。你要不要认识我的另一半？他叫 Jerry， 大家都叫他老鼠。
6: 啊，乱丢垃圾不但破坏环境，还会引来老鼠害虫。你一时随手乱丢的垃圾，很可能引发长时间的恶臭和传染病。
7: 违法的垃圾虫将被处以2000至10000令吉的罚款。除了罚款，法庭有权判处违法者进行长达12小时的社区服务。
6: 垃圾不落地，环境更美丽。

0: 三伯伯，最新消息，最新消息。
1: 如果我不想听你的路边社新闻，还是听 IFM 比较可靠。现在是新闻时间。
2: 晚上七点 ，Salam alaikum Madani， 您好，我是吴景修，为您带来新闻快讯。联邦政府拨款20万 ringgit， 用于提升位于霹雳温洞的甘崩德斯顺民众会堂设施。怡保西区国会议员 M. Kulasekaran 指出，该提升工程还在进行当中，并会交由州政府发展办事处全权落实。市政署掌管法律及体制改革事务副部长的 M. Kulasekaran 希望这项提升措施能为当地社区带来更舒适且良好的设施。渔业发展局已经通过即将出台的2027年财政预算案，提出拨款申请以提升渔民的增产能力，并强化本地渔业。局总监 Muhammad Faiz Fazi 透露，该局今年已经获得1亿4000万 ringgit 的拨款，并希望明年度的财案拨款能获得更多。他表示，当中被给予关注的事项包括为水产养殖业、基建等设施提高拨款。国内贸易及生活成本部槟城办事处目前正调查社媒贴文流传的一项指控，有几辆车子在巴都加湾附近的几家加油站停留后出现问题，包括引擎无法启动。州办事处发言人指出，已经获知相关指控，并派一个团队彻查，随后才发出媒体文告。根据有关贴文内容，这个问题会发生，相信是源自于这些汽油被掺入水，但执法单位至今还没有证实事情真伪。布里市警方证实，昨天在接获一宗针对一名男性激励讲师涉嫌性骚扰的投报，报案者为19岁女子。布里市州总警长 Hamza Hashim 透露，警方援引刑事法典第509条等相关法令调查此案。他表示，涉案男子早前被严扣2天，并于今天届满，不过随着警方再度接获投报，因此他再度被捕，而警方明天将向嘉央推事庭申请延长扣留驻查。伊朗外长阿拉格奇说，伊朗与美国的冲突不存在军事解决方案，只有基于公平和正义的谈判才能结束战争。综合法新社和路透社报道，阿拉格奇星期天在一场外国大使聚会上说，如果对手再次选择军事对抗，伊朗将做出比以往更强硬的回应。不过他强调，没有军事解决方案，也没有基于新制裁的解决方案，只有基于正义与公平的谈判才能够结束这场冲突。以上 RTM 新闻由陈子编辑。

0: 从名人的一句话看人生百态，
1: 人行这不过一万多天，
0: 每一句名言背后都藏着一个故事，一次成长，或者一段人生启发。和敏瑜轻松互动，让你的周末多一点思考，也多一点趣味。
1: 没事的，慢慢来，眼泪
0: 每逢星期天晚上7点到8点，记得锁定名人语录，我们一起听，一起学，让这些充满智慧的名言陪我们度过一个有意义的周末。爱FM越听越爱，你好，我是敏瑜。这个小时的名人语录就会和你聊聊名人背后的故事。那在开场之前呢，可能大家应该对他都非常的熟悉，不过我们也从另外一个角度更加的多多的认识他吧。今天也想跟大家认识一位我们蛮多马来西亚的人都曾经听过他的名字，他就是敦西蒂哈斯马医生，敦达多西蒂哈斯马穆罕默德阿里。那很多人认识他呢，是因为他是前首相敦马哈迪的夫人，但如果我们只用首相夫人这四个字来介绍他，其实会少了非常重要的一部分。因为在成为大家熟悉的西迪敦哈斯哈斯玛之前呢，他其实首先也是一位医生，而且是马来西亚早期少数投身医学领域的马来女性之一。那么在今年9月28号，敦哈斯玛就在国家心脏中心逝世，享年100岁。他的一生也横跨了马来西亚近一个世纪，从医学院的年轻女生到农村医疗前线的医生，那么到公共卫生工作者，再到陪伴敦马走过了漫长的政治生涯的妻子。下来我们就一起透过文字也认识这位走过了100年的人生的女性。他是在1926年7月12号出生的，出生地点就是在水兰莪巴生甘榜爪哇。他是家里10个兄弟姐妹当中的第六位。二战结束之后呢，他获得了奖学金到新加坡学医，而那个年代啊，学医本来就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更何况他是一名马来女性。那么根据马新社报道，他是首位获得这所医学院所录取的远赴新加坡攻读医学的马来女性之一。那么在当时的医学环境里头，她也是非常少见的女性学生。她后来回忆起当医生的年代，她曾经说过，在1950年代成为一名医生真的是一件很了不起的事，因为当时一个刚独立不久的国家需要大量医疗专业人才，而他也没有想到自己后来会成为马来西亚早期的女性医生之一。所以他的人生第一章并不是首相夫人，而是一个女生决定去学医。1955年敦西蒂哈斯玛呢就完成了他的医学学业，成为了医生。后来他就跟随他的丈夫到吉打亚罗士打生活，并在那里担任医疗官。而这段经历呢，对他后来的人生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因为他开始接触到城市以外的农村医疗问题。有一些居民不是不想要看医生，而是他们根本就没有办法来到医院。他曾经回忆，在调派到农村卫生单位以后，他才真正理解为什么有一些村民或者是农村的居民呢不愿意到医院。其实答案很明白，很简单，是因为没有交通，没有钱要搭巴士等等。有时候要等到终于来到医院的时候，其实当下的病情已经是非常严重了。他曾经说过，我到了农村卫生单位才真正明白他们为什么不愿意到医院。我想这句话其实也是能够更加明确地说明他后来为什么长期关注公共卫生。因为对他来说，医疗不只是医院里的事，如果病人走不到医院，那医生也应该要想办法走进病人。那我们下来我们也先听歌，稍后回来会继续和你聊更多。我们现在呢也就是在 iFM 的官方 YouTube 和 TikTok 做直播 AIFM.Malaysia。送给你这首歌曲《相信爱》，也的就是林玉群还有钟孝川所演绎的这首歌曲，钟孝介所合唱的歌。下来也会为你送上的就是黄美珍所演绎的《只怕想家》。

0: 我的好朋友跟我说，他有心事想不开。我的家人有心事遇到困难，但是我不知道该怎么做。
1: 每个人都有一份最珍贵的礼物，叫做生命。然而生活并不是一直都充满阳光，当身边的人被阴影笼罩，当生活的压力让他绝望痛苦，请记得告诉他，你重视他，你想多了解他，你想陪伴他找到生命的出路。用耳朵聆听，用心陪伴，用双手指引方向，和他一起面对黑暗，寻找阳光，让生命陪伴生命，珍惜人生，我们的心跳都很重要。我是心理辅导师李志祥。
2: 首相南德徐阿诺尔领导的昌明政府持续通过外交途径处理缅甸难民课题。经过我国和缅甸的磋商，政府已经把首批1476名缅甸难民分阶段有序并人道的送回国，过程也充分考量了安全、记录以及当事人同意等因素。这项举措有助强化移民课题的管理，让这项工作更有序和持续地进行。
0: 文学是一种态度，我们可以在文学里找生活，也可以在生活里找文学。小时不识月，呼作白玉盘，又疑瑶台镜，飞在青云端。仙人垂两足，桂树何团团，白兔捣药成，问言与谁餐。蟾蜍蚀圆影，大明夜已残。一夕落酒屋，

因经此轮祸，去去不足观，忧来其如何，凄怆摧心肝。李白《古朗月行》不是一般的咏月的作品，而是寄寓着政治局势，以蟾蜍十月来影射那个时候。念念不忘，星期三晚上9点首播，星期日早上7点重播，和小芬一起在字里行间回味文字的甘甜。

0: 从名人的一句话看人生百态，
1: 人生这不过一万多天，
0: 每一句名言背后都藏着一个故事，一次成长，或者一段人生启发。和敏瑜轻松互动，让你的周末多一点思考，也多一点趣味。
1: 没事的，慢慢来，眼泪
0: 每逢星期天晚上7点到8点，记得锁定名人语录，我们一起听，一起学，让这些充满智慧的名言陪我们度过一个有意义的周末。欢迎回来名人语录。那刚刚呢也收到一位听众的留言呢、他说要聊到这位长辈啊，我觉得一集是讲不完的，感觉是要分上下集，只能说他的事迹也好，而他的成绩其实可能没有办法只是通过空中这样子的一个方式，一个节目，一个单元好好的聊。但是我也希望通过这个小时的时间能够继续和大家聊聊他生前曾经做过的一些事，包括哪几个，而我相信他所做的每一件事情都能够带给我们不一样的启发。如果要用几个数字来认识敦西迪哈斯玛的话呢，我想我们可以记住这个年份，1965年。1965年呢，是她成为吉达州母婴健康部门首位女性医疗官。接下来就是在1974年，她成为了这个首位担任吉达州的母婴健康官的女性。可以看得出，其实她也是长期关注的，就是妇女、孕妇还有儿童的健康，尤其是在当时农村地区的母婴医疗这件事情，其实放在今天呢，可能我们今天在听起来觉得应该是很普通的一件事，但是我们回想那个时期那个年代，一个女性能够进入医学的领域，然后一路就走到了州级公共卫生管理岗位，本身就是非常不容易的事情。而她也曾经谈到她自己的医生生涯的时候，曾经说过，最终我成为了马来女性中最早成为医生的人之一。所以如果我们今天回头看她的人生，她留下的并不只是几个第一，更重要的就是她把这些第一用在了公共卫生服务上。后来敦西迪哈斯玛的工作呢，也不再只是局限在马来西亚。1980年代，她开始参与国际性女妇女健康还有反毒工作。1985年呢，他也应美国前第一夫人南希·里根的邀请，到华盛顿参加有关毒品滥用问题的第一夫人会议。1987年，他又代表马来西亚参与在维也纳举行的国际毒品滥用及非法贩运的这个会议。那么到了1995年，他更率领马来西亚代表团参加在北京举行的联合国第四次世界妇女大会。所以你会发现呢，他的身份其实都一直在改变，一直都有变化，包括医生、公共卫生工作者、妇女权益还有家庭健康倡导者、社会服务参与者。而这些事情其实都有一个共同点，他一直都在关注人。他曾经说过一句很简单的话语，他曾经说，健康检查是我们在健康的时候就应该承担的责任。所以这句话放到今天我们在聆听，其实还是挺贴近生活的。因为很多人都是身体不舒服了才想到要去检查，但他也提醒大家，照顾自己也是照顾别人的开始。当然说到敦哈斯玛呢，我相信一定少不了的就是说到他的丈夫，那就是敦马迪。但他们的故事呢，其实也不是一开始就是所谓的首相夫人开始，而是从两个学医学开始的。那1947年呢，两个人就在新加坡的这个医学院认识。那当时呢，两个人都是医学生嘛，那后来就从朋友变成恋人。根据两人的传记记载1949年4月23号呢，两个人看完电影走回宿舍的时候，敦马迪就向他表白，没有长篇大论，只有三个字 I love you。 而这三个字呢，最后也成为了两人70年婚姻的开始。1956年两人结婚，后来那就是敦马迪就进入了政治，成为了马来西亚的首相，而敦西迪哈斯玛呢就一直陪在他的身边，但他并没有把自己完全定义成政治人物的妻子。他曾经表示自己不会介入丈夫的这个政治事务，而是选择成为他的伴侣和支持者。 所以他们的关系呢其实也挺特别的。你可以看得出一个人走上这个政治舞台，另一个的话呢就继续拥有自己的医学还有公共服务的身份，而这两条人生道路却走了70年。我们也先听歌，稍后回来也会继续和你聊更多。送给你林凡和郁可唯所合唱的歌曲《听你说》，之后有的就是 MP 魔幻力量所演绎的《我还是爱着你》。也欢迎你继续留守在越听越爱的 iFM， 我们在 iFM 的官方 YouTube 和 TikTok 继续做直播 AIFM.Malaysia。

0: FM 越听越爱，斯里阿曼和梅里 FM 105.3。
1: 爱除了要及时，也要付诸行动，把自己变好，才能让身边的事情变好。星期一至五中午12点到下午4点，由我佩妍以及珍妮陪你，爱从自己开始，要你自我充实，活出精彩。
2: 想关注今天的新闻焦点，错过了这个星期的重要新闻，直接浏览 RTM 新闻网 greater.rtm.gov.my， 获取真实、准确、可信赖的资讯。

0: 从名人的一句话看人生百态，
1: 人行这不过一万多天，
0: 每一句名言背后都藏着一个故事，一次成长，或者一段人生启发。和敏瑜轻松互动，让你的周末多一点思考，也多一点趣味。
1: 没事的，慢慢来，眼泪
0: 每逢星期天晚上7点到8点，记得锁定名人语录，我们一起听，一起学，让这些充满智慧的名言陪我们度过一个有意义的周末。iFM 越听越爱，你好，我是敏瑜。这个小时名人语录就和你聊聊敦西迪哈斯玛。那2026年也是今年的7月啊，敦西迪哈斯玛就刚刚迎来了100岁的生日。没想到两个月之后，也就是在今年的9月28号上午约9点20分，他在国家心脏中心离世，享年100岁。他离开之后呢，政府就决定以国家领袖级别的规格为他举行安葬仪式。他最终长眠在于布城第20区国家墓园，墓位与已故前首相敦阿杜拉夫人敦恩顿相邻。而他与敦马哈迪的婚姻也走到了70年，从两个医学生到夫妻到父母祖父母，再到一起走过马来西亚政治与社会变化的几十年。多玛迪也曾经形容自己很幸运，因为敦西迪哈斯玛就陪伴他走过人生的高低起伏。他曾经说过，我很幸运，因为有哈斯玛陪着我，不论高低起伏。也许这就是他们70年婚姻最简单的总结，不一定要是每一天都要轰轰烈烈，而是你的人生有高有低，身边的人一直都在。所以不晓得大家有没有从另外一个角度更加的看见他，认识他呢？可能很多人会容易记起他，就是因为他是首相夫人，但我想也可以记住他另外一个身份，就包括他也是一位医生，是一位公共卫生工作者，是推动妇幼健康的人，是女性医学生先驱，也是敦马哈迪的妻子、母亲、祖母，这种懂懂这些种种不一样的角色。但如果一定要用一个身份来概括他的话呢，我反而觉得会是一名医生。因为无论他后来的身份怎么样改变，他最早选择的就是拿起医学这条路。从医学院开始，走进医院，再走进农村，再走到公共卫生，走到国际舞台。而他也亲眼看着马来西亚从一个刚刚独立的国家一步一步走到今天。100年的人生呢，他见证的我觉得不单只是自己的成长，也是一个国家的成长。而他和敦马哈迪从1940年相识到今年2026年分别超过70年的陪伴，也让我们看到有些人生的意义不是你站在多大的舞台，而是这一生究竟帮助过多少人。说到今天的这位主角，也的就是敦西迪哈斯玛，1926年到今年2026年，愿他安息。也感谢大家在这个小时的留守和关注，那我们也就在下周继续和大家聊聊名人背后的故事。节目最后呢，也继续为你送上好听的歌曲，有的就是动力火车所演绎的《莫忘初衷》，另外一首歌曲是李佳薇的《Beautiful》。下来呢，也会继续为你送上这首粤语还有中文版本的本地创作歌《时间过得好快》。也祝大家有一个愉快的星期天，也好好的享受星期天的晚上时间啦。那我也就在来临的星期二晚上8点到午夜12点，月夜夜爱继续在空中和你再聊聊互动。

0: 爱 FM， 爱生活，让我们回归生活的本质，一起用心生活。
1: 我是注册辅导师莫淑清，请记得孩子跟我们说话这件事不是逼问出来的，他必须是营造一个氛围，让孩子能放下在外面回来的种种的压力，然后敞开心胸跟父母对话。如果父母真的有出现担忧，那我觉得可以跟孩子真诚地表达这个担忧，然后告诉孩子我们需要孩子告诉我们的程度到哪里，我们不干涉，但是请孩子主动告诉我们他们的状况，我们就做这个邀请的动作，不要做逼迫的动作。
2: 每逢星期一至五上午十点至中午十二点，FM 爱生活与你一起慢活、乐活、享受生活、爱生活。
3: 当一天缓缓展开，早安爱上线陪你同行。
4: 当一天慢慢落幕，爱下班聊天下，一路相随。
3: 真实观察，真诚对话，有观点，有温度，也有笑声。
4: 在资讯爆炸的世界里，我们为你过滤杂音，留下重点。
3: 星期一到星期五早上六点到九点，早安爱上线；下午五点到晚上八点，爱下班聊天下。
4: IFM 强大主持阵容，追西进程、小韩、舒林、正业、珍妮、歪歪和敏瑜，
3: 陪你看世界变化，
4: 听新闻脉动，
3: 聊天下大小事。
4: 我们是你最熟悉也最值得信赖的声音。
3: IFM 越听越爱。

0: 爱 FM， 越听越爱。现在是新闻时间。
1: 晚上八点 ，Salam Alaikum Badani， 您好，我是吴景秋，为您带来晚间新闻。国家元首 Sultan Ibrahim 今天下午亲临雪邦国际赛车场，同我国巴林及文莱最高领导人一同观赏2026年马来西亚一级方程式海湾航空巴林大奖赛。陛下于今天下午2:15抵达现场，受到巴林王储兼首相萨勒曼及首相的 Sri Anwar Ibrahim 的迎接。此外，雪兰莪吉达和吉兰丹王储都来观赏该赛事。这场赛事原本在今天下午3:00举行，但因为出现豪雨而延后至下午4:33举行。红牛车手维斯塔潘最终力压马赛蒂车手安东内利，成为巴林大奖赛冠军，意味着安东内利夺得亚军，而法拉利汉密尔顿则位居第三。高等教育被视为提升原住民社区生活水平的重要途径之一，因此政府拨款900万 ringgit 特别协助全国原住民大专生继续升学。乡村及区域发展部副秘书长 Dr. Roslan Mahmoud 透露，政府在发展原住民社区人文发展方面所做出的这项特持续性投资，正好符合2023年至2026年原住民发展局战略大蓝图以及原住民发展政策。他透露，目前有1225名原住民大专生在全国各地的高等学府就读，而政府也放眼未来几年，也会有超过1000户原住民家庭通过孩子的高学历来找到高收入工作，进而拥有更好的生活。随着陆路交通局宣布吊销 MyEG 集团旗下2家公司作为该局的代收服务单位后，交通部长陆兆福明天上午11:00在其部门位于布城的总部大厦召开记者会。早前媒体引述陆交局总监 Dr. Eddie Fadri Ramli 的谈话表示，由于考虑到这2家公司未能履行或完成合约条款与条件的责任，因此做出这项终止的决定，并从明天起正式生效。我国有4个项目在今天落幕的2026年爱知名古屋亚运会上无法取得任何奖牌，分别是田径、游泳、射箭及射击。对此，国家体育理事会表示需要全面重新评估这件事。理事会总监 Jeffrey Nadirin 指出，有必要与相关协会和教练进行评估，以确认其不足之处，导致这4个赛事无法在更高水平中竞争。一名年约40多岁的本地男子今早在巴生加普一带以企图偷窃国能公司电缆时，不幸遭高压电击中身亡。巴生北区警区主任 Ramsey Ambul 发文告指出，有公众发现死者遗体后立即报警，警方随即派员赶往现场调查。他说，初步调查显示死者相信是在偷窃电缆时触电身亡，其身体及手部当时仍紧贴在国能电缆上。警方在现场也发现相信用于剪断电缆的工具，同时找到一把挂锁及死者所使用的摩托车。警方目前将案件列为猝死案处理，并将遗体送往本查阿南马拉公立大学医院解剖，以鉴定其真正死因。国外方面，霍尔木兹海峡一艘船只遭不明弹体袭击，导致船舱受损，但船员没有受伤。法新社报道，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星期天表示，这起袭击没有造成环境影响，但没有说明事件发生的具体时间地点，也没有透露涉事船只究竟是油轮还是液化天然气运输船。 伊朗自与美国和以色列爆发战争以来，寻求加强霍尔木兹海峡的控制，并多次针对他指称未经授权通过海峡的船只发动攻击。以上 RTM 新闻由陈子斌编辑，下来是福建话新闻。

您好，我是沈美美，为您带来福建卫新闻。一名16岁的女学生在昨日下午被发现倒背在流血，应凭一所学校的礼堂犯规来。警方随即逮捕了相款是16岁的少年嫌犯，并将伊严扣立案。柳州总警察拉杜阿杜拉曼阿萨指出，警方在昨日约7时在永平一带逮捕嫌犯。即警方接获有关事件的投报，约1小时后，伊讲警方在昨日下午约5时50分接获公众投报，一名贪污学生在一所学校的礼堂内被发现嫌疑昏迷，而且满身是血。受害者的头部及身躯在最初受伤，随后在案发的现场被证实死亡。针对这起命案，首相达杜什安尔布拉欣对这件事深表悲痛，伊已经要求有关当局立即展开全面佮透明的调查，以查明死因佮事件的真实情况。若是案件涉及刑事犯罪，必须依法采取严厉行动。伊做当时教育部长达杜什法蒂纳斯勒指出，相关的单位全面检查学校管理佮安全工作的各环节，以对立昨日这起命案。部长在民主书发文指出，伊前日听取警方伫福州教育局、巴杜巴赞县的教育局佮校方汇报的案件发生经过后，当局正伫底采取后续行动。伊也强调，教育部未晓隐瞒任何的事实，并要求进行详细的审查，包括补习班的时间、的学生出席的记录、安全管控措施以及校园周边的巡逻情况。林昌斌随着加速针对16岁女学生叶心璇被男学队毒死的命案提出法律的诉讼，政府将准按照这条的证书展开司法程序。不过，掌管法律及体制改革事务的首相署副部长 M. 瓜拉斯加兰指出，因为无获得完整的信息，因此到如今阁无法做出回应。伊讲，政府甲警方是对一般的定数采取行动，除非有突发的事件发生。换一个焦点，俄罗斯旅游业者 Pax Travel 表示，若是俄罗斯跟马来西亚之间开通潜在的直航航线，该机构准备成果30%到60%之间的座位，显示俄罗斯市场对我国作为旅游目的地具有信心。旅游艺术及文化部长达杜什就庆幸讲，Pax Travel 过去35年一直销售我国的旅游产品，并是我国为主要的旅游目的地之一。当时认为我国有巨大的旅游潜力，不过缺乏直飞的航班，仍然是进一步推动市场成长的主要限制因素。国内贸易及生活成本并且办事处目前正在调查社会贴本老段的一项指控，有几辆车在巴杜加湾附近的几间加油站添油后出现问题，包括引擎无法启动。就办事处发言人指出，已经获得相关的指控，并派一个团队调查，随后才发出媒体的文告。对有关的贴文内容，这个问题的发生相信是源自在这块汽油被掺入水，并但执法单位到当今还无证实的事情真伪。以上的阿点福建卫新闻是由陈主编编辑。

0: 夜晚可以平静。
1: 再见的时候，牵起我的手。
2: 夜晚也可以跳跃。
3: 再也不想活得像复制贴上，只想要自由自在，无拘无束的解放。
0: 星期一至星期天晚上8点到12点，
2: 不同的声音，不同的节目，
0: 让你越夜越爱。

0: 门
1: 不用
0: 花钱，
1: 不用
0: 买票，
1: 不必
0: 尖叫，
1: 可以，但后果自负。
2: 有多少爱可以重来？有多少人愿意等待？
1: 俊琴演唱会每逢星期天晚上9点到11点，国俊和歌手在空中弹弹唱唱。

今天晚上九点开始呢，我们继续开唱俊琴演唱会。今天上节目的歌手呢，包括了墨子还有俊麟哦。越夜越爱。

0: 小时候也许不明白它的意义，长大后才懂得这套共同认同的价值正是马来西亚多元社会稳定的基石。当不同种族拥有一致的核心价值，能减少隔阂，增进理解，凝聚团结，一起推动国家不断向前。 IFM 与您一起爱国守法做正直的人，共同守护我们和谐的马来西亚。
1: 各位听众大家好，如果卫生官员或社区志愿者上门进行骨痛热症检查及防控工作，请大家给予充分合作，让我们一起检查并消除黑斑蚊滋生地。屋主、商家及场地管理员有责任保持环境清洁，并及时采取适当的防蚊措施。当检查过程中发现黑斑蚊滋生地，立即采取清除行动。对于未遵守防蚊规定的场所，卫生当局可根据现行法律采取进一步的执法行动。消灭蚊害，杜绝蚊症，此信息由卫生部发布。

0: 宝丽龙和小姐，我看你在这角落好一阵子了，你是什么时候来的？
1: 我是上个星期才来的。那你呢，塑料袋先生？
0: 哦，我是刚来的。我觉得我们好登对哦，可以跟你交往吗？
1: 啊，抱歉，我心有所属。你要不要认识我的另一半？他叫 Jerry， 大家都叫他老鼠
2: 啊。乱丢垃圾不但破坏环境，还会引来老鼠害虫。你一时随手乱丢的垃圾，很可能引发长时间的恶臭和传染病。
3: 违法的垃圾虫将被处以2000至10000令吉的罚款。除了罚款，法庭有权判处违法者进行长达12小时的社区服务。
2: 垃圾不落地，环境更美丽。
4: FM 越听越爱，三打根 FM95.1。
2: 越夜越爱，八九不离歌。

0: 说到动漫，你脑海里浮现的是天马行空的魔法，
1: 菲利斯的帕瓦 make up，
0: 还是给小孩子看的动画片？其实每一部好的动漫都是真实人生的缩影，看懂一部动漫就像看懂了我们真实的生活。每逢星期一晚上9点到10点，益智和你一起翻看动漫，带你换个视角，打开这扇新大门。
2: IFM 越听越爱，吉兰丹北部 FM99.3。
3: 越夜越爱，八九不离歌。

0: 生活在这多元文化的国家，
1: 我们互相尊重，
2: 包容彼此。
0: 昌明马来西亚
1: Malaysia Madani
0: 六大原则
1: Kemampanan 永续 Kesejahteraan 繁荣 Daya Cipta 创新 Hormat 尊重 Keyakinan 信任 Ihsan 关怀，我们都是国家的一份子，
0: 一起关注国家的实时动态，
1: 共同努力

0: FM， 越听越爱。现在是新闻时间。
1: 晚上九点，萨拉布雷西马达尼，您好，我是吴景秋，为您带来晚间新闻。一级方程式大赛在时隔九年后重返雪邦赛车场，不仅吸引赛车体育爱好者，甚至也让大约40名本地商家通过举行的昌明品味赛道嘉年华活动中开拓生意。首相 Dr. Sri Anwar Ibrahim 指出，这个配合2026年马来西亚一级方程式海湾航空巴林大奖赛在雪邦赛车场举行的嘉年华活动汇集了本地餐饮业者，而赛场的热闹气氛让访客在观赏比赛的同时也品尝美食，同时也支持本地商家。首相在贴文中表示，举办该活动也是政府其中一项努力，确保这场国际赛车活动也为本地业者带来经济效益。另外，配合2026年至2027年马来西亚旅游年宣传活动，缤纷马来西亚极速嘉年华通过100辆兰博基尼组成的车队巡游，震撼布城和雪邦。旅游促进局发文告指出，这项活动是嘉年华的其中一项重点节目，进一步推动马来西亚成为充满活力、提供多元旅游体验的目的地。以艺术文化速度同行以及马来西亚携手前行为主题，该嘉年华在布城 IOI City Mall 的平台上结合汽车文化、娱乐和旅游推广元素，打造别具吸引力的活动体验。旅游促进局表明，这项活动也借助赛车运动的吸引力以及独特的汽车生活文化，通过社交媒体和数码平台等渠道向更广泛的受众推广我国。副首相 Dr. Sri Ahmad Zahid Hamidi 呼吁马来西亚工艺大学设立量子技术系，以确保我国不会落后于当前的科技发展。他说，量子技术系目前是在明年成立，以便及早培养我国在这项领域的本土专业人才。他表示，人工智能确实很好，而且目前也获得很好的应用，但量子技术是一项基于最新科技发展的新兴技术，我国不应该在这方面落后。他深信这项技术拥有巨大潜力，可以吸引许多学生修读相关领域，并最终在不到十年的时间内为我国培养出量子技术专家。针对社交媒体流传指巴都加湾有几家加油站出现汽油混入水分的传言，国内贸易及生活成本部槟城办事处表示，他们联合加油站公司代表及相关业者彻查与分析后，并没有发现这些汽油遭混入水的情况。州办事处主任 S. Jagan 表示，他们全面检查 RON95 汽油储槽的自动储槽计量系统记录，包括检查期间的读数以及此前三天的记录，发现所检查期间的所有记录都没有显示有关的储槽内存在水分。此外，当局也对油泵区域及储油槽部分进行实地检查，除了正常的冷凝水现象外，并没有发现任何积水。国外方面，伊朗议长卡利巴夫说，面对伊朗的坚定立场与顽强抵抗，美国陷入绝望境地。卡利巴夫表示，虽然美国有另一套说法，但近期美国已经透过中间人提出了一些建议。他指，美国必须意识到，透过消耗战强加单方面要求的时代已经一去不返。伊朗的立场明确坚定，其实在满足伊朗基于伊斯兰堡谅解备忘录提出的七项条件之前，霍尔木兹海峡绝不会开放。美国总统特朗普日前表示，与伊朗的战事将很快结束，又说伊朗永远不会拥有核武器。挪威东南部发生狩猎活动枪击事件，造成两人死亡，一人重伤，警方已经逮捕一名嫌疑人。 以上 RTM 新闻由陈子斌编辑，下来是潮语新闻。

好，我是吴思浩，为您带来朝日新闻。国庆元首苏丹伊布拉欣今日下午亲临索邦国际赛车场，同外国巴林及文莱最高领导人做布光相致敬2026年贝拉塞亚直击皇帝式海湾航空巴林大奖赛。比埃尔今日下午2:16抵达现场，受到巴林王土将首相萨勒王及首相纳杜斯里安诺伊布拉欣的迎接。此外，索朗哥吉达甲吉人当届王土攞来光相该赛事。这场赛事原本在今日下午3点举行，但因为出现豪雨，自延后至下午4:33举行。红牛车手雷斯塔潘最终落亚，马赛的竞敌红党莱里成为巴林大奖赛冠军，自法拉利行列之中者位居第三。一名16岁的女学生早日下午被发现多比多就赴用品直属学校的雷登环未来，警方立即逮捕了同样是16岁的少女嫌犯，并将伊刑扣6日。就赴州总警长纳杜阿杜达哈曼阿萨指出，警方于昨夜约7时到用品一带逮捕嫌犯，即警方接获有关事件逃跑约1小时后，伊达警方于昨日下午约在9时50分接获公证逃跑，指一名女学生到一所学校的旅店内，被发现行迹昏迷，并且满身是血。受害者头部及身体多处受伤，随后到案发现场被证实死亡。针对这起命案，首相纳杜斯里安诺伊布拉欣对这事件深表悲痛，伊因要求有关当局立即展开全面甲透明的调查，以查明死因甲事件的真实情况。如果我将涉及刑事犯罪，必须依法采取应对行动。与此同时，教育部长纳杜斯里法里达斯的指标指示相关单位全面检查学校管理与外窗工作的各方法，以更正早日的这起命案。部长在两支发帖文指出，伊今日听取警方就赴州教育局巴杜巴哈贵教育局与校方汇报案件发生经过后，当局正都采取后续行动。伊也强调，教育部未隐瞒任何事实，并要求证件详细审查，包括补习班期间的学生出席记录、外窗管控措施以及学校周边的巡逻情况。另一方面，随着结束针对16岁女学生叶成双被男学弟称死命案提出法律诉讼，政府将允许按照一定程序展开司法程序。不过，主管法律及体制改革事务的首相署副部长恩古拉西加兰指出，由于无获得完整的信息，因此至今法部作出回应。一旦政府甲警方是依据一般程序采取行动，除非有突发事件发生。随着陆路交通局宣布吊销 MyEG 集团旗下诺基公司作为改革退休服务单位后，交通部长李朝福马日上午11点到其部门位于宝山街总部大厦召开记者会。早在媒体因素立交局总监纳杜埃里法里兰里的谈话表示，由于考虑到正诺基公司未能赴京或完成合约条款与条件的责任，因此作出这项终止的决定，并从马日起正式生效。换个焦点，俄罗斯旅游业者 Pass Travel 表示，如果俄罗斯和贝拉塞亚之间开通强度直航航线，该机构准备升高30%至60%之间的座位，显示俄罗斯市场对外国作为旅游目的地固有信心。以上的 RTM 调制新闻是由唐志斌编辑。

0: 今天是10月4号，1967年的这一天，斯里兰卡总理达德利·塞纳亚克抵达苏邦机场，展开为期5天的正式访问。他的到来受到了时任首相敦古·阿杜拉曼及新闻与广播部长塞努·阿杜拉曼的热烈欢迎。这次访问的主要目的是加强两国经济和大宗商品贸易的合作，并巩固双边关系。随后，他在国家皇宫觐见国家元首端姑伊斯马尔·纳西鲁丁·沙。
1: 夜晚可以平静。
2: 再见的时候，牵起我的手。
3: 夜晚也可以跳跃。
4: 再也不想活得像复制贴上，只想要自由自在、无拘无束的解放。
1: 星期一至星期天晚上8点到12点，
3: 不同的声音，不同的节目，
1: 让你
5: 越夜越爱。

0: Hello， 你好，我是国俊，又来到我们的俊情演唱会。那今天的两位嘉宾呢，分别是墨子还有俊麟。Hello，
1: 大家好
0: 呀！ Yeah, 今天已经是10月4号，来到十月份了。
1: 很快
0: 哦。那在过去的九月份就有中秋节，我记得那时候墨子上节目还很贴心的准备了一些跟月亮有关的歌，提早呢跟听众过中秋这样子。那现在又过了哈，中秋节。好，来了解一下你们在中秋的时候怎么度过呢？墨子先说吧。
1: 就和一般的家庭都一样了，我们会聚餐，简单做，不会做得很夸张，就能够聚在一起，然后提前买了一个灯笼，而且是传统比较接近小时候的，要点蜡烛的，点蜡烛的玻璃纸的。
0: 哦，现在会难找吗？
1: 比较难找一些，因为一般大家都喜欢那种放电池了，
0: 对，比较方便，而且可以用很多年呢、
1: 重复使用了，不会烧坏。
0: 对，所以你买的是什么形状的灯笼？
1: 鱼呀
0: 、有什么特别的用意吗？
1: 喜欢鱼，小时候也喜欢看鱼，鱼好看。所以最近也写了一首歌，是关于鱼的，是在我的家乡萨拉瓦米利的海边。那时候望着天空望了好久，我独处，我喜欢自己一个人，然后在海边我就听着海浪的声音，看着天空发呆了。突然间有旋律，我把那旋律记录下来，然后我回来这里的时候，回来 KL 的时候，我就填上词。
0: 所以发呆有发呆的好处哦。
1: 发呆其实很好，发呆真的
0: 就会就是创作出一首歌曲了。
1: 对，
0: 现在都很提倡跟自己相处嘛。
1: 对，
0: 当然也要跟别人接触了哈。那俊麟呢？你怎么过你的中秋？
2: 那我的妹妹呢，约我家人一起在一个星期六晚上一起聚餐，去一个素食餐厅用餐。那么我们有买灯笼。但都不是自己玩，是买给
0: 小朋友哦。OK，
2: 没有找到机会和时间跟他们一起玩，就让他们自己。
0: 因为我觉得中秋的聚餐啊、聚会都是跟一家大小啊，或跟你的亲朋好友聚在一起的一个好时机，对不对？就大人有大人的聊天，小朋友的互动。
1: 你喜欢望着月亮吗？
0: 我本身吗？我不是常常会去望月亮了，但是你想赏月是吧？
1: 对，
0: 但是我看到了月亮特别圆，我就觉得我就多望几眼，
1: 会多望几眼。
0: 对，
1: 我常常抬头望月亮，从小到大都会有这个习惯。
0: 是那时候我们有办这个活动嘛，中秋活动。我记得有一次我在主持的时候完毕过后，我们也顺便去看那个月亮，他们用一些仪器可以近距离看到那个月亮的样子，哇，我觉得好震撼哦。
1: 结果原来月亮没有嫦娥。没有人看，
0: 我已经不相信这个很久了。对，所以我觉得中秋节它还是一种传统的那个感觉在那边，尤其是一个机会。比如说你讲妹妹，就召集大家嘛，她常常是这个家庭聚会的发起人吗？
2: 我们两个都有
0: 我觉得一个家庭很重要，有这样的角色，
2: 是
0: 就是主动的去邀约、去联络，负责去主办，比如说中秋聚会啊、新年聚餐啊，还是某某人、某某的亲戚家人生日，有怎么样的生日派对？
2: 是的，
0: 开心吗？你们做这样的事情，因为有时候我们会认为有时候吃力不讨好嘛，
1: 吃力不讨好的
0: 是吧？但是。我看到俊麟好像都很乐意在做这件事情，
2: 是很开心的，因为就尤其是已经长大了，不没有和父母一起住，那么父母也会想见到我们，
0: 对，所以父母他有时候不会开口说，但是身为儿女的你们就主动多办一些这样的聚会，有时候不一定人齐嘛，这次是可能跟几个，那下次跟另外一些人这样子，主要是你的父母可以见到其他的亲朋好友，那就很开心。
1: 我很幸运，我妈妈跟我一起住，所以我就没有这方面的烦恼。
0: 对，但是我觉得也是可以去营造你们的一些可能特别的仪式感啊。有吗？有吗？就下厨给妈妈吃吗？煮一些佳肴，
1: 他叫我去外面打包，
2: 也是一种孝心。
0: 这个好像是有点隐喻着，还是打包比较好，
1: 比较容易。
0: 好，稍后呢就会请两位表演啦，包括就是墨子呢会唱歌，俊麟呢主要是弹奏哈。
2: 是的。

0: 爱生活，每逢星期一至星期五上午十点到中午十二点，和你一起关爱生活。
1: 十月五号星期一，徐冠凤博士谈完美主义，责任感强的人为何更容易内耗。十月六号星期二，言语治疗师谢碧瑜谈孩子听得懂，只是不想回应，重新了解听得懂和会说话。十月七号星期三，饮食治疗师陈依婷谈特殊儿的挑食和吞咽问题。十月八号星期四，中医师温媚飞谈皮肤病不只是皮肤的事。十月九号星期五，爱要幸福，肿瘤专科医生何国煌谈乳癌治疗的希望，从发现到精准治疗。
2: 让我们一起回归生活本质，慢活、乐活，享受生活，爱生活。
3: Bro， 走喽，去吃饭。
4: 不了，你们去吧，我吃杯面就好了。
3: 哈，才月头罢了，那么省啊？
4: 唉，说来话长，最近把钱借给我哥，到现在都还没还我啊。
3: 他发生什么事？为什么跟你借钱？
4: 他非法买字被抓，被罚款，没钱缴付，就跟我借咯。
3: 哎呦，非法买字或卖字都是犯法的，不但可能面对高额罚款，甚至坐牢，还会留下案底，赔上自己的前途。千万不要非法买字啊。

0: 三条线，除了笑容还有内容。
1: 今天呢有俊晴演唱会，嘉宾呢是两位歌手，包括就是有墨子啦，还有俊麟。俊麟主要是负责弹奏，其实他本身也会唱的，他就是觉得等时机成熟的时候他就会唱给大家听。这时候呢我们先让墨子来唱他的第一首选曲。
2: 好，
1: 那就是
2: 飞吧，
1: 来。

0: 害怕。
1: 飞吧，哇哦！听着听着，真的是，想起了，可能尤其是游子们呢、啊，特别的感触哈。离乡背景到大城市，到国外去打拼、念书也好，有时候不知不觉就是过了一段时间了。好像我也是游子嘛，就离乡已经有很多年了。
0: 多少年？记得吗？
1: 超过20年。而且当你再回首或者是再看回去的时候，真的人事已非了。好像一些家人呢都不在了。邻居啊，你的老朋友啊，一些长大了，我觉得最大的感触就是时间它不会等任何人哦。
0: 对。
1: 对吧，就是你在外面打拼，你完成你的梦想，有时候你会牺牲跟家人相处的时间。我记得当初要来吉隆坡打拼的时候，可能家人也是不是很赞成，他觉得外面风大雨大嘛，但是还是有一些亲人愿意给我支持，说你去闯一闯吧，如果真的是不合适
0: 再回来。
1: 对。觉得哇，这也是一股力量。
0: 那刚才那个歌词，风雨中想起飞吧飞吧，若流泪妈妈会等你回家。没事，先 try 先飞。
1: 是让我想起每一次回去见嘛，比如说妈妈的时候呢，就会哇，那种感觉是可能你隔了几个月才见一次啊，有时候太忙真的是很少回去嘛。你就看发现她越来越年长了。对，但是庆幸的是在她还在的时候，我有带她去走走啦，就跟她多相处。但是算起来的时候还是觉得有一些遗憾的，陪伴的时间不够，不像你们这样一直陪着，因为你陪着妈妈去年就每次有聚会
0: 放在家里，
1: 她又不习惯，她又在她需要在他们本身的那个生活圈子里面。那时候还有其他的亲人嘛。对，当然那时候我觉得他们在可能家乡也有他们的乐，就是一些寄托，有一些节目这样子也不错。
0: 真的，
1: 你反而就在带吉隆坡觉得好闷。我那时候带他来几次玩，他说后来我就问他你还会再来吗，不要了，好闷。
0: 不好玩。
1: 对，可能选择不多嘛，就吉隆坡当然有一些景点可以去，那你很快就走完了嘛。然后过后就是逛商场哦。
0: 不同的生活方式，家乡比较好，邻居出来看到今天晒衣服，明天他剪花种什么花，
1: 而且是熟悉啊。
0: 熟悉感。
1: 对，他们觉得那环境就是他们住了很多年的地方，有老朋友啦，然后自己本身就是他一个人在家，还是跟其他的家人在家的话，他们还是可以聊聊天这样子。
0: 是了，有伴。
1: 君林也是一个我觉得他家庭观念很重的一个人哈。
0: 君林家乡在这里啊，他没有游子的感
1: 觉。但是我觉得他就是一个很顾家或者是很爱家的一个男人。对。
2: 就是会还是搬出来会想回家，见父母见外婆这样子。
1: 有这份心很难得，你知道吗？因为很多人其实是往外跑，然后都把时间花在自己的身上，或者是朋友啊，如果是有另一半就花在另一半的身上，就很少会把时间留给家人。对，所以过年过节才回一次这样子。好，我们稍后继续唱歌。

0: 女儿啊，我的银行户头出了点问题，这个月的家用你先转去我朋友的户头，我现在把户头号码发给你，记得今天就转了。
1: 好的妈。等一下姐，这个户头名字我没有见过。
2: 可是这是妈妈的声音呢、啊、哎呀，她都这样交代了，我们跟着做就好了嘛。
1: 现在啊 AI 连声音都可以模仿了，越是叫你快点转钱越要先确认，我们先打给妈妈吧。
3: 喂，
2: 哎妈，你刚才有没有发语音叫我把家用转进你朋友的户头啊？
3: 没有啊，我根本没有发过那样的语音信息，怎么会这样？
1: 还好我们有先打电话确认。
4: AI 声音可以造假，诈骗手法却越来越逼真，凡是涉及金钱转账或要求点击链接，先确认再行动，一通电话就可以保住你的血汗钱。防范诈骗从多一次确认开始。
5: FM 越听越爱，歌打巴鲁 FM 105.7，除了笑容还有内容，俊锦三条线。
6: Hello， 我是国俊。那现场有墨子跟俊麟哈。这个时候呢，墨子要唱另外一首歌
7: 啊，对
6: 知道
7: 不知 道？
6: 对，要不要先说一说这个当中的故事？
7: 这首其实是一首好久好久之前的民谣，我们父辈母辈应该都听过，但是在比较靠近我们的年代的时候呢，就在一部电影的时候就重新用同样的曲调填上新词，然后在编曲方面也做了功夫，然后你完全认不出这首歌的原貌。
6: 哦、okay， 就是经过了一些更动啊改编这样子，
7: 调性不改，就是旋律不改，它只是换了词换了编曲，它整个感觉就不一样了。其实真的很特别，就是一段旋律你配上不同的编曲，它能够呈现不同的感觉。
6: 嗯，好，我们听听你这个版本、好不好？
7: 好的。好，我们听钢琴版。
6: 墨子就演唱，俊麟负责弹奏。知道不知道，来看直播，我们 YouTube 跟 TikTok 都在直播中哦。 IFM.Malaysia

0: 知道不知道，往往听着墨子的歌声就好像在听着一则故事哈、同时就有一种画面感一种意境哈，加上俊麟的那么棒的一个弹奏这样子哈，真是很有意境哈。感谢大家来看直播，包括我们的 YouTube 直播都可以一面看一面说爱心给我们哈、那爱心越多我们就唱更多的歌曲跟大家分享，包括 YouTube 也在直播，谢谢你们。好，这时候呢都可以发信息过来0111701889或者是893AIFM。然后就有朋友说就是唱得非常不错哈，就希望大家都继续的努力。好吧，这时候呢我要唱一首歌曲，是之前听众也是很喜欢，每次都要选唱选播的一首歌，听海这首歌。那我们今天准备的是有一种不一样的感觉。对，来墨子来说一说。
1: OK， 同样的曲，它的旋律其实是一样的，可是在编曲方面，在曲风做小小的更动呢，它会带给你不同的感觉。它基本上编曲就好像化妆服装打扮那样，所以造型下它出来的感觉，人是同样的，但是感觉是不一样的。所以等一下我们国俊要带来的第一个版本呢，就是第一遍的时候会是抒情版的，再来一个 Bossa Nova。
0: 这是墨子给我的功课。
2: 给胜润的。
0: 好的，谢谢。这个时候呢我们就来就送上这首歌曲给大家吧。听海。

写信告诉我今天还是什么颜色，夜夜陪着你的海心情又如何，灰色是不想说，蓝色是忧郁，而漂泊的你慌乱的心停在哪里，写信告诉我。

色，我就这一颗心，整夜都闭不了眼睛。为何你明明动了情，却又不靠近？听，还哭的声音。

0: 听。谢谢精灵，谢谢墨子，还可以吗？
1: 很棒。
0: 我们下个小时继续唱歌给大家听，俊情三的现俊情演唱会。

0: 文学是一种态度，我们可以在文学里找生活，也可以在生活里找文学。小时不识月，呼作白玉盘，又疑瑶台镜，飞在青云端。仙人垂两足，桂树何团团，白兔捣药成，问言与谁餐。蟾蜍蚀圆影，大明夜已残。一夕落酒屋，天人清且安。因经此轮祸，去去不足观。忧来其如何，凄怆摧心肝。李白《古朗月行》不是一般的咏月的作品，而是寄寓着政治局势，以蟾蜍蚀月来影射那个时候。念念不忘，星期三晚上9点首播，星期日早上7点重播，和小芬一起在字里行间回味文字的甘甜。
1: 一首歌是一段回忆，一段旋律也可能是心情的写照。在忙碌了一周之后，给自己一个放松的理由，一起走进音乐的世界。这里是好歌大放送，每个月有不同的主题，不限语言，只限好听。每逢星期六和星期天傍晚6点到晚上7点，敏瑜在好歌大放送和你一起用音乐度过轻松的周末。

0: 爱 FM， 越听越爱。现在是新闻时间。
1: 晚上十点，萨拉姆雷森巴达尼，你好，我是吴景秋，为您带来晚间新闻。政府已经开始讨论我国重新举办一级方程式赛车的可能性。首相的 Dr. Anwar Ibrahim 指出，已经就举办这项具有权威的赛车运动展开讨论，并将与一级方程式赛车总裁兼首席执行员多梅尼卡利进一步磋商。不过首相表示，目前有关讨论仍处于初步阶段。他在针对我国是否会重新成为 F1 赛事主办国一事向媒体作出回应。他进一步提到，任何把 F1 赛事重新带回我国赛车场的决定都需要经过谨慎评估，包括举办这项赛事对我国的意义以及涉及的成本影响。另外，雪邦作为雪兰莪州主要门户，成为推动雪州今年实现900万游客目标的重要地区之一，并在州内旅游发展战略中扮演关键角色。掌管雪州地方政府旅游及新村事务的行政议员德德黄瑞林表示，除了雪邦之外，州内多个县市也凭借各自独特的旅游资源和产品，成为吸引游客的重要目的地。他说，雪邦因拥有国际机场，是国内外游客进入雪州的重要入口，因此具有举足轻重的角色地位。此外，沙白安南、郭拉雪兰莪、乌鲁雪兰莪、巴生及巴打林等地区也各具特色旅游资源，可相互结合推广，形成更完整的旅游版图。副首相 Dato Sri Ahmad Zahid Hamidi 已经指示高等教育部长 Dato Sri Zamri Abdul Qadir 强化就业途径，以符合大专毕业生的学历。Ahmad Zahid 指出，鉴于统计局的数据报告，约有 32.2% 或160万名大专毕业生其学历低于就业资格要求，因此这件事必须受到关注。他认为这是 Zabri 的任务，虽然不容易，但他深信对方能够做到。马来西亚华总会长达杜林家权建议联邦政府在即将提呈国会的明年度财政预算案中，为捐款于各类健康文化活动的团体、企业或热心人士给予税务减免或奖励。他说，通过税务减免奖励将可进一步鼓励民众和商企以最实际的行动来资助全国各地区的全民文化发展。他呼吁联邦及沙拉越政府在每年秒提成的明年度财政预算案中都能够一视同仁地重视和支持各民族的文化活动，并提供应有和足够的拨款。国外方面，俄罗斯国防部星期天说，俄罗斯将加强对乌克兰基辅及其他地区目标的攻击，以回应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近期有关加大袭击俄罗斯炼油厂的言论。俄罗斯国防部星期天说，俄军将加强打击基辅及乌克兰其他地区的军事设施、国防工业设施及相关基础设施。泽连斯基日前接受路透社访问时说，面对俄军近期旨在迫使民众撤离基辅及其他城市的新一轮空袭政策，乌克兰将加倍攻击俄罗斯炼油厂，但强调不会以平民为目标。巴西在当地星期日早上展开总统选举首轮投票，预计结果在投票结束后几个小时内揭晓。根据之前民调，现任总统劳工党候选人卢拉与前总统波尔索纳罗的儿子自由党候选人弗拉维奥支持率排前两位，其他候选人的支持率与两人有较大差距。按照巴西高等选举法院公布的日程，一旦没有候选人在首轮投票中获得超过半数的有效选票，得票最多的两名候选人将于本月25号进入第二轮角逐。 以上 RTM 新闻由陈子斌编辑，下来是客语新闻。

家好，我是小灰房，欢迎带来客家话新闻。一名16岁的女学生寻觅的下昼便发现是在姚福照原片一间学校的礼堂地位。警方随后替捕害同样是16岁的少年嫌犯，便将其延扣六日。姚福照仲健状达到 Abdul Rahman Asad 指出，警方在寻觅的体育设点中，在原片一带替捕害嫌犯。也就是警方接到要管的四间条包太阳一则总条之后，结果警方在陈炳业下昼太阳五点五十分接到公众的条包，自一名女学生在一间学校的礼堂地位便发现昏迷，而且满身都是血。女学生的条布和身体又多处烧伤，随后在案发现场便证实死亡。同时，教育部长达到税法联合市的指示相关单位全面检查学校管理和安全工作的各责环节，以见证陈炳业的牙齿命案。部长在面书发帖文指出，其检疫坦次建房姚福照教育局、巴杜巴克燕教育局和教方汇报案件发生经过之后，当局正在采取后续行动。记者强调，教育部不会隐瞒任何事实，并要求进行详细的审查，包括补习班期间的学生出席记录、安全管控措施以及教研招聘的巡逻情况。针对一宗命案，受伤的律师安娜伊布拉欣浅表悲痛，其已经要求有关当局马上展开全面和挑面的调查，以查明事件和事件的真实情况。如果案件涉及刑事犯罪，必须依法采取严厉行动。另外，热揭访前涉胎赛在时隔旧年之后重返石磅西坐床，不单止揭现筛查的体育爱好者，也让体育四十名本地商家通过自行的场面片妹赛道假人化发动开拓胜利。首相特朗普安娜指出，配合2026年马来西亚热揭访前夕开玩航空把廉梯障赛，亚泽在石磅筛坐层筛查床自行的假人化发动非切海本地的现实入闸，让房客在减少筛床的一楼气氛的同时，也平常媒色，同时也支持本地商家。副首相特朗普阿麦萨希哈米迪呼吁马来西亚公益泰学设立量子技术系，以确保我国不会落后于当前的科技发展。其讲量子技术系目标系在明年成立，以便协助培养我国在亚洲领域的本土专业人才。其上先，艺向技术有后台的潜力，可以吸引后代学生小读相关的领域，并最后在不到十年的时间地位，为我嘅培养出量子技术专家。俄罗斯旅游业者 Pax Travel 表示，一个俄罗斯同马来西亚之间开通潜在七航航线，该机构准备前交30%到60%之间的座位，显示俄罗斯市场对我的作为旅游目的地后有信心。旅游艺术和文化部长特朗普张谦先讲 ，Pax Travel 过去35年来一直销售我国的旅游产品，便是我国为主要的旅游目的地之一。同时认为我国有后台的旅游潜力，不过缺乏撤回航班引入，依然是进一步推动市场增长的主要限制因素。瑞典家属针对16岁女学生叶显贤变男学体同时的命案提出法律诉讼，政府将允许按照既定的程序展开司法程序。不过，掌管法律协调之改革事务的小商署副部长M. Kulasekaran 指出，由于谋忽略环境的现实，因此资金仲谋喷发作出回应。其讲政府同建房系已经一般的前事再次行通，除非要突发事件发生。以上的 RTM 客家话新闻由陈志斌评述。

0: 爱，
1: 夜晚可以平静。
0: 再见的时候，牵起我的手。
2: 夜晚也可以跳跃。
3: 再也不想活得像复制贴上，只想要自由自在、无拘无束的解放。
1: 星期一至星期天晚上8点到12点，
2: 不同的声音，不同的节目，
1: 让你
4: 越夜越爱。

0: 钱
1: 不用，
0: 花钱
1: 不用，
0: 买票
1: 不必，
0: 尖叫
1: 可以，但后果自负。
2: 嗯，有多少爱可以重来，有多少人愿意等待。
1: 俊琴演唱会每逢星期天晚上9点到11点，国俊和歌手在空中弹弹唱唱。

俊情演唱会，你好，我是国俊。我们今天的嘉宾呢是莫子兰还有俊麟。我们前个小时呢唱了好几首的歌曲，感谢大家，哇，说了很多爱心给我们，谢谢。这个时候呢继续来看我们的 TikTok 直播 IFM 的 Malaysia。

0: 呀，或者是他的经历，讲他应该不是一般的害羞的女孩子。是，所以只是因为他不习惯上节目啦，一开始的时候，俊霖也是啊，现在越来越熟络过，他觉得哎，好像更会表达，更加能够感受到在直播室台上那个氛围，对不对？对，
1: 感觉不一样，
0: 希望你们都喜欢，好不好？
1: 喜欢。
0: OK， 好，那这时候你要唱的这首歌曲就是《
1: 羞答答的玫瑰静悄悄的开》。
0: 好的，我们听听墨子的演唱，还有俊霖的弹奏。

0: 在意，我都抽错了。
1: 啊，羞答答的玫瑰静悄悄的开啊，我觉得就是现场弹唱就是这样子的一个即兴的部分啊，
0: 有即兴的是我的，
1: 对对对，
0: 是怎么说？君宁已经准备好一个很好的版本的，今天我稍微把那个调调低了，要不然他可以弹更特别的版本。
1: 没关系的，其实我觉得就是每一次的变通，每一次的一个配合呢，都是都是一个有惊喜

0: 或带给大家不一样的一种体验。
1: 可是如果谈之前他改编的那个版本呢，那个感觉又完全不一样了。
0: 嗯、是，哎，等一下，可能我们再问问俊霖，愿不愿意自己弹奏一曲这样子，不一定要唱的，你的最拿手的弹奏曲。
1: 哦、可以啊。
0: 哇，应该有吧，代表作啊。等一下，我们私下说服他。我们先听歌，稍后继续唱歌给大家听。对。我们听听林凡的歌曲哦，《一无所有的我们》。

0: 贴近生活的内容。
1: 根据之前看到的资讯，全球每年浪费的食物超过10亿吨，这对食物生产、加工和运输过程中所用的资源造成浪费。
0: 我平时都是理性购物的，尤其是食物，购物前我一定会列好餐单的计划，并严格遵守购物清单，这样就更有可能只购买确定好我想吃的食材。另外，提前查看冰箱的存货，避免过量采购或重复自己已经买过的食品。
1: 烹饪过量也容易导致浪费，烹煮米饭及其他主食的时候应该计算分量。
0: 是的，我们可以了解不同食品的储存需求，将干货存放在密封的容器里，生鲜肉类就放在冷冻室或者是冰箱的冷藏区，洋葱和马铃薯就放在阴凉避光的地方，新鲜蔬果应该要放在冰箱的蔬菜保鲜抽屉，也要确保所有已经开封的包装都有密封起来。
2: 短剧快乐893每逢星期天上午10:15播出。
3: FM 越听越爱，孙里阿曼和美里 FM 105.3。
4: 剧情三条线，除了笑容还有内容。
1: 还感谢凤的留言，他说晚上好国俊，嘉宾们晚上好，演唱会非常的棒，星期五晚上有你们真好，谢谢。 OK， 也希望大家听得开心。谢谢真呢，真就是问我们唱的歌这样子，我们唱了好几首歌，对，就是很好奇的歌名这样子，好，稍等也回应大家。好吧，这个时候呢，我们就我觉得常常呢俊麟上节目嘛，为我们伴奏，他就是很有音乐才华的一位歌手，他不只是音乐人创作人，他也是一位歌手，你本身也是有唱歌的嘛，对不对？
5: 教小朋友，
1: 教小朋友，那更加了不起，你知道吗？你要教小朋友唱歌，那小朋友乖乖听话，听你教唱歌更加不容易。所以你会不会在现场就会即兴弹奏一曲，让他们就放松心情呢？
5: 好，
1: 好，我们听听，俊麟的演奏，他独自演奏哦，来听听看。

0: 太棒了
1: 我突然间好像就变成了个服务员，请问你们想要吃什么吗？要点些什么吗？哦、oh, wow, 你看俊麟就是才华洋溢，好，我们就再给俊麟一个掌声、嗯、好，对，
2: 大家
1: 是好，我们终于说服他对，
2: 下次再准备多
1: 对对准备多几首OK 你的专场这个时候呢，哎，墨子呢也他本身其实之前你也有跟大家分享你的创作嘛、
2: 嗯、
1: 向前走、
2: 欸、对
1: 对，所以这首歌曲其实还挺激励的，鼓励你自己之外呢，也希望听的人有勇气继续向前走。
2: 嗯哼，
1: 嗯，好，感谢大家在我们的直播平台说了很多爱心给我们，所以我们也唱这首歌曲给大家听，我们让墨子来唱这首歌曲。其实他歌曲呢已经是正式的发布了，是吗？
2: 啊，已经发布了，刚刚那天在、嗯、9月29号。
1: 嗯，好，这是我们听听现场版本的、啊、好，
2: 好，
1: 向前走，墨子的创作。

0: 如果你想多了解墨子这位歌手的话呢，听他这首歌就知道他的一些心情故事啦哈、哦，就是怎么一路走来。其实要坚持本身的梦想也不容易，
1: 不容易，
0: 对。但是我觉得，当你有勇气去追寻你的目标，不管是一个人生的转场，或者是这个时候我想要完成我一些梦想，那你勇敢去做的话，我觉得已经是加分不少了。
1: 我想现场的观众一定不知道我之前是在工地工作的。
0: 不知道，肯定不知道。就怕跟踪你以前或者是跟你一起成长哈。
1: 就他们应该很难想象。
0: 不管我觉得不管是在哪一个区域哪个领域工作都是有它的价值。对、啊、只是可能大家看到你的外形啊。
1: 很难想象。
0: 对，可能你是教书的那样子气质、啊、对不对，或是教唱歌啊。
1: 顾客来见我他说你来。梁厨啊，你梁吗？真的吗？啊，真的、啊、哦，是真的，我在工地。
0: 所以每个人呢，在不同领域都可以发光发热。当然，到了某个阶段说想要转换跑道，那也是有自己的一些想法。
1: 会的，就怎么说？很不容易的十年呐、啊，很不容易的十年。就你很想要去做你自己喜欢的事，但是它现实条件它并不允许，你也没有这个地方。所以我很庆幸有 IFM。
0: 那你有机会去对唱唱歌啊、就跟大家一起分享你的创作了。好，
1: 对，谢谢。
0: 好，我们稍后呢会唱更多的歌，国俊也会唱歌，然后墨子跟国俊也会唱
1: 一
0: 首歌。对，那墨子当然也选上一首大家很熟悉的歌，天空呀，王菲的歌曲哦，所以大家不要错过我们下一段的俊情演唱会。

0: 女儿，听说有个网站可以申请未领取的钱，你快帮我上网看看，可能有钱可以拿哦。
1: 哎呀，老爸，不是说了吗？不要再被诈骗了。
2: 等等，这不是诈骗。根据数据，这些因为拥有人忘记领取、遗失或受益人不明而被存放在我国国家会计局的款项，一度高达上百亿令吉。这些资金主要源自不活跃的银行账户、到期未领的定期存款、过期的保险赔偿、支票、工资、佣金、退款等等。
1: 真的吗？那要怎么查询我有没有遗漏的钱呢？
2: 如果你曾经因为各种原因而有一些未领取的钱，也就是 WTD WANG.DI.DUN.DUN， 就会被记录在 eGumis 系统当中。首先登录到正确的 eGumis 官网 egumis.anm.gov.my， 点击 Semakan Charian WTD， 输入身份证号码，系统就会显示有多少笔未领取的款项。如果没有款项，就会显示 the other data。
0: 女儿，你看，我有一笔未领取的钱。
2: 如果有款项，就可以进一步点击申请，并依据系统的要求上传身份证、银行户头证明等文件。系统核实确认无误之后，就会把资金转入个人银行户头。当局呼吁大众透过正确程序认领，但切记提防任何假冒 eGumis 或该局的电邮。该局是不会发电邮要求你点击任何链接或提交银行账户密码等隐私资料的。
1: 我记得了，认清楚官方网站 eGumis.anm.gov.my。 iFM 越听越爱，斑南 FM 92.3。

0: 除了笑容还有内容，俊奇三条线。
1: 耶、yeah, 我们的演唱会呢也会带给大家不一样的惊喜，因为大家都很给力说爱心给我们嘛，也看我们的直播YouTube 跟 TikTok 都在直播IFM 的 Malaysia， 谢谢你们通过发信息的方式给我们鼓励哈、0111701-8289 跟893AIFM。 这个时候呢我们来呈现一段表演，我觉得这个是很有趣的一个 crossover 这样子哈。那我们集合了两首歌、
2: 嗯、
1: 对，然后我们要辛苦俊霖了，因为他一直要转那个音乐。好，这两首歌曲我们先不告诉大家歌名、嗯、虽然
2: 秘密
1: 刚才已经说了一次了，
2: 秘密
1: 其中一首歌，但是这个时候我们来就是我们一起讨论出来的这样的一个意境、嗯、看你们喜不喜欢、
2: 嗯、
1: 准备咯。我慢慢地听雪落下的声音，闭着眼睛幻想它不会停，你没被放去靠近，绝不是太薄情，只是贪恋窗外好风景。

0: 耶、yeah, 成功
1: 我差点就唱出雪落下的声音最后一句了我想了一想
0: 请来陪这一生好光景好玩好玩、嗯、对所以我觉得这样子的一个我们讲串门子啊、嗯、或者是串起来演唱也是很不错这样子
1: 就有配朗诵
0: 对对对就是很即兴的一个表演了、啊、谢谢你们哦给我们很多的爱心都说好听很不错是我们都是勇敢尝试就加入一些创意啊不同的元素这样子、嗯、我们本来还想唱好久不见的
1: 哦、
0: 你有信心吗？
1: 还
0: 可以啊，来
1: ，OK 就来了。
0: 因为大家的反应都很不错，我们就回馈大家。是，这个是我们很即兴的哦，
1: 没有练过的。
0: 而且男女对唱的 key 真的是
1: 一样的。
0: 我你先唱吧，好吧？还是我先唱？你比较容易迁就我。
1: 嗯，我们
0: 我来到你的城市，一人一句这样子是不是？好来，
1: 你要一个 verse 还是一人一句？一人一句啊，一句一句啊？
0: 嗯。OK， 我觉得一人一个 verse 吧。
1: OK，
0: 来，我先上吧，
1: 好。嗯，
0: 来送给大家，好久不见，来看我们的直播 ，IFM 的 Malaysia， TikTok 跟 YouTube 在直播中，谢谢你们，也感谢俊霖，来。

谢谢墨子，谢谢俊霖，感谢大家来看我们的俊情演唱会，我们期待下个月份呢有更多的火花，谢谢你们。那谢谢大家的留言，我们下个小时呢会有夜雷点听众选曲哦，选2010到现在为止的华语流行歌曲，我们听听张志成重新演绎的一首歌曲，是华语版的女神，原唱就是原唱的广东版呢是郑欣宜的歌哦。

0: 脸上有光，广告拍摄 Take One Action。
1: 我脸上的肌肤水水的，充满光泽，我的秘诀是它。你是不是也想跟我一样脸上自带光芒？很简单，多听多看多思考，还有不断地提升自己，让自己由内至外散发光芒与智慧，自然会脸上发光。
0: 关注 IFM 脸书
2: AIFM.Malaysia，
0: 吸收不同的内容与资讯，外在固然重要，
1: 内涵更是脸上有光的秘诀。

0: 听越爱，现在是新闻时间。
1: 晚上11点 Salam Raisa Madani， 您好，我是吴景秋，为您带来晚间新闻。斯里兰卡州政府致力通过教育摆脱贫穷、提升生活水平的重要途径，并通过多项教育及就业计划协助年轻一代打破代际贫困循环，创造更美好的未来。学州大臣的 Dasri Amiruddin Shari 在脸书发贴文表示，他昨天参与由内阁实习生校友会主办的2026青年经济论坛，并分享州政府正积极推动以教育为核心的扶贫政策，确保低收入家庭子女能够获得优质教育机会。他说，高质量的教育能够帮助年轻人提升能力，获得更好的就业机会，进而改善家庭经济状况。陆路交通局正在追查数个涉嫌非法提供摩托电召载客服务的个人及团体，这些人涉嫌非法接载前往雪邦国际赛道观看第一方程式巴林大奖赛的游客及观众。据每日新闻报道，这些服务通过各类社交媒体进行宣传，相关摩托骑士在特定地点接送乘客前往雪邦国际赛道，或将乘客送往各自停放车辆的地点。除了摩托，这些人也以轿车提供非法载客服务。不过，许多游客和观众都更倾向于选择摩托，以避免前往雪邦国际赛道途中可能面对的交通拥堵，节省行程时间。鉴于超级厄尔尼诺现象预计将引发温度升高并带来火灾风险，当局将在全国各地加强阴霾热点地区的监督行动。天然资源及环境永续部长 Dasri Joseph Gurub 指出，该部也通过与国家灾难管理委员会合作，展开布云造雨行动，致力于应对烟霾问题。环境局空气污染指数管理系统网站显示，截至今晚10点，全国有10个地点的空气质量处于不健康水平，其中有5个位于柔佛州，分别是西加莫、巴珠巴峡、居銮、东甲和拉庆；另外5个则分别是斯里兰莪的约翰斯特、吉隆坡交赖和巴杜穆特、森美兰的汝莱以及沙拉越的萨马拉汗。此外，全国有54个地区的空气质量处于中等水平，还有2个地区的空气质量良好，分别位于布里士加央和吉打州的佛罗加。体育消息，2026年爱之名古屋亚运会今天举行长达90分钟的闭幕礼。我国在本届亚运会最终以9面金牌、7面银牌和16面铜牌收官。至于中国，则收获169金、89银、83铜，继续成为大赢家。下一届亚运会将于2030年在多哈举行。国外方面，中国国家极端地质灾害应急跨境科学考察队星期天从成都启程前往尼泊尔，开展冰冻圈与岩石圈巨灾应急联合科学考察，共有10多间高校与科研院所、50多名科研人员参与。中国央视新闻报道，今年8月26号，尼泊尔北部边境地区突然有冰川崩塌，引发跨境泥石流，造成重大人员伤亡。美国总统特朗普星期日正式任命国家情报总监克莱顿领导白宫人工智能特别工作队。与此同时，越来越多研究人员发出警告，关注人工智能技术可能带来的危险。特朗普在其社交平台发文说，由克莱顿领导的超级智能力量负责协调美国联邦政府的相关工作，以确保美国继续在超级智能领域保持全球领先地位。 特朗普形容，许多人认为超级智能的影响将超过工业革命的和物联网，并将保护美国人民的利益以及改善他们的生活。以上 RTM 新闻由陈子斌编辑，下来是粤语新闻。

你好，我是黄凤林，为你带来粤语新闻。政府已经开始讨论我国重新举办一级方程式 F1 赛车的可能性。首相迪特树·安华·伊布拉欣指出，已经就举办这项具有权威的赛车运动展开讨论，并将会同一级方程式赛车总裁兼首席执行员多梅尼卡尼进一步磋商。不过首相表示，目前有关讨论仍然处于初步阶段。他进一步提到，任何将 F1 赛事重新带回我国赛车场的决定都需要经过谨慎评估，包括举办这项赛事对我国的意义和涉及的成本影响。戴德瑞恩说，亦对由佛州永平发生涉及16岁中学生命案深表悲痛。他已经要求有关当局立即展开全面和透明的调查，以查明死因和事件的真实情况。如果案件涉及刑事犯罪，必须依法采取严厉行动。根据媒体报道，这名16岁女学生昨日下午被发现盗币在永平一间学校的礼堂范围之内，警方随即逮捕了同样是16岁的少年嫌犯，并将他延扣6日。由佛州总警长 Dato Abdul Rahman Asad 指出，警方于昨晚大约7点钟在永平一带逮捕嫌犯，即是警方接获有关事件投报大约1小时之后。他说，警方昨日于傍晚5:50接获公众投报，指一名女学生在一间学校的礼堂内被发现陷入昏迷，并且满身是血，受害者头部及身体多处受伤，随后在案发现场被证实死亡。与此同时，教育部长迪特瑞·法迪拉法斯利纳斯的指出，相关单位全面检查学校管理及安全工作的各项环节，以跟进昨日这起命案。部长在脸书发帖文强调，教育部不会隐瞒任何事实，并要求进行详细审查，包括补习班期间的学生出席记录、安全管控措施以及校园周边的巡逻情况。另外，除了家属针对16岁女学生叶心璇被男学弟刺死命案提出法律诉讼，政府将允许按照既定程序展开司法程序。不过，掌管法律及体制改革事务的首相署副部长 M. Kula Sagaran 指出，由于没有接获完整的信息，因此目前仍然无法作出回应。他说，政府和警方是依据一般程序采取行动，除非有突发事件发生。换个焦点，随着陆路交通局宣布吊销 MyEG 集团旗下两间公司作为该局的代收服务单位，交通部长陆兆福听日上午11点在其部门位于布城的总部大厦召开记者会，以交代相关事宜。早前媒体引述陆路交通局总监 Dato Eddie Fatsley Rumley 的谈话表示，由于考虑到这两间公司未能够履行或完成合约条款和条件的责任，因此作出这项终止的决定，并由明日起正式生效。针对社交媒体流传指巴都加湾有几间加油站出现汽油侵水的传言，国内贸易及生活成本部槟城办事处表示，他们联合加油站公司代表以及相关业者彻查和分析之后，并没有发现这些汽油侵水的情况。州办事处主任 S. Jagan 表示，他们全面检查 RON95 汽油储槽的自动储槽计量系统记录，包括检查期间的读数以及此前3日的记录，发现所检查期间的所有记录都没有显示有关的储槽内存在水分。以上的 RTM 粤语新闻是由陈子斌编辑，下次新闻将会在明早7点播出。再会。

0: 夜晚可以平静。
1: 再见的时候，牵起我的手。
2: 夜晚也可以跳跃。
3: 再也不想活得像复制贴上，只想要自由自在，无拘无束的解放。
0: 星期一至星期天晚上8点到12点，
2: 不同的声音，不同的节目，
0: 让你
4: 越夜越爱。

0: Hello， 我是国俊，这个小时让你们来选曲吧，选2010到现在为止的华语流行歌曲。这个时候陆续看到一些朋友们已经是建议想要听到某一些歌曲了，记得要符合我们的条规，包括就是选曲的年份啊，周末星期六跟星期天是2010到现在为止的华语流行歌曲，可以把你的歌单发送到0111701-8289，或者是我们的用户名字893AIFM， 还有在我们的直播平台下留言 ，IFM 的 Malaysia YouTube 跟 TikTok 都在直播。
1: 不在意，我们决定的寂寞。

0: 爱 FM 爱生活，让我们回归生活的本质，一起用心生活。
1: 我是注册辅导师莫淑清，请记得孩子跟我们说话这件事不是逼问出来的，他必须是营造一个氛围，让孩子能放下在外面回来的种种的压力，然后敞开心胸跟父母对话。如果父母真的有出现担忧，那我觉得可以跟孩子真诚地表达这个担忧，然后告诉孩子我们需要孩子告诉我们的程度到哪里，我们不干涉，但是请孩子主动告诉我们他们的状况，我们就做这个邀请的动作，不要做逼迫的动作。
2: 每逢星期一至五上午十点至中午十二点，FM 爱生活与你一起慢活、乐活、享受生活、爱生活。
3: 网络是连接彼此的桥梁，却也成了商人的利刃。
4: 网络霸凌问题不是靠严刑峻法就能解决的，
5: 家庭、学校和社会必须携手合作，建立多层次的预防和干预体系。
6: 教育和监管是每个人的责任，我们需要完善的法律、教育和社会的支持，让每个公民远离网络霸凌的侵害，
3: 拒绝网络霸凌，
4: 让网络世界更美好。
3: 你的每一份善意
6: 都是改变的开始。
4: 爱 FM 越听越爱，古达和斗湖 FM 98.1。

0: 来西亚通讯委员会 MCMC 接获有关社交平台如 WhatsApp、Telegram、脸书等等的验证码遭到奇劫的投报，
1: 因此民众受促提高警惕，不要在即时通讯平台分享本身的验证码、密码、一次性密码 OTP、 转账验证码 TAC， 避免掉入诈骗陷阱。
0: 为了安全起见，大家要善用双重认证，以保护自己的个人资料和隐私。
1: IFM 越听越爱。
2: 有人说男人来自火星，女人来自金星，
3: 不是不在乎，我觉得是小问题。
2: 也有人说男人谈理性，女人讲感情，
4: 刻板的印象就已经是把男孩子就应该是出去闯，然后女孩子就是可以照顾家庭的。
2: 同一个问题，到底男人怎么看，女人怎么想？
5: 男女之间永远说不清楚。
2: 爱从自己开始，每逢星期五下午两点，从男女视角出发，一起聊生活，聊两性，交换不同观

0: iFM 越听越爱，怡宝和霹雳南部 FM 92.1。
1: 夜了一点听众选曲，有张远的歌，张远跟姚小棠合唱的《看着我的眼睛说》，还有周兴哲的歌曲《永不失联的爱》。

0: Click 流行音乐
1: Click 热搜新闻
0: Click 体育赛事
1: Click 生活资讯
0: Click 时事焦点
1: Click 电视电影
0: Click Podcast 重温，
1: 一个动作
0: 掌握所有。
1: 下载 RTN Click 手机应用程序，时时刻刻收听 iFM，
0: 随时随地收看 RTN 所有电视频道，紧贴时代步伐。
1: RTN Click 省时省事省心 Click。

0: 马来西亚是个多元的国家，
1: 我们使用各种语言，拥抱各种信仰，
0: 融合各种文化、
1: 种族、宗教与皇室，是我们相互珍惜与共同守护的基石。
0: 让我们理性表达，彼此尊重，携手守护这一片我们热爱的土地。

0: FM 越听越爱，日理和吉兰丹 FM 91.6。
1: 祝福大家晚安了，我们下星期见。

0: 爱的修复。
1: 哈里发欧麦尔本阿布杜阿兹有一个女儿，小时候在一个节日里，她哭着来到了欧麦尔面前说，父亲呀，所有的小朋友都穿着新衣，而我却穿着旧衣服，我还是哈里发的女儿呢。父亲呀，我想要一件新衣服呀。看着女儿委屈地哭泣着，欧麦尔心软了，于是来到了国库，向国库的管理人说，我能否先把下个月的薪水预支出来？国库的管理人说，什么原因呢？欧麦尔便告诉他女儿因为新衣服而哭泣的事情。国库的管理人说，可以呀，没问题，但是有一个条件。欧麦尔问，什么条件呢？国库管理人说，你呀，得保证能够活到下个月，能领取上你所预支的薪水。欧麦尔听到以后流着眼泪回去了。孩子们看到后十分不解，就问，父亲你怎么了？欧麦尔说，孩子们呢，你们是否能够忍耐我们一起进入天堂呢？或者不去忍耐，让你们的父亲进入火狱？孩子们一起回答，我们愿意忍耐，赞主清净。这是怎样的长官呢？这是怎样的国库管理员呢？这又是怎样的孩子们呢？就是这样的长官造就了一个伟大的时代，也正是如此的觉悟，他才被称作为第五大正统哈里发。主啊，祈求您使我的心与虔诚的人们同在，让我远离恶人，祈求您洗涤我心灵上的污垢，求您赐予我坚忍和毅力，使我战胜生活中的各种灾难，求您使我纯洁虔诚，让我经常与善人为伍，求您凭借着仁慈把后世的乐园赏赐于我。主啊，您是全世界的主，万赞归主，赞主清高，赞主伟大。
0: 爱的修复每天晚上11:55为您播出。
2: 2026年第66届国际古兰经朗诵和背诵大会将于10月6日至10日在吉隆坡世界贸易中心莫迪卡礼堂举行，诚邀穆斯林同胞亲临现场，聆听古兰经的优美诵读，感受天启经典的庄严与美妙。 Madani di Hayati Umma di Berkati 践行昌明，社群蒙福。
0: Hashtag 文雅人 Cakim 有分享才有爱。

0: 不管深夜还是清晨，重温各时段精彩节目内容，一首接一首各年代歌曲，每天夜里12点到清晨6点，让你越听越爱。
1: 夜深了，这里是爱不打烊，每逢星期一凌晨，由我嘉莹为你选曲，陪你度过一个平静放松的夜晚。

0: 你啊，听说有个网站可以申请未领取的钱，你快帮我上网看看，可能有钱可以拿哦。
1: 哎呀，老爸，不是说了吗？不要再被诈骗了。
2: 等等，这不是诈骗。根据数据，这些因为拥有人忘记领取、遗失或受益人不明而被存放在我国国家会计局的款项，一度高达上百亿令吉。这些资金主要源自不活跃的银行账户、到期未领的定期存款、过期的保险赔偿、支票、工资、佣金、退款等等。
1: 真的吗？那要怎么查询我有没有遗漏的钱呢？
2: 如果你曾经因为各种原因而有一些未领取的钱，也就是 WTD Wang Da Li Dun Dun，就会被记录在 eGumis 系统当中。首先，登录到正确的 eGumis 官网 egumis.anm.gov.my， 点击 Semakan Charian WTD， 输入身份证号码，系统就会显示有多少笔未领取的款项。如果没有款项，就会显示 the other data。
0: 女儿，你看，我有一笔未领取的钱。
2: 如果有款项，就可以进一步点击申请，并依据系统的要求上传身份证、银行户头证明等文件。系统核实确认无误之后，就会把资金转入个人银行户头。当局呼吁大众透过正确程序认领，但切记提防任何假冒 eGumis 或该局的电邮。该局是不会发电邮要求你点击任何链接或提交银行账户密码等隐私资料的。
1: 我记得了，认清楚官方网站 eGumis.anm.gov.my。
3: 爱乐站越听越爱，瓜拉登加楼 FM 90.5，
4: 贴近生活的内容。
5: 根据之前看到的资讯，全球每年浪费的食物超过10亿吨，这对食物生产、加工和运输过程中所用的资源造成浪费。
6: 我平时都是理性购物的，尤其是食物，购物前我一定会列好餐单的计划，并严格遵守购物清单，这样就更有可能只购买确定好我想吃的食材。另外，提前查看冰箱的存货，避免过量采购或重复自己已经买过的食品。
5: 烹饪过量也容易导致浪费，烹煮米饭及其他主食的时候应该计算分量。
6: 是的，我们可以了解不同食品的储存需求，将干货存放在密封的容器里，生鲜肉类就放在冷冻室或者是冰箱的冷藏区，洋葱和马铃薯就放在阴凉避光的地方，新鲜蔬果应该要放在冰箱的蔬菜保鲜抽屉，也要确保所有已经开封的包装都有密封起来。
7: 短剧快乐893每逢星期天上午10:15播出。
3: 爱 FM 爱生活，关爱你的生活。星期一至五上午10:00至12:00，由我关爱你生活的敏明和超过300位专业人士为你打造优质的生活资讯类节目，从两性相处、个人成长、亲子关系、生涯规划、营养食疗、医疗养生，到全马唯一弹性说爱的性教育节目《爱要幸福》，让我们一起回归生活本质，慢活、乐活，享受生活，爱生活。
8: 灯

0: 哎呀，怎么 kick 住了？烦呐！
1: 怎么啦？
0: 我的衣服 kick 在门缝里。哎，
1: 我来帮你吧。那搞定啦！
0: 谢谢你。
1: 下次可以说是衣服卡在门缝里，不是 kick 住，知道吗？
0: 嗯。
1: 喂，都说不是 click， 是
0: 卡住，对吧？你都没有听清楚我的话，我是说 click， 唉，真 geek 心啊！
1: 哎 ，click 什么啊？
0: 只要 click 这个网站 ，radio.rtm.gov.my/station/AIFM， 又或是手机应用程序 RTM Click， 就可以收听 IFM 的广播。他们的节目很好的，听了都开心呢。
1: 那么你就不会那么 geek 心喽？
0: 哎呀，我知道你是在暗示我，正确的说法应该是伤心啊。
2: 通过网络收听 IFM， 你可以上网
0: radio.rtm.gov.my/station/AIFM，
2: 又或者免费下载手机应用程序
0: RTM Click，
2: 和 IFM 一起
3: 说好华语，越听越爱。
4: 有时候一则高薪海外工作的广告看起来像是机会，其实是陷阱。
5: 他们以甜言蜜语引诱，用免费机票包住宿、福利好、薪水高为诱饵，但一旦上钩，护照被没收，通讯被切断，人就成了被交易的商品。
6: 受害者可能是你的朋友、同学，甚至是家人。
7: 若你发现可疑的工作邀请或怀疑有人被控制、被迫工作，请立即通报警方或联系 MAPO 热线03-8000-8000。
4: 你的一个电话可能拯救一条生命。
8: 你们的付出，我们让更多人听见。
9: IFM 分别在早上9:50和下午5:50带来公益快讯，分享让广大群众受益、积极向上的公益项目。
8: 只要活动不涉及金钱利益或筹款，可在活动举行前的3个星期或更早的时间，把资料电邮到 info893.aifm@gmail.com。
9: 推广公益不遗余力，
8: 好的活动终身受益。

0: 这是我们的壮丽河山，这里孕育着3600多万人。
1: 你听，这是我们的心跳。
0: 现代化、
1: 传统、
0: 多元、
1: 大自然、
0: 独特、
1: 丰富、
0: 惊叹、探索。这里是马来西亚，一起来马，来体验马来西亚的独有魅力。2026马来西亚旅游年，
1: 欢迎你来马。新鲜、有趣、轻松，再搭配最新最热的韩语金曲，一起掌握韩国娱乐消息，解锁更多新剧和新歌，与轻松视角看韩流，用不一样的角度去感受。每逢星期六晚上7点到8点，听着 K-POP， 跟着敏瑜一起走入韩国的娱乐新闻，让你的周末特别又有趣。
2: 女儿，快帮我把退休金拿出来买这只股票。你看，这封信息上写着内幕消息，现在投资的回报最大，机会只有一次。
3: 哎呀，爸，你不要那么轻易的相信这些信息，投资前应该要先查好资料，万一这是骗子发来的消息，你的退休金呢、就全没了。
2: 啊，不是吧？
4: 股市有风险，投资需谨慎，千万不要因为冲动做出投资的决定。如有任何疑虑，可浏览
5: www.investsmartsc.my。
4: 此信息由马来西亚证券委员会提供。
1: FM 越听越爱，双打跟 FM 95.1。
6: 不管深夜还是清晨，重温各时段精彩节目内容，一首接一首各年代歌曲，每天夜里12点到清晨6点，让你越听越爱。
1: 你好，我是佳莹，今天的爱不打烊由我为你选歌。

0: 细品味属于你年代的首首经典。
1: 汪洋中一条船，
2: 每逢星期四到星期天清晨五点到六点，
0: 由我配音
2: 以及我进宝为你精挑细选各个时代的好歌好曲。
3: 有人告诉我，爱情像一把锁，
0: 回味无穷，牵引你遇见过去的自己。根据2008年残疾人法令，政府将特需人士 OKU 分为七大类别，分别是视觉障碍、
4: 听觉障碍、
0: 言语障碍、
4: 肢体障碍、
0: 学习障碍、
4: 精神疾病
0: 和多重障碍。
4: 特需人士不是异类，只是需要多一点时间，多一些机会，才能让世界看到他们的光。
0: 让我们为特需人士创造一个更友善的环境，以理解取代偏见，以包容取代冷漠，我们一起
4: 让世界更温暖。
5: 我想吃福建面。
6: 等等等等，你说的是黑色的福建面还是红色的福建面啊？
5: 这还用问？当然是红色的啦，福建面哪有黑色的。

0: FM 越听越爱，马六甲和柔佛北部 FM 100.4。
1: 妈，你在吃什么药？
2: 哎，这是我在网上买的神草胶囊。你看，吃了两个星期哦，原本我走路膝盖会痛的，现在完全不痛哦。
1: 我看看，没有注明生产日期、成分，也没有卫生部的标签。妈，服用非法药物很危险的。
3: 在我国，只要药物
4: 一
3: 没有向卫生部注册，
4: 二
3: 为模仿原装药物外观的仿冒药，
4: 三
3: 掺杂违禁成分，
4: 四
3: 从非法渠道取得，
4: 五
3: 未经卫生部批准进口，
5: 都属于非法药物。长期服用可能损害肝脏、肾脏和神经系统等重要器官。
3: 购买药物前，请检查是否附有 PharmaTag 全项激光防伪标签和药品注册号码 MAL 已核实注册状态，
5: 或浏览马来西亚国家药品监管局 MPRA 官方网站 www.mpra.gov.my 确认药品的真伪。
3: Hashtag Dola Uba Didasa
5: Hashtag 拒绝非法药物。
6: 想关注今天的新闻焦点，错过了这个星期的重要新闻，直接浏览 RTM 新闻网 www.rtm.gov.my 获取真实、准确、可信赖的资讯。
7: 哎，我想去旅行。
8: 想去就去吧，
7: 不过我只有三天的假期。
8: 三天有三天的玩法，七天有七天的行程啊。
9: 与其想东想西，不如直接出发，管他去哪，好玩就行。
10: 看看
6: 这个小时不赶景点，只找惊喜。无论是上山还是下海，城市还是乡镇，探险或是休闲，
11: 跟我走就对了。
6: 我是易智，每逢星期天早上9点到10点，七旅行带你发现不一样的马来西亚。

0: 夜幕降临，世界安静下来，你在想些什么呢？这里没有评判，只有陪伴，专业人士与你真诚对话，陪你走进真实的自己。每逢星期一晚上九点，心灵零距离，一起倾听内心的声音。你有多久没有好好读完一本书了呢？是工作太忙，还是生活中的琐事让你失去了阅读的乐趣？每逢星期天早上八点到九点，早安听书啦，益智和嘉宾用一个小时说一本好书给你听，让我们一起重拾阅读的美好。
1: 不管深夜还是清晨，重温各时段精彩节目内容，一首接一首各年代歌曲，每天夜里十二点到清晨六点，让你越听越爱。
0: 夜深了，这里是爱不打烊，每逢星期一凌晨，由我嘉莹为你选曲，陪你度过一个平静放松的夜晚。

0: 有时候一则高薪海外工作的广告看起来像是机会，其实是陷阱。
1: 他们以甜言蜜语引诱，用免费机票包住宿、福利好、薪水高为诱饵，但一旦上钩，护照被没收，通讯被切断，人就成了被交易的商品。
2: 受害者可能是你的朋友、同学，甚至是家人。
3: 若你发现可疑的工作邀请，或怀疑有人被控制、被迫工作，请立即通报警方或联系 MAPO 热线03-8000-8000。
0: 你的一个电话可能拯救一条生命。欢迎来到耍乐三四文化街，我是导览员 YY 艳影。这里有不同地区的文化知识。
4: di Sabah terdapat nasi bungkus daun yang dikenali sebagai nasi linopon。
0: 有妙趣横生的相声段子。
5: 那你自己的梦想到底是什么？
6: 成为标准答案。
5: 啊！
6: 把柴米油盐加进段子里，
5: 让段子更有味道。
0: 也有年轻人眼里的文化故事。
7: 下午好，欢迎收听今天的节目
8: FM， 越听越爱。
0: 每逢星期六及星期日下午3点到4点，邀你一起走进耍乐三四文化街，感受文化的温度与魅力。
9: 我的好朋友跟我说，他有心事想不开。我的家人有心事遇到困难，但是我不知道该怎么做。
10: 每个人都有一份最珍贵的礼物，叫做生命。然而生活并不是一直都充满阳光，当身边的人被阴影笼罩，当生活的压力让他绝望痛苦，请记得告诉他，你重视他，你想多了解他，你想陪伴他找到生命的出路。用耳朵聆听，用心陪伴，用双手指引方向，和他一起面对黑暗，寻找阳光，让生命陪伴生命，珍惜人生。我们的心跳都很重要。我是心理辅导师李志祥。
1: 爱 FM 越听越爱，呼树和登嘉楼 FM 97.8。

0: 你啊，听说有个网站可以申请未领取的钱，你快帮我上网看看，可能有钱可以拿哦。
1: 哎呀，老爸，不是说了吗？不要再被诈骗了。
2: 等等，这不是诈骗。根据数据，这些因为拥有人忘记领取、遗失或受益人不明而被存放在我国国家会计局的款项，一度高达上百亿令吉。这些资金主要源自不活跃的银行账户、到期未领的定期存款、过期的保险赔偿、支票、工资、佣金、退款等等。
1: 真的吗？那要怎么查询我有没有遗漏的钱呢？
2: 如果你曾经因为各种原因而有一些未领取的钱，也就是 WTD Wang Da Li Dun Dun，就会被记录在 eGumis 系统当中。首先登录到正确的 eGumis 官网 egumis.anm.gov.my， 点击 Semakan Charian WTD， 输入身份证号码，系统就会显示有多少笔未领取的款项，如果没有款项就会显示 the other data。
0: 女儿你看，我有一笔未领取的钱。
2: 如果有款项就可以进一步点击申请，并依据系统的要求上传身份证、银行户头证明等文件，系统核实确认无误之后就会把资金转入个人银行户头。当局呼吁大众透过正确程序认领，但切记提防任何假冒 eGumis 或该局的电邮，该局是不会发电邮要求你点击任何链接或提交银行账户密码等隐私资料的。
1: 我记得了，认清楚官方网站 eGumis egumis.anm.gov.my。
3: 爱下班聊天下周五特备版，每逢星期五下午四点到晚上八点，小韩敏瑜陪你开箱生活好物，追踪网络爆款，聊出生活灵感，笑着迎接周末。
1: 哇
4: 哦，哎女儿，
1: 哎
4: 你又在看什么？
1: 我在看优管啊。
4: 优管，快说，男的还是女的？
1: 男女都有啊。
4: 啊，
1: 有问题吗？我在看 iFM 的优管，也就是他们的 YouTube 直播和短视频呢。
4: 哦， YouTube 也叫优管。
1: 嗯，没错，也可以叫油管。爸、
4: 嗯、
1: 我们一起看吧。
4: 好啊。
5: 哦，原来是这样的。
1: 想看 iFM 节目的现场直播又或者重温直播，欢迎你在 YouTube 搜寻 AIFM.Malaysia， 当中还有不少轻松和带有资讯的 iFM 短视频。
4: 不管是男的
1: 还是女的，
4: 我们都值得变得更优秀。
6: 哎，综艺太多看到头晕，我的选择困难症又发作了。
1: 好想看这一集，可是那档节目也很精彩，到底要怎么选啊？
4: 别慌别乱，别再乱点，综艺热搜榜和你聊热门话题。 Ready? 中港台、韩国、日本综艺全都有，
3: 每逢星期二晚上九点
4: 锁定 iFM
7: 综艺

0: 生活在这多元文化的国家，
1: 我们互相尊重，
2: 包容彼此。
0: 昌明马来西亚
1: Malaysia Madani
0: 六大原则
1: Kemampanan 永续 Kesejahteraan 繁荣 Daya Cipta
3: 创新
1: Hormat
3: 尊重
1: Keyakinan
3: 信任
1: Ihsan
3: 关怀，
1: 我们都是国家的一份子，
0: 一起关注国家的时事动态，
1: 共同努力，
2: 一起进步。 Madani
4: Station berikutnya
5: 是了是了，我也是这样觉得。
6: 我已经跟我老公讲很多次了，讲话不要这样大声，他还讲我凶耶。我出了名温柔的吗？哪里会凶？我只是中气比较重，声音比较洪亮而已。
5: 你对，你对。哎，我快要到站了，有空再聊啦。
6: 啊、OK， 改天再聊。
5: Hello。这 LRT 是你包的，看视频不用耳机还看那么大声。
7: Hello， 这个 LRT 是你买的啊？你跟那个什么温柔中气十足声音洪亮的女人大大声在那里 video call， 我们整个 LRT 都听到你们的声音了咯。
8: 无声胜有声，是智慧也是礼貌。再有魅力的声音，在不对的场合就成了噪音。戴上耳机，小声说话，不影响他人，互相尊重。
9: 不好意思，这里是餐厅，你可以用耳机听语音信息吗？
10: OK，Sorry。
11: 有时候，各种各样的压力让人感到喘不过气，你或许觉得孤独、无助，甚至开始怀疑自己的存在价值，而眼前的光仿佛越来越暗。
12: 但请记得，黑夜不会永远持续，你正在经历的这一切，有一天都会过去的。
11: 如果你感到难以承受，请勇敢寻求协助，你所面对的会有人愿意理解，愿意陪伴。
12: 有时一次真诚的陪伴，一句诚挚的问候，就能为心点亮微光。
11: 请给自己多一点时间，慢下来，好好照顾自己。
12: 你的存在意义非凡，你值得被关爱，也值得拥有更好的明天。
11: 当你感到疲惫，请记得你并不孤单。
2: 我们一直都在。

0: 不管深夜还是清晨，重温各时段精彩节目内容，一首接一首各年代歌曲，每天夜里12点到清晨6点，让你越听越爱。
1: 你好，我是佳莹，今天的爱不打烊由我为你选歌。

0: 分享，撇开负能量。
1: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大家收听今天的节目。今天想要和大家分享的课题是伊斯兰的美。传递伊斯兰的美是每个穆斯林义不容辞的职责。倘若我们自身能够感知并践行伊斯兰信仰的美丽，我们身边所有的人必然也会通过我们而感受到伊斯兰信仰的伟大。伊斯兰的美包括教导穆斯林如何学会善待他人。伊斯兰信仰所宣导的美德其实是源自真主的美。众所周知，真主御前人人平等，我们对待他人时也要坚持这一原则，切不可嫌贫爱富，不可爱憎不分明。真主告诫我们，倘若我们能够以怜悯、宽容、大气的态度对待他人，真主已必将怜悯宽恕我们。换言之，若要取得真主的怜悯与宽恕，我们必须首先督促自己做到如此。真主是宽恕的主宰，真主喜欢宽恕，我们要时刻反省，时刻忏悔，时刻祈求真主的饶恕，如此真主终会原谅我们的过错。另一项伊斯兰的美包括教导穆斯林乐善好施。真主所喜爱的品行之一就是乐善好施。作为穆斯林，施舍是我们重大义务所在。倘若我们能够遵循伊斯兰信仰的教导，时时刻刻为他人着想，替他人排忧解难，分担他们的痛苦与磨难，向他们伸出援助之手，若主意欲，我们终将拥有一个更美好的世界。一名合格的穆斯林，他的一言一行都代表着伊斯兰的信仰的美丽与伟大。他会行善事，他会讲善言，正如穆圣所言，信仰真主与后世的人们啊，你们要么讲善言，要么保持沉默。另外，坚忍是信士的另一个美好品格。伊斯兰教导我们，坚忍是信仰的一半。从穆圣的生平，我们时刻都能看到坚忍这一品质。通过坚忍，我们会学到感恩，进而感知真主的奥妙与伟大。除坚忍外，我们还需学习穆圣的诸多美德，譬如真诚、前进、谦虚、公平、正直、坦率、勇敢、无畏、怜悯、信守承诺。倘若我们每个人都能主动去学习这些品质，若主意欲，我们将变得无比强大。另外，在伊斯兰信仰看来，最为佳美的美德之一就是坚持真理。不论何时，不论何种情况，不论面对何人，我们都要坚定地坚持真理。穆圣教导我们，最好的圣战就是敢于在暴君面前讲出真理。你当坚持真理，不管后果有多苦涩。今天的分享已经来到了尾声，希望下次可以再和大家分享其他的课题。我是 Amira 李恩惠，
0: 夜修爱分享，每天凌晨3:03，一起与您找寻正能量。
2: 2026年第66届国际古兰经朗诵和背诵大会将于10月6日至10日在吉隆坡世界贸易中心莫迪卡礼堂举行，诚邀穆斯林同胞亲临现场，聆听古兰经的优美诵读，感受天启经典的庄严与美妙。Madani di hayati, di berkati, 践行昌明，社群蒙福。
0: #penyiaran cakim, 有分享才有爱。

0: 综艺太多，看到头晕，我的选择困难症又发作了。
1: 好想看这一集，可是那档节目也很精彩，到底要怎么选呢？
0: 别慌，别乱，别再乱点。综艺热搜榜，和你聊热门话题。中港台、韩国、日本综艺全都有。
2: 每逢星期二晚上九点，
0: 锁定 iFM
3: 综艺热搜榜。
4: 从来谣言不乱传，专和谣言对着干，小爷上网守底线，文明发言给你赞。我乃哪吒三太子，能辨是非会作诗，键盘妖
5: 收你们来了，
6: 恶意攻击别人收，
7: 唇如枪来舌如剑，恶言相向惹人厌，
6: 无凭无据信口开河收，
7: 以讹传讹不可取，亦是需要真凭据，
6: 不确定新闻的真实性查，
7: 铁上斯本拉尼亚多的买辨真假，确认后再传天下，
6: 意见不合就开骂收，
7: 哎，不同观点乃常态，礼貌交流显气派，
6: 想说什么就说什么收，
7: 言论自由不滥用，三叔再说，三叔再说，别冲动。
6: 文明上网由你我做起，让我们一起守护健康的网络环境。
0: 很多人问我，你的三条线到底是什么意思？我的答案是，没有答案就是答案啊！三条线，不是每个问题都只有一个答案，不是每个答案都需要有个问题。

里出牌是我的特色，发挥创意是我的标志。以前是我考考你，现在轮到你来挑战我。给我三样东西，不管是词汇、物品、感觉还是其他，我会打通三条天地线，带来不一样的听觉体验和资讯。啊，不明白？那就收听节目吧。每逢星期六晚上9点到11点，国俊跟大家开心互动。俊情三条线，除了笑容，还有内容。

0: 哇，怎么这里又有蚊子啊？
1: 你们人类太爱清理积水的啦，搞得我们最近好难找地方繁衍。
0: 当然啦，我们才不要你带来骨痛热症威胁我们的生命。
2: 骨痛热症会导致高烧、头痛、关节痛等等症状，严重的话还会致命。
3: 请记得在户外活动时穿长袖衣服，盖上水桶，清理积水，喷驱蚊剂，如有症状要赶快就医。
4: iFM 提醒您，防止骨痛热症，你我有责。
2: iFM 越听越爱，古达和斗湖 FM 98.1。流行音乐新指标，创作灵感无极限。星期六，新兴音乐龙虎榜；星期天，我们的排行榜。下午4点到傍晚6点，两位榜主和你一起上线。我是敏瑜，
5: 我是 YY 艳影，
2: 一起数榜啦。

0: 晚可以平静。
1: 再见的时候，牵起我的手。
2: 夜晚也可以跳跃。
3: 再也不想活得像复制贴上，只想要自由自在，无拘无束的解放。
0: 星期一至星期天晚上8点到12点，
2: 不同的声音，不同的节目，
0: 让你越夜越爱。电话和网上诈骗伎俩层出不穷，我们一定要提高警惕。第一，询问。
4: 在进行任何网上交易之前，请务必询问相关问题，例如公司名称、实际地址或投资来源等等，这可以帮助你确认这项买卖的合法性。
0: 第二，谨慎。
4: 谨慎对于避免欺诈非常重要，评估所提供的价格是否合理，例如如果某产品的售价低于市场价，则可能存在欺诈行为。
0: 第三，不贪心。
4: 网上诈骗经常发生，主要是因为受害者会被非常便宜的价格所吸引，因此切勿贪心，先货比三家。
0: 网络犯罪分子总是在寻找机会欺骗毫无戒心的受害者，因此在每次交易中都要明智行事并保持警惕。 IFM 时刻提醒你避免掉入诈骗陷阱。
4: 当一天缓缓展开，早安爱上线陪你同行。
5: 当一天慢慢落幕，爱下班聊天下一路相随。
4: 真实观察，真诚对话，有观点，有温度，也有笑声。
5: 在资讯爆炸的世界里，我们为你过滤杂音，留下重点。
4: 星期一到星期五早上6点到9点，早安爱上线；下午5点到晚上8点，爱下班聊天下。
5: IFM 强大主持阵容，追西进程、小韩、舒林、正业、珍妮、歪歪和敏瑜，
4: 陪你看世界变化，
5: 听新闻脉动，
4: 聊天下大小事。
5: 我们是你最熟悉也最值得信赖的声音。
4: IFM 越听越爱。
2: 不管深夜还是清晨，重温各时段精彩节目内容，一首接一首各年代歌曲，每天夜里12点到清晨6点，让你越听越爱。
0: 夜深了，这里是爱不打烊，每逢星期一凌晨，由我佳莹为你选曲，陪你度过一个平静放松的夜晚。

0: 欢迎收听 iFM 新闻，我是你的新闻主播曼姐文慧晶，
1: 我是张家燕。
0: 最近是雨季，不少地方受水灾影响，提醒大家做好防范水灾的措施，当中包括从有关当局获取可靠消息，皇家警察会时刻关注高危险地区，提醒你准备好必需品、药物和重要文件，我国自愿团队会在疏散中心进行协助，
1: 大家不要随意涉水或者是移动大型物品，有关当局会提供援助，疏散前必须确保家里的电源已经完全关闭。
0: 这时候我们连线人在灾区现场的记者马明，带来进一步报道。
2: 谢谢曼姐，我驻守在这里的灾区情况已经受到控制，但要提醒大家必须注意的事项，第一，不要在洪水中游泳或戏水，被疏散时要穿上救生衣。第二，注意个人卫生，接触洪水后必须用干净的水冲洗身体，并且养成勤洗手的习惯。第三，保持疏散中心的整洁和安全，饮用干净的水和用它来清洗餐具等等。第四，清洗家园时要保护好自己，如果在30天内觉得不适或发烧，必须立即求医。
3: 脸上有光，广告拍摄 Take One Action。
4: 我脸上的肌肤水水的，充满光泽，我的秘诀是它。你是不是也想跟我一样脸上自带光芒？很简单，多听多看多思考，还有不断地提升自己，让自己由内至外散发光芒与智慧，自然会脸上发光。
3: 关注 iFM 脸书
5: AIFM.Malaysia，
3: 吸收不同的内容与资讯，外在固然重要，
4: 内涵更是脸上有光的秘诀。
0: 如何预防与检测流感？伯特拉大学病毒学家徐慧仪教授，
6: 流感病毒呢，它就是有 envelope virus， 就是它有一层膜，洗手的时候你用肥皂，它一般上都可以杀死流感病毒。如果是不舒服或者是去人多的地方呢，我们可以戴口罩。我们现在也有这一个快筛哦，可以自己去到一般的这个 pharmacy 哦，去询问。如果是伴随着有高烧还有全身乏力的话，一般上你可能要怀疑你是有流感。

0: 蕾丝花边，有时候仲系会觉得冻，好冻。
1: One, two, 一个不小心。

0: 每一期分享不一样的主题，在空中分享名人和听众朋友的观点。如果时间能重来，你会希望改变什么呢？
1: 让我们重来好不好？再一次温暖的拥抱。
0: 生活中每一份温暖都值得被分享，名人的智慧与听众的心声，温暖每一个瞬间。每逢星期天下午5点至傍晚6点，和你一起了解名人语录。
2: 马来西亚是个多元的国家，
3: 我们使用各种语言，拥抱各种信仰，
2: 融合各种文化、
3: 种族、宗教与皇室，是我们相互珍惜与共同守护的基石。
2: 让我们理性表达，彼此尊重，携手守护这一片我们热爱的土地。
4: 孩子，你干嘛在社交媒体写这些东西啊？
5: 有问题吗？
4: 这是人身攻击，也显得自己没有教养。
5: 哦，那么严重吗？
6: 现今社会，社交媒体的使用已经越来越普遍。为了确保青少年在社交媒体上的安全，家长应该采取多管齐下的方法来限制孩子使用社交媒体的时间，监控孩子发送的帖子和浏览的内容。尤其是在青春期的孩子，在没有家长监督的情况下使用社交媒体，有可能让孩子接触到潜在的有害内容。建议家长和孩子讨论如何以及为什么使用社交媒体，并以身作则，鼓励孩子成为一个文明有素养的网络使用者。
4: 一起善用社交媒体，理性应对更得体。

爱生活，和你一起慢活，享受生活，爱生活。清晨五点到六点，重温 iFM 爱生活节目，让你温故知新。

0: 爱 FM 爱生活，让我们回归生活的本质，一起用心生活。
1: 我是乳房外科医生陈逸飞。当发现胸部有硬块的时候，不一定就是乳癌。怎么样才是乳腺癌的硬块呢？一般上是没有痛，而且你摸下去那很坚硬，就好像石头那种感觉，边缘变得不规则，你可以摸到它凹凸不平，跟周围的那个乳腺组织非常的不一样，这有可能是乳腺癌。那么有些时候肿块上面的那个皮肤会变厚，也可能会变红，你感觉到那边皮肤呢，就好像橘子皮的变化，好像一动一动那种感觉。然后呢，乳房的大小跟形状都发生变化，或者是有溢液，或者是乳头有内缩，腋下或者是锁骨附近的淋巴结可能会肿大，这些都是属于不好的症状。如果这些症状再加上一个无痛的肿块，那么这个肿块很有可能就是乳腺癌。
2: 每逢星期一至五上午十点至中午十二点，iFM 爱生活与你一起慢活、乐活、享受生活、爱生活。
3: 哇，原来是这样的。
4: 哎，女儿，你干嘛？
3: 没什么。
4: 哇，你竟然上这种网站啊？
3: 没有没有。
5: 科技发达带来便利，也会带来不利。
6: 父母应该给孩童制定上网规则，下载任何内容之前先获得父母许可，
5: 不要在社交媒体平台上分享任何个人信息，
6: 不要在网上提供任何银行卡详细信息。如果不认识社交媒体平台上的陌生人，请不要接受他们，
5: 不要在群聊中骂人或言谈粗鲁，
6: 保护自己和家人，
5: 成为理性使用网络的人。
7: 爱粉越听越爱，古晋和儿联突 FM90.7

0: FM 爱生活，让我们一起感受生活，热爱生活。
1: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马来西亚性学会会长吴启明。我们今天来谈的一个议题是关于
2: 性生活里面，常常会性频率不对，一方要一方不要，那这个就是最大的矛盾点，还有甚至他的最大的困扰。但如果两方都不要没有问题，大家都情感上面的多互动，抱抱啊，亲亲啊就可以了。我们确实在年长的伴侣比较多的是身体跟情感上面的支持，但如果今天回到来中年，那这个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因为很少伴侣在这个过程里面就完全的拒绝性，他拒绝性一定有一些的因素存在的，比如说呢，对伴侣的爱意已经没有了，或是他在性爱过程里面缺乏一些的技巧，或是他已经厌倦了，那这些等等的因素呢，都会导致于说他并不想继续有享受性爱，因为性爱对他来说已经不再是享受，而是一个痛苦，或者是可能就是一个工作，如果仅此而已的话，他就慢慢的不要性，那不要性的话呢，他就影响到另外一半的感受了，另外一半也不会想要跟他索取性，这过程里面就会有一个要得不到，然后一个不要，然后又不懂得拒绝，或拒绝了伤害那一个要的人，那这个过程就会慢慢的变成大家都不要性了。我想说有些时候他并不是另一半造成不想要性，不要把所有的因素都归咎于自己做得不好。我们在男女性爱的过程里面会有发现年龄是一个会影响两者频率是不是对等的一个关键点，比如说在20到30岁的时候，男性的这个冲动是非常强烈的，所以呢他会兴奋很快，快感也很强，他会要很多，他可能射精以后他可能休息半小时或是可能半天以后，他就会晚上或是下午他就给你要多一次了，恢复的能力很快。但是女性在这个部分就比较腼腆，不太会像男性那么的放得开，因为我们的文化里面似乎还是对女性有一个无形的枷锁，就认为说性爱是男性应该主动的，女性呢就应该要有一些的矜持才对，不然的话男性不会珍惜你。那我觉得这个有时候我必须要去打破，今天男性珍不珍惜一个伴侣并不是因为只有性的这个问题而已，不表示说我性的矜持才会懂得珍惜，并不是这样的，不能完全划等号。所以20到30岁这是男性女性的一个差别，所以男性这时候也没有太大的问题，因为他本来就性感很快，他会主动。但是到了31岁就不一样了，30到40岁这个10年间，那男性的性功能开始慢慢的退化，那退化不是一夜之间就完全没有，它是慢慢的走下坡。但如果你的体能很好，平时有维系那个健康的运动的习惯的话，饮食也照顾得很好，你的下的那个速度是非常慢，你可以维持得很好的。那如果今天你是一个比较常会熬夜啊，然后吃的不对的时间啊，然后会比较肥胖啊，那这个的因素真的会导致你的性功能的下降的速度会比较快。30到40这个阶段的男性呢，他的控制能力会比较的强，比较会懂得照顾到女性的感受。那女性这个时候呢，也

或者欲望下降，他的重点会朝向工作为主。因为男性的这个生涯发展到了40岁主要是他的工作的那个重心，所以他不太会把焦点放在伴侣或者是家庭的上面。那在这个过程里面呢，女性她欲望增高，她的情感也需要，这就导致呢他们两个人在性生活中常常会有不协调的一个情况，甚至女性这个阶段呢，她的性需求甚至是高于男性的，这是两者之间的不协调差异。

0: FM 爱生活，让我们回归生活的本质，一起用心生活。
1: 我是教育工作者郭史光宏。过去的几十年，我们的小学教育陷入了应试教育的泥沼之中，考多少分，排第几名，得几科 A， 考试成绩成了衡量学生的唯一标准。其实啊，抽象的分数没有多大意义，我们只需要把焦点从考试转移到学习。我们要知道的是孩子在各个方面学得如何，语文的听说读写，数学的理解应用，在各个技能的实际水平如何，他们已经能做到什么，还不能做到什么。我们应该围绕孩子的学习积极跟老师沟通，对症下药，帮助孩子学习成长，鼓励孩子的积极，肯定孩子的努力，呵护孩子的好奇和主动。与此同时，我们自己也要重新学习，给孩子做榜样，二则自身也能与时俱进。
2: 每逢星期一至五上午10点到中午12点，
0: 爱 FM 爱生活，与你一起慢活、乐活，享受生活，爱生活。
3: 爱 FM 越听越爱，古达和斗湖 FM 98.1。

0: 爱生活节目内容只供参考，不能作为治疗或法律依据。
1: 爱FM爱生活，让我们一同学习，一起成长。
2: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性教育工作者吴启明。我们继续来谈关于
3: 性生活里面呢，常常会性频率不对，一方要一方不要，那这个就是最大的矛盾点，还有甚至他的最大的困扰。过了50岁以后，拿到70岁左右这个阶段里面，就回到刚才所讲的，他不一定是要求看重性交，他可能是涵盖是关系中两个人他们的亲密的感觉，包括身体的接触，情感上面的扶持。所以这就是在生理上面，你必须要知道它不一定是完全来自于说你们的关系的问题，哪一方不爱谁，或者是哪一方今天忽略了谁。所以两个人不平衡，终点就在于30岁以后开始慢慢的进入不协调期。但是我们现在社会哦，大部分都会30岁以后才结婚，但是30岁以后才结婚不表示他们的性爱是30岁以后才有，因为他们在婚前就已经有性生活了。那在性生活部分，他们已经有开始有厌倦感，所以进到婚姻的阶段里面，不像可能之前不太能接受婚前性行为，所以在婚后的时候，他们的性生活还可以满足一段时间，还可以像热恋期一样可以很久啊，这个是必须要注意的。30多岁以后如果就已经开始不要性，你想象接下去后面的那个30年40年是很难熬的。我必须要说，今天要两个人在关系中的性爱都非常快乐哦，真的是要学习的，而且要不断的在改变调整。为什么？因为每个人的成长背景会导致你对性爱的态度不同。如果你本身就是一个对性爱不太热衷的女人或是男人，那你的背后的因素是因为你觉得性是肮脏的，你觉得以前你有一些性经验让你对性产生抗拒，或者是说你的宗教，你的父母亲曾经讲过什么话让你耿耿于怀，所以你对性是没有办法去享受的。这些因素都会导致你在关系中没有办法很好的放开你自己去享受过程带来的愉悦。但如果今天不是这个因素，那是其他的因素，包括说你们的关系中里面如果是缺爱，那个还好，那个就只要在关系中里面的调整就可以。但是如果不是，是回到刚才你个人因素的话，你真的需要做这个部分呢，你要自己去突破。协助个案的经验中里面，真的在伴侣一起来见我，然后性生活不协调的过程里面，往往会看到有一方他对性爱的态度是不太能开放来去做讨论的，讨论的不行的时候，你更想象得到他在过程中他是没有办法很放开去投入，那他只是把它当成是例行公事，把它当成是一种满足感，所以他真的就把性爱当成是生育的一个过程。那今天生育结束，他就不再想要去享受。一些的人士也会认为这样子没有太大的问题，他会觉得这样子是 OK， 但是对我们性教育工作者，对性咨询师的这个角色来说，这是一个不太健康的现象。因为如果另外一方他是想要的话，他欲求不满，那是不是他就表示他接下去的这些年份他就变成是要自己自我满足，对于另外一半来讲并不是一个好的事情。为什么呢？因为在关系中我们都会需要那个比较少给爱的，去想想我怎样平时多一些的爱让对方感觉得到嘛。我们在情感上面家庭上面维系，大家都不会去否定这样子的一个的方式，就是总是要比较少的人做些什么，或是给多一点的暗示或者是明确的指示，让对方知道可以做什么。但是在性生活并不是这样，性生活中里面只要不和谐的话，要多的人你就少一点吧，那少的人呢就想办法去满足对方一下，然后呢试着说看看是不是有别的地方给他一些的快乐。这个部分我觉得是在情感跟性爱的部分，我们常常会对他们是不对等。

0: FM 爱生活，让我们回归生活的本质，一起用心生活。
1: 我是彭开贤，临床心理师。对于轻度自闭症患者，在日常生活当中，除了社交和人际沟通上面的困难，他们也有很多其他生活上面的挑战，比如会有一些刻板或者重复性的动作，例如重复性的排列一些物品，坚持一定要到同一家超级市场买东西。他们在自己有兴趣的事情上面会有着不寻常高度的热忱，会不断的重复同样的话题。在感官，比如说对于光线、对于声音、对于触觉的反应可能跟其他人不太一样，我们真的需要花一些时间和心力去理解。只有接受完整的评估和诊断，才能充分了解患有轻度自闭症的伴侣究竟面对了哪一些困难，然后我们可以如何跟他们一起相处、一起生活。
2: 每逢星期一至五上午10点到中午12点，
0: 爱 FM 爱生活，与你一起慢活、乐活、享受生活，爱生活。爱 FM 越听越爱，太平、关丹和彭亨东部 FM 106.1。

0: 爱 FM， 爱生活，感受生活，热爱生活，和你一起学习，一起成长。
1: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们又回来了，我是性教育工作者吴启明。这一段呢，我们来谈一下
2: 性生活里面最关键在于关系中的性爱的快乐跟满足，它必须要建立在两个人关系中的安好。然后如果两个人关系中不好，它绝对不会让性生活很好的。当然今天两个人关系很好，它也不一定让性爱是一定非常好，但是它不会让性爱很差。但如果今天两个人关系不好，一定是不好。很多时候听众朋友告诉我的问题的时候，我都会发现他的关键点都必须要回他们关系中来处理。性爱只是一个最后的显现的一个让大家看到两个人不快乐的因素，但是他真正的症结是在他的关系里面的互动。我发现会磨掉伴侣之间性欲望的一些的因素，可以跟听众朋友分享。第一个我会看到体能的关系，就包括说他的年龄大了，所以他的体力就会差，然后他精神状态也不太好，因为晚上会比较容易疲累，然后大家又执着于晚上才性房，所以就会变成说他精神不好，他的体力负荷不到，导致于常常会有周末性房的这个问题啊，这是一个体能的因素。然后再来关系过于紧密跟疏离，之间关系过于紧密，这互动有可能是紧张的，他回到家的时候很难去跳脱那个角色，或者是说他们的关系过于疏离，回到家才讲讲话聊一聊天，然后就上床睡觉，每天讲话可能不到十句，就好比说是现在父母跟孩子的关系一样，每次回去你冲了凉没有啊，你吃饱了没有，你功课做了没有啊，这种问完以后呢，就等于是有亲子沟通，其实是不对的。所以你跟孩子的关系会疏离，一样跟伴侣也一样，伴侣回去之后饭煮好了没有啊，衣服烫好了没有啊，然后都是在问一些生活琐碎的事情，没有去关心到对方的心理需求。比如说你最近工作上面还好吗，你愿不愿意听对方在分享他工作的情况，或是他跟伙伴的一些人际的情况，那这个部分是会帮助到你们的关系的紧密。当你们关系幸福的时候，你的性爱就会好。所以你关系是不是疏离或者是过于紧密，这个会导致于说两个人其中一方不要性。经济压力也是，当如果今天有一方他失业了，他通常他的性爱的要求的那个频率会降低，他自我价值感不好。再来如果家庭陷入经济的一些的状况，欠很多钱或者是有一些的压力，那两者的性方的那个需求也会不想要。再来孩子的因素，孩子诞生以后就会变成夫妻两个人关系中的第三者，焦点的转移，大家会把焦点放在孩子的身上的时候呢，就好比他的尿布啊，他的喂奶的时间啊，然后大家的精神体力都不支的时候，就不太会想行房。但如果孩子长大以后呢，你就开始关注他的学业生活的一些照顾，也没有力再去照顾你的性爱的这个部分。我发现很多的妇女几乎都是会把性爱放不太重要，不要没有关系，其他的都要。但我要说这个对男性来讲他又确实很重要，你放掉这个男性最重要的东西，那就变成男性他会欲求不满，他欲求不满的时候，他就会在感觉上面情感上面少给你。这个又回到跟女性不同，女性是要爱的时候呢，得到了他才会给你性，男性是你没有给我性，我的爱是很难给你出来的。然后关系中如果平时没有爱的表现，相互猜疑不信任，当这种猜疑的时候，你的性生活开始也会不好，那个猜疑的人通常都不太想要给性。然后再来感官上的刺激减少了，如果你每天都吃同样的菜，你总是会腻的，那这个腻的过程就要想办法怎样把我的这个菜色变一下，变的部分包括我可能不同的煮法摆盘上面的不一样。所以性爱也是，当然我如果今天运动，我可以让我身材保持得很好，这是一个对自己的自我的吸引力以外，还有你会给伴侣吸引力。所以我真的要跟听众朋友说，不要不运动，因为你不运动你发胖，然后呢你的体能下降，你的自我价值感不好，它是一个很连带的关系。所以当你今天身体的心态好的话，对你对你的伴侣都是好事。
0: 爱生活，和你一起慢活，享受生活，爱生活。清晨五点到六点，重温 iFM 爱生活节目，让你温故知新。

0: 爱的晨光启动思维。
1: 各位听众大家好，在今天的节目里，我想和大家谈的是伊斯兰是讲求中庸的宗教。伊斯兰是一个讲求中庸的宗教。据说先知穆罕默德为了向一些人说明经文中的正道是什么的时候，就曾经画了一条线，然后又在线的右边和左边各画一条线，并且把他的手放在中间的线上。接着他念了《古兰经》第六章153节，说：“这却是我的正路，故你们应当遵循它。你们不要遵循邪路，以免那些邪路使你们离开真主的大道。”不但如此，先知穆罕默德也曾经说过：“诵经的人们啊，你们当走正路，你们确实过于超前了。如果你们坚持右和左，那么你们却已非常迷误了。”从先知向信徒说明伊斯兰精神的话语来看，伊斯兰要遵循的就是不偏袒、不极端的中庸之道。至于如何保持中庸呢？古兰经中也有实例来说明。好比说第17章110节，说：“你在礼拜中不要高声朗诵，也不要低声默读，你应当寻求一条适中的道路。”这说明穆斯林崇拜真主，但是也不要过分，必须适中。这一点先知穆罕默德更是在生活中予以落实。根据艾布阿卜杜拉加比尔本塞穆拉登的传述，他曾经跟随先知穆罕默德礼拜，先知穆罕默德的拜功是适中的，他的演讲也是适中的。我们知道穆斯林的五样功课之一是在斋戒月时一个月白天不饮不食，这项功课并不容易，但是有人却为了要表示虔诚，愿意一年都斋戒。先知穆罕默德就说：“以真主发誓，我比你们都更害怕真主，敬畏真主，可是我也封斋，我也开斋，我也礼拜，我也睡觉，我也结婚，谁背弃我的道路，谁便不是我的教民。”换句话说，先知的意思就是不要过分。在生活中，伊斯兰也强调中庸。好比说古兰经25章67节，说：“他们用钱的时候既不挥霍又不吝啬，谨守中道。”第5章87节说：“真主已准许你们享受佳美食物，你们不要过分，真主的确不喜爱过分的人。”第2章190节也说：“你们不要过分，因为真主必定不喜爱过分的人。”从经文中我们了解，作为一个穆斯林，我们必须了解伊斯兰的中庸精神，并且把它落实在我们的生活之中。今天的节目到此告一段落，谢谢收听，我是永乐多斯。
0: 爱的晨光每天早上6:03为您播出。
2: 2026年第66届国际古兰经朗诵和背诵大会将于10月6日至10日在吉隆坡世界贸易中心莫迪卡礼堂举行，诚邀穆斯林同胞亲临现场，聆听古兰经的优美诵读，感受天启经典的庄严与美妙。 Madani di Hayati Umma di Berkati 践行昌明，社群蒙福。
0: Hashtag Penyaran Cakim， 有分享才有爱。
3: RFM 越听越爱， RFM 越听越爱。
4: 当一天缓缓展开，早安爱上线陪你同行。
5: 当一天慢慢落幕，爱下班聊天下一路相随。
4: 真实观察，真诚对话，有观点，有温度，也有笑声。
5: 在资讯爆炸的世界里，我们为你过滤杂音，留下重点。
4: 星期一到星期五早上6点到9点，早安爱上线；下午5点到晚上8点，爱下班聊天下。
5: iFM 强大主持阵容，追西进程、小韩、舒林、正业、珍妮、歪歪和敏瑜，
4: 陪你看世界变化，
5: 听新闻脉动，
4: 聊天下大小事。
5: 我们是你最熟悉也最值得信赖的声音。
4: iFM 越听越爱。

早安早安，时间来到早上6:09，刚听过的歌曲是 Get the Malaysia。 早安，我是郑业，又来到了全新的一个星期，星期一啦，今天又是我一个人值班的时段啦。今天我会从6:00就陪大家一直到9:00，然后9:00到10:00呢，就是好歌都在，越听越爱，给大家分享2010年代的一些歌曲啊。希望今天选的歌曲呢，会让大家觉得能够给你一些力量，开启全新的一个星期哈。那么现在呢，哇，已经有好多的听众朋友啊，把信息都发进来了。其实我们就是希望用着声音来陪伴着大家，当然也是非常的开心。然后听众朋友也是这么早的就陪我们一起上班了哈。那首先就看到了新山的子琳，子琳你好啊。再来是哎，这位是新朋友哎，第一次看到他的名字啊，就是来自槟城的玉凤，玉凤你好。玉凤说有看到，就是有听到今天有播报阳历还有阴历的几月几日齁齁齁所以呢就是让大家可以知道啊，就是农历还有阳历的一个日期齁。好，再来就是吉隆坡的英庆北海的关赖，再来就是关丹的月花，吉隆坡的小妹，明都鲁的 David， 不晓得现在沙巴沙拉月的这个阴霾情况有没有稍微改善了呢？再来看到的是巴达林的 Moi Moi， 芙蓉小林，还有 Li Pin， 槟城的日燕，大山脚的荣坤，甲洞的秀英，马六甲的 Tony， 还有孙浩，梅里安娜，吉隆坡的 Nikki， 还有刚刚收到的两位是槟城的美莹，还有就是狮屋的 Mary， 以及芙蓉的珍珠。那么非常感谢大家每一天都这么早的陪我上班哦。很多时候听众朋友都会说，哎，其实我们作为电台主持人的，我们用声音陪大家过了很多很多的时光，但是其实你们的存在，你们的收听也是在陪伴着我们度过每一天上班的日子啊。所以我们常常都说啊，一个人真正的底气齁，很多时候呢是来自于我们自己本身所做的。那今天想和大家分享的就是一个人真正的底气啊，是知道自己跌倒之后我们还能够站起来。其实我觉得啊，一个人真正的底气，他不一定是我什么都不怕。因为其实老实说啊，有谁什么都不怕呢？当我们工作上遇到了问题，我们可能会紧张会慌哦。当我们的计划出现了状况之后，我们会觉得很烦恼哎。然后人生遇到低潮期的时候，同样的，我想大家可能会出现那一刻，会怀疑人生，会自我怀疑，到底我为什么会处于这个低潮期？所以其实真正的底气哦，它不是我不会跌倒，它不是永远都处于这个高潮期，或者是你任何的工作也好，你的生活当中也好，或者是你的计划完全是按照你的人生规划来进行。其实我们的底气啊，就算是我们真正跌倒了，我们知道其实我们还可以勇敢地站起来。美国作家海明威有一句话很经典，世界会打碎每一个人，但是有很多人会在这个破碎的地方变得更加的坚强。也希望大家成为那个坚强的人。这句话其实是非常的真实的，因为我们的人生啊，有时候啊，真的不会跟我们客气的太多啊。我们准备的好好的，他可能会突然来了一个意外。你以为所有东西所有计划都会按照我们已经安排好的，诶，怎么它突然又出现了一些变化或者是转折哈？那我们该怎么办呢？可能当下我们的心会很慌，但是啊，我们人总是要有一点真实的反应吧。因为你会慌，慌了之后没关系，深呼吸吧，然后我们再来想一想办法。就像我们小时候，我们在学走路的时候难免会跌倒，但没关系啊，
因为这个跌倒，我们在人生过程当中要学习走路，总会走不稳的。我们就拍一拍自己的膝盖，然后把这些灰尘稍微的就是把它扫除一下吧，然后我们再站起来。那么我们长大之后呢，可能会觉得诶比较麻烦了一些，因为我们跌倒之后不只是膝盖疼，可能还有我们的人生计划，我们的自信心啊，甚至是我们的这个啊钱包里面的钱，又或者是啊我们那个自尊心会受创。但是啊，我们走过了一些事，或者是走过了一些路之后，我们会慢慢的发现，原来以前我们以为过不去的坎，或者是一些过不去的事情、想不开的事情、心结等等，它都会慢慢的随着时间慢慢的过去。所以这就是一个人越来越有底气的原因，不是因为人生从此不会出现任何的问题哦，而是我们已经知道了有一个问题，它虽然很烦很烦，但是我以前也处理过很多很懊恼的事情，但是它都会过去。所以我们说成长成长，其实它没有很伟大，它可能就是你以前遇到事情的时候啊，你可能会躲在被窝里面哭两三天，但是现在呢，成长了，可能你遇到事情还是会哭，但是你把两三天的这个哭闹哦，可能它缩短了，它可能是一天，可能是半天，可能是五分钟，然后洗了脸，再把事情给它做好。所以以前一个问题可能可以烦恼你很久很久，但是现在你可能会说，我先把眼前，先把当下的问题给他处理了，这个就是所谓的成长啊。那如果我们最近是刚好觉得自己有点累了，工作有点不顺，或者是我们的人生计划出现了一些阻碍的话，我们不要急着让自己变得太坚强，跟自己说一声吧，好好的歇一歇，然后再继续往前走啊。下来送给大家这首歌曲 Super Daddy， 希望大家都有一个非常可靠、非常坚强的后盾陪伴着我们。

0: 爸爸。
1: 我们每个人都在经历属于自己的人生课题，不是每个问题都急着有答案，有时候我们更需要的是被理解。

心灵零距离，从关系、情绪到成长，恩慈和辅导师陪你一起慢慢梳理，也慢慢看见最真实的自己。心灵零距离，每逢星期六早上8:30首播，星期一晚上10:15重播。

0: 爱生活，每逢星期一至星期五上午十点到中午十二点，和你一起关爱生活。
1: 十月五号星期一，徐冠凤博士谈完美主义，责任感强的人为何更容易内耗。十月六号星期二，言语治疗师谢碧瑜谈孩子听得懂，只是不想回应，重新了解听得懂和会说话。十月七号星期三，饮食治疗师陈依婷谈特殊儿

0: FM 越听越爱，森美兰和雪兰的南部 FM 89.7。
1: 早安早安，时间来到早上6:27，你好，我是郑业。今天是全新的一个星期，全新的一天啊。那我们都说时间过得很快啊，这句话我相信大家已经是听到很多很多很多次了，因为现在已经是来到10月5日嘛，我们可以说是2026年来到了最后一个季度啊。啊，10月、11月、12月，然后我们就要跨年到2026年。

0: 2027年哦，时间真的是一眨眼啊，它就这么过去了。不晓得大家在周末过去两天有做了怎么样的一些事情是让你觉得很开心的，或者是让你觉得很舒心的事情呢？那我昨天就到了麻坡去做了一些事情齁，跟朋友吃吃一下，然后聊聊天，谈一谈人生啊。但是呢早上开车跟朋友开车下麻坡的时候，基本上呢一路上是蛮顺畅的，没有堵车，没有塞车，然后也没有遇到特别大的一些状况啊。六点多开车，八点多九点前了哈，六点半左右开车，然后大概九点就抵达麻坡了，然后吃个早餐，跟朋友聊聊天，一直到傍晚左右。原本呢就是想到说先在麻坡吃一吃当地的一些美食，然后吃饱了才开车回来吉隆坡。结果呢原本就以为轻轻松松齁，坐上朋友的车可以就是很快的六点多，以为是傍晚六点多开车可以回到吉隆坡，大概是八点多九点，然后就可以好好的早睡早起，因为今天要值早班嘛。但是没想到啊走到快要接近马六甲吧，应该是马六甲到芙蓉一带的这个路段哦，结果我们就一路开始堵车齁，车流量越来越多，最后大家的车速啊都慢了下来，基本上哦可以说是这个高速大道啊变成了一个大型的停车场啊。所以其实哦开长途车很考验的是什么呢？它除了是这个体力啊，也考验我们的耐性哦，尤其是我们遇到堵车的时候啊，你的心它会不会急哦。那昨天朋友呢他开的是电动车，当然电动车我们最担心的就是这个车的这个电量啊到底足不足够支撑齁。因为如果你是汽油车的话，基本上你都会离开你的原地，要去一个往一个目的地之前，你都会先添满油嘛。那么电动车呢，一般上我们都会在家里先充好电了，然后出门到了目的地，然后从目的地再折返回家。所幸的是呢，昨天朋友他说他已经充满了电，出门前是可以走600个公里，那我们从吉隆坡到麻坡大概是200公里，然后折返的话也是200公里，所以基本上呢600公里是足够行驶的。那遇到的这个大堵车所以另外一个朋友呢在车上他就问你的车那个电量够吗？朋友就说足够的足够的，不用担心哦。那后来呢我们在车上呢就一路上就听了很多很多的歌曲包括很多著名的马来歌手的歌曲包括 Zidi Nohariza 还有就是Suliman 等等Ella 等等的这些歌手的经典歌曲一路上大家就是唱唱说说的就这样度过了应该是四个小时左右吧，我们六点半左右开车回到吉隆坡，已经是晚上11点多了，11点15分左右所以那个路途其实它没有很遥远，但是最恼人的就是堵车问题那为什么会提到这个车的部分呢？那稍后呢我们先听一听天南地北谈华语，那回来呢就会和大家说一说有关于这个医疗资源我们都说在这个偏远的地区医疗资源可以说是比较匮乏的，但是呢现在全球出现了第一辆的太阳能车齁，它这个太阳能车呢它就可以进到这些所谓的偏远地区，然后给当地呢带来一些医疗资源。
1: 天南地北谈华语，星期一到星期五早上6:30播出。想要重温更多节目，可到 RTN Quick 的 Podcast 重听。你也可以浏览 IFM 官方脸书和 YouTube at ifm.malaysia。
2: 天南地北谈华语。
3: 你说周末要像我那样出门活动，那么周末是到哪里充电了？
4: 没去什么特别的地方，只是开车去找了个朋友。太久没去那里还走错路，得开导航。
3: 也算是跟平时不一样的活动，只要是看了不一样的景色，或是做了平时比较少做的事，转换一下心情，都能充电。
4: 确实看到不一样的景色。我记得以前那区路旁的树都被钉了好些广告牌子和布条，有卖房租房的，有修理水龙头马桶的，有提供搬家服务的，还有高利贷广告。
3: 啊，这些广告钉在树干上？
4: 嗯，
3: 不能这么做吧。
4: 人都只想到自己的利益，谁还管这么个定法会不会伤害了植物？
3: 会不会伤害到植物我不知道，我只知道那肯定破坏市容。路旁的树是公共产物，不能占为己有，也不能为所欲为。既然是广告，那上面肯定都有电话号码，应该把他们抓起来，给他们开罚单。
4: 周末我去到那里，那些广告都没了。
3: 哦，是那些乱贴广告的被抓了？
4: 我怎么知道？
3: 那些树应该变得很丑了吧，满身是孔，会不会容易蛀虫啊？
4: 不仅广告没了，那些树也没了。
3: 啊，都砍掉了，
4: 换上了其他的树。
3: 治标不治本，换了树一样可以在树身订广告。
4: 定不了，改种柏树了。
3: 柏树？
4: 柏，左边是木字旁，右边是白色的白。柏树乍看之下会以为是圣诞树，树的末端尖尖的，树身呢是圆锥形的，整个看起来圆鼓鼓的。
3: 哦，我知道了，我看过，因为叶子和分枝都是细细的，分枝又都是向上伸展或威胁上伸展的，看起来确实圆圆满满的。哈哈，聪明，种这种树好啊，叶子和分枝那样长，根本没办法把广告往树干上钉。
4: 你想象一下，路边整排整排的种上这种树多好看，车子驶入那一区，一看到那个景色，可以说是焕然一新。
3: 成语焕然一新，形容人或事物呈现出全新的面貌。注意啊，焕然一新的焕带火字旁，焕在这里表示鲜明光亮。
4: 一排排的柏树吸睛养眼，使住宅区的面貌焕然一新。
1: 以上内容由李林撰稿，李林和谢佳丽播讲。
2: 天南地北谈华语。

0: 按 FM 越听越爱，呼树和登嘉楼 FM 97.8。
1: 欢迎回来，时间来到早上6:38。您好，我是郑业。那么刚才那一段呢，就跟大家分享了过去的周末两天啊，尤其是昨天星期日啊，因为星期六呢我是上班日嘛，然后昨天星期天就到麻坡去跟朋友吃吃喝喝聊聊天，谈谈人生哦，也见一见许久未见的朋友，还有一些长辈啊。那么呢，就昨天从麻坡回来吉隆坡的路上，其实就是遇上了大堵车，一般上如果是非常顺畅，没有堵车的话，麻坡回到来吉隆坡大概是2.5小时到3个小时左右啦。如果是有稍微堵车的话，那昨天呢，基本上是塞了4个多小时哦，6:30左右离开麻坡回到吉隆坡已经是11:15左右了，所以啊，加上朋友开的这部车呢是电动车，所以我们也会担心，诶，电动车它到底那个电量啊足够不足够嘛。那现在呢想要跟大家分享的这则新闻哦，是前两天啊在网上看到的这则报道啊。那这个报道呢主要就是提到哦，全球的第一辆太阳能车出现了哦。这个是荷兰的一所大学在8月的时候呢，他就公布了由那所大学的学生研究啊，就研究团队呢，他就研发了全球第一辆太阳能的电动救护车。那这辆车呢，它不是一般普通的在路上行驶，而这辆车的研发呢，它主要就是它有一个目的的就是可以让这辆救护车就是让一些偏远的地区啊也可以得到这些医疗设施齁。那这辆车呢，它在肯亚顺利完成了超过800公里的实地越野测试成功证明了这辆太阳能电动救护车在燃油、电力甚至是这个道路等等基础设施匮乏的地区啊，它也可以独立运行哦。那这项全球第一辆太阳能救护车正式上路啊，其实也是被誉为它是未来迈向可持续医疗保健的重要第一步。那其实我们都知道啊，这个医疗保健这个部分对很多地区来说是非常非常的重要的，尤其是我们想象一下哦，偏远地区的居民他们要我们说攀山涉水啊，从这个乡区来到大城市看医生也好或者是来购物都好，或者是买一些生活必需品啊，他们都要花很长很长的时间。所以如果真的是你住在偏远地区，但是你身体出现了状况，那怎么办呢？所以啊，就是需要有这些医疗团队哦，从大城市进到这个偏远乡区。那么像我们马来西亚呢，我相信大家还记得吧，就是前两个月，就是沙拉越的梅里那一带哦，就发生了这个飞行医生直升机出现了这个坠毁的事故啊。我们马来西亚也是有啊，就是让这些飞行医生服务呢，可以到这些偏远的乡区为这个偏僻地区的居民啊提供这个医疗服务的。那马来西亚呢，我们就采取这个直升机的方式。那在国外呢，就有出现了这个太阳能的电动救护车哈，所以基本上呢，这辆救护车啊，它不是一般传统意义上的那种急救车辆哦，不是说有人生病了，然后就是出现在车上，我们路上我们看到的那个救护车鸣笛，然后就是让车辆闪避让他去急着去救人的那种，不是他的这个所谓的太阳能电动救护车，它的核心使命哦，它主要就是将这个医疗服务带到患者身边。那一般上我们传统上我们的认知里面，我们说救护车就是有人生病了紧急情况，然后我们拨这个999，然后让这个救护车来到我们家，把这个患者送到医院去急救。但是这个呢是刚好相反的，就是把这个医疗服务从城市地区带到乡下去，就是让住在偏远地区的居民呢都能够享有这个医疗服务哦。 好，这一段先跟大家说到这里啊。哎，不晓得大家对于电动车啊、又或者是这些普通的燃油车，如果是两者之间可以让你选的话，你会选择哪一种呢？还是你会选择太阳能车呢？

0: 越听越爱，古达和斗湖 FM 98.1。
1: 欢迎回来，今天分享的就是全球第一辆的太阳能救护车正式上路啦。那么这辆太阳能救护车啊，主要就是到偏远地区哦，把这个医疗服务带去给居民的。那这个太阳能电动车呢，它的好处是什么呢？就是用太阳能充电，即便是缺乏电力，缺乏这个燃油哦，它依然可以很好的行驶啊。这个太阳能板呢，基本上就是装在这个车顶上，它是伸缩性的，就是它可以在你行驶的时候也充电啊，因为这个太阳能板就在车顶嘛，那只要有太阳，它就可以吸收太阳能，然后一边开车一边充电哦。而且呢，这个太阳能板啊，它也非常的厉害，因为它是伸缩性嘛，所以呢，它可以在医护人员抵达这个医疗诊地的时候啊，就可以让这个救护车的侧面哦，其实也是可以把它展开这个太阳能板，所以就是可以吸收更多的能源啊，同时呢，也可以为这个医疗服务提供遮阴啊，所以它是一举两得哦。想象一下，这个太阳能板在我们的车顶哦，然后到了目的地，哎，你就觉得哇，很晒很晒，那它就可以伸展了。伸展了之后呢，它就可以吸收很多的能源，然后就给医疗人员哦提供这个遮阴的服务。所以啊，这个救护车呢，在停车状态哦，太阳能产生的电量啊，高于所有内建医疗设备同时运作的总能耗啊。换句话说就是，哎，可能你在给这个医疗服务的时候，它会消耗一些电力嘛，但是呢，哎，你这个车停着的时候，它吸收这个太阳能哦，它可以吸收的非常的快，哎，这个就是非常好的一项发明哦，就是可以让很多这个偏远地区的居民啊，都可以有很好的这个医疗服务啊，就是因为有了这个太阳能电动车，我相信呢，这些偏远地区的居民啊，应该可以得到很好的医疗服务。我们都知道啊，因为在偏远地区，电力啊，燃油这些或许都是一些可以说很不容易得到的一些基本需求啊。哦，所以这位听众朋友啊，他叫应，哎，他说如果能够的话呢，他希望有一辆就是只加水的水能车。哎，我们说电动车、太阳能车，哎，他建议的是水能车。哇，水能车我觉得是更好哦。水能车应该是会不会是那个使用的那个燃料是更加的便宜呢？因为水其实也是很容易拿到嘛。我们的往事。好了，今天六点到七点的这个常识或者是知识新闻啊，就跟大家分享到这边吧。那稍后呢，我们就会进入 Miss Cool。 那 Miss Cool 呢，今天要和大家分享的是 In the Dark， 我们就来听一听稍后 Miss Cool 教我们的这一句 In the Dark。

0: 哎 ，Miss Cool 哎，
1: 来了 ，Miss Cool 来了。
0: 你好，我是舒琳。有一些英语词汇，我们不一定能从课本或书籍上看到，但却是日常生活中非常实用的口语表达。今天和你分享这一句 ，In the dark， 字面的意思是在黑暗中，表示对某件事毫不知情，被蒙在鼓里，一无所知。I don't like being in the dark. Just tell me what's going on. 我不喜欢被蒙在鼓里，你就直接告诉我发生了什么事。We were in the dark about the real reason he left the company. 我们对他离开公司的真正原因毫不知情。She felt frustrated because she was in the dark about the management's decision. 她对管理层的决定一无所知，感到很困扰。对某件事不知情，与其说 I don't know， 用 I'm in the dark 更加生动。他们没告诉我，除了说 They didn't tell me， 你现在也可以换个说法 They kept me in the dark， 他们让我在黑暗中，意思是他们没告诉我这件事。 They kept me in the dark。
1: Miss Cool 来了 Miss Cool 来了。

0: 早上七点，首相恭贺我国选手在本届亚运会赢得九金七银十六铜。教育部全面检讨学校的管理和保安。飞往以色列的国际航班需接受安全审查。萨拉姆雷谢马达尼，您好，我是钟威婷，为您带来重点新闻。首相 Datusri Anwar Ibrahim 形容本次在雪邦举行的第一方程式海湾航空巴林大奖赛为世界各地的赛车迷留下深刻的记忆。首相在脸书贴文中提到，车手和车队的精彩表现使这一场车赛充满激烈竞争和振奋气氛。安瓦和巴林王储兼首相萨勒曼哈利法一同为胜出的车手和车队颁发奖杯。首相说，马来西亚获选举办一级方程式 F1 海湾航空巴林大奖赛，显示国际社会对我国的信任，并进一步巩固马来西亚成为国际舞台上备受尊重与信赖的地位。他在脸书撰文表示，国家元首苏丹伊布拉欣陛下和巴林国王哈马德之间深厚的友谊促成本次赛事在我国举行。他对国家元首陛下的领导力与远见卓识，以及他和巴林国王之间深厚的友谊深表感激。正是这种紧密关系促成马来西亚获选主办2026年 F1 海湾航空巴林大奖赛。另一方面，提到刚结束的亚运会，首相恭贺马来西亚队在本次亚运会夺下九枚金牌，取得比上届更好的战绩。第20届爱之名古屋亚运会于10月4号正式闭幕，我国共赢得九金七银十六铜，总共32枚奖牌。上一届2022年杭州亚运会，我国夺下的是六金八银十八铜，总共也是32枚奖牌。不过本届所赢下的金牌比上一届更多，九枚金牌分别来自壁球、空手道、电竞、藤球和场地脚车项目。另一方面，首相针对柔佛州永平一所中学发生的命案深表悲痛，他已指示当局立即展开全面和透明的调查。16岁女学生 Irene Sophia Mohammad Khairul Faiza 早前被发现倒卧在学校礼堂。首相下令彻查，如果案件涉及刑事犯罪，必须依法采取严厉行动。教育部长 Datusri Falina Siddiq 指示彻查昨天发生在柔佛州永平一名女学生在学校被杀死亡的事件，并全面检讨学校的管理和保安。他说，在听取了警方、柔佛州教育局、巴珠巴辖县教育办公室以及校方关于事件经过的汇报后，教育部正在采取后续行动。法丽娜说，教育部绝不会隐瞒任何事实，并要求全面检查学生的额外课堂出席记录，检讨校园安保措施及巡逻安排。在这一场校园命案中，16岁的中四女学生 Irene Sophia Mohammad Khairul Faiza 不幸死亡。Irene Sophia 的遗体已经在昨晚7:50在巴珠巴辖 Kampung Parit Ashar 穆斯林坟地下葬，百多名家属、亲戚、同学、老师以及当地居民前往墓地出席了丧礼。Irene Sophia 的父亲希望能够为独生女儿的死亡事件讨回公道。
1: Kami harap dapat sokongan semua untuk tegakkan keadilan untuk anak saya, arwah anak saya. Itu yang kami harap semuanya dapat beri bantuan. Saya masuk di KL tengah kerja. Dapat tahu pukul 6:00 lah.
2: Bila kali terakhir abang jumpa arwah?
1: 2 minggu lepas.
0: 就这一起校园命案，警方昨天已经逮捕了一名16岁少年，并把对方扣押6天，直到星期五。柔佛总警长 Dato Abdul Rahman 阿斯萨证实这名少年是于昨晚大约七点在永平被捕，警方也收获了嫌犯的一个手机、一套衣服和一双拖鞋。一键点击
3: RTM Click， 及时收听 RTM 旗下多达34个广播电台的精彩内容。
0: 无论是时事新闻、实用资讯，还是娱乐节目，精彩随行，随时随地陪伴你每一刻。国际消息，随着早前发生阿曼籍副驾驶企图驶一架从迪拜飞往以色列的客机坠毁事件，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星期天下令向飞往以色列的国际航班展开安全审查。 根据总理办公室发表声明，内塔尼亚胡也指示国家安全委员会指派一名审查人员全面检查飞往以色列的外国民用航空客机的所有保安层面。对于这一次事件的安全疏漏，已经在以色列引发争议，各方关注的焦点包括一名来自和以色列没有外交关系国家的飞行员如何获准直飞前往特拉维夫的航班。 据早前报道，从迪拜飞往特拉维夫的一架航空迪拜航空客机上，一名阿曼籍副驾驶在刺伤印度籍机长后，企图让飞机坠毁。澳洲警方说，多机构反恐小组正在调查迪拜航空事故涉案副机长和澳洲的联系。据报道，澳洲联邦警察发言人4号星期天说， 维多利亚州联合反恐小组正在调查这名男子和澳洲之间的关联。这名副机长据称曾经在维多利亚州首府墨尔本的一所大学就读。以色列媒体报道，只根据调查人员涉事副机长是独狼式作案。 他于星期三9月30号在从迪拜飞往以色列途中，以紧急逃生府袭击机长， 并试图使载有174名乘客和机组人员的客机坠毁。 乘客和机组人员随后制服副机长，避免灾难发生。 这名涉事副机长之前在阿曼航空任职期间，曾因思想激进被禁飞并调离岗位，后来却受聘于迪拜航空，且获准直飞连接阿联酋和以色列的敏感航线。土耳其星期天发生5次浅层地震， 北部的邻国叙利亚也感受到震动，所幸地震没有造成人员受伤或财物损失。土耳其灾难与应急管理局表示，3次地震发生在下午，另外2次发生在傍晚，震级分别是4.8、4.9、4.4、4.3以及5.2级。 美国总统特朗普星期天宣布成立一支超级情报部队，以协调联邦措施，致力使美国在尖端技术领域维持领先地位。他在社媒平台贴文中提到，随着达成白宫超级智能协议，全球最重要的科技公司将齐聚一堂，确认对美国人民的责任。 特朗普说，新兴领域代表着一场规模超越工业革命和互联网的变革。超级情报部队将在提升这方面能力的同时，致力维护公共利益。这个工作组将负责协调联邦政府与消费者、公共利益团体、宗教组织、关键基础设施提供商及商业开发商之间的互动。 美国海军布什号航空母舰星期天抵达泰国普吉岛，展开本次海外部署以来的首次靠港休整。美国驻泰国大使馆星期天表示，普吉岛是布什号自今年3月从弗吉尼亚州挪福克和佛罗里达州梅波特启程执行部署任务以来首次停靠的港口。 新闻结束前再来关注新闻焦点。首相恭贺我国选手在本届亚运会赢得9金7银16铜。教育部全面检讨学校的管理和保安。 飞往以色列的国际航班需接受安全审查。以上 RTM 重点新闻由钟彩燕编辑。
3: 今天是10月5号，2008年的今天，我国羽毛球男双组合古建杰与陈文彤在澳门羽毛球黄金大奖赛中夺得冠军。他们耗时31分钟，以21-16、21-18打败了中华台北队的方介民和李胜木，成功卫冕。这场胜利也抚平了国人因李宗伟在男单决赛中不敌印尼名将道飞的遗憾。此外，另一名我国选手黄佩娴也在女单决赛中不敌香港选手周密，屈居亚军。

0: 当一天缓缓展开，早安爱上线陪你同行。
1: 当一天慢慢落幕，爱下班聊天下一路相随。
0: 真实观察，真诚对话，有观点，有温度，也有笑声。
1: 在资讯爆炸的世界里，我们为你过滤杂音，留下重点。
0: 星期一到星期五早上6点到9点，早安爱上线；下午5点到晚上8点，爱下班聊天下。
1: iFM 强大主持阵容，追西进程、小韩、舒林、正业、珍妮、歪歪和敏瑜，
0: 陪你看世界变化，
1: 听新闻脉动，
0: 聊天下大小事。
1: 我们是你最熟悉也最值得信赖的声音
0: ，iFM 越听越爱。

0: 各位 IFM 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马达医药中心的儿科顾问医生吴家平。最近阴霾再次来袭，空气质量下降，我想在这里温馨提醒大家要做好防护。空气污染期间，尤其是儿童、老人以及患有哮喘或其他呼吸系统疾病的朋友，应该尽量减少户外活动。如果必须外出，最好戴上口罩，同时记得多喝水，多吃新鲜的蔬菜水果，多休息，以便增强身体的免疫力。如果出现咳嗽、呼吸困难或胸闷等症状，请及时就医，让我们一起做好防护，也保护家人的呼吸健康。希望大家都平安健康。
1: 买买买，
2: 呱呱呱，
3: 哇哇哇，
4: 诶，什么事情值得你们大惊小怪的？
5: 鱼人生周年庆大促销开始啦，
6: 会员可享有三重惊喜，
7: 任选一件产品可享48000折扣，
6: 还可累积双倍积分，
7: 每消费满147令吉还能参加即刮即赢，而且一定有奖。
4: 哇，我要买买买，尽情买，
6: 快把握鱼人生周年庆大促销，
8: 需符合条规。哪里有华语的哼唱，
9: 就会有我们榜单的激荡。
10: 马来西亚、北京、上海、广东、香港
9: 同步掌握华语流行最前线。
8: 我是敏瑜，
9: 我是 YY 艳影，
5: 集结华语流行最强音。
8: 每逢星期六下午5点到傍晚6点，
5: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9: 一起听全球流行的华语音乐。
11: 今日热搜。
12: 欢迎回来，时间来到早上7点19分。你好，我是郑业。不晓得现在大家是不是在上班的路上呢？那如果你是遇到交通堵塞的话，记得要保持心平气和啊，不要急躁嘛。就是在上班的途中呢，可以扭开收音机听一听 IFM 的节目，然后就是让我们可以增广见闻，然后增加我们的知识啊。所以7点到8点的这个小时呢，就会以声音陪伴着大家，让大家搜一搜。那在过去的啊这2天呢、啊，到底国内外发生了一些什么重要的事情啊？那如果是有留意昨天的新闻，相信大家都知道，我国雪邦国际赛道是举办了世界一级方程式 F1 海湾航空80大奖赛。那么来自这个红牛车队的车手啊，维斯塔潘，他也是4届世界冠军呢、啊，就为红牛车队拿下了本赛季的第一场大奖赛的胜利。而这场赛事啊，在昨天的傍晚6点24分左右结束，期间呢可以说是高潮迭起，虽然是受到这个下雨天的干扰，而且也出动了安全车，还有策略的博弈等等啊，还包括了在最后几圈呢、啊、出现了这个激烈的缠斗哈、哦。那么最终呢，是由维斯塔潘力压积分榜的领先者，也就是安东内利啊，夺得冠军。那么季军呢？那就是汉密尔顿。其实上一次 F1 在马来西亚举办啊，就要追溯到2017年哦。其实很巧的是，当时呢也是维斯塔潘登上了最高的领奖台。那么9年之后啊，维斯塔潘同样的是在这个雪邦国际赛道复制了这项壮举的。那我们就来说一说昨天的赛事吧。其实这场赛事原定是在昨天下午3点开赛哦，但是因为突然间就下起了大雨，结果呢，这个比赛就延迟到下午4点33分才正式开赛的。而比赛呢，就在奏响了马来西亚还有巴林国歌之后，结果呢，因为一场大雨来袭啊，导致这个赛道哦瞬间就积水了。那因为这个场地条件不再适合比赛，所以就推迟开赛了。那当时呢，其实是控制中心呢、是没有给出一个具体的开赛时间啊，只是呢主办方呢就将这个暖胎圈的时间呢从原本3点本来要开赛嘛，就调整到3点40分。但是呢受到这个恶劣天气的影响哦，干扰了整个进程。那最后呢正式起跑时间是下午4点33分的。那我们说一说吧，为什么这一场 F1 大奖赛啊会从巴林移师知道马来西亚。我相信有追踪这个新闻的朋友啊，基本上都有一些了解吧。 因为呢就是西亚地缘政治紧张关系齁、哦、啊所以就取消了这个巴林大奖赛，之后呢就把这场赛事移师到马来西亚举行的。而我国马来西亚呢曾经在1999年到2017年在雪邦举办

昨天呢啊，2026年呢哈，重新回到了马来西亚之后呢，也是因为这个下雨天哈。那我们来看一看首相怎么说。首相说啊，其实为什么这个巴林大奖赛呢会移师到马来西亚举行啊？主要就是因为国家元首苏丹伊布拉欣和巴林国王哈马德之间的密切关系哦，就使得马来西亚得以获选为巴林大奖赛的替代主办国。那马来西亚获选为主办国啊，其实也反映了国际社会对我国的信任，那同时也巩固我国在国际舞台上作为受到尊重还有可信赖伙伴的地位哦。那所以首相就向国家元首的领导还有智慧致以崇高的谢意，同时也非常感谢陛下和巴林国王之间的密切关系，使得马来西亚得以重新获选为巴林大奖赛的这个主办方哦。那首相也说呢，因为昨天已经成功举办了，重新举办了一级方程式赛车嘛。那么政府呢，已经是开始讨论我国重新举办一级方程式 F1 赛车的可能性哦。那首相说，关于举办这项顶级赛事盛事的讨论空间呢，其实是已经开启了，并且将会和一级方程式赛车总裁兼首席执行员展开进一步的会谈。但是首相说，这件事啊，目前还处于早期的阶段。所以这个 F1 大奖赛到底会不会回到马来西亚重新举办呢这个还需要时间去讨论哦。那首相也说啊，如果要决定让这个赛事重回到我国的赛道呢，就需要进行全面的评估，包括考虑举办这场赛事能够为我国带来的一些好处益处以及相关的成本影响哦。所以种种原因啊，这些都是一些主办的成本啊等等之类的这些因素啊，都被考虑在内哦。下来听一听梁文音的歌曲《如初》，稍后就会送给大家。最后我们没有在一起，然后我们继续聊新闻。

欢迎回来，时间来到早上7:33，你正在收听的是 IFM。 你好，我是你的主持人，我是郑业。那么下来同样是带大家关注体坛的消息哦。历时16天的日本爱知名古屋亚运会在昨天落下了帷幕，而闭幕仪式呢是在昨天傍晚在日本当地时间6点就举行了。而随着圣火熄灭，为这场亚洲体坛盛会画下了句点，而下一届的亚运会将会移师到卡塔尔首都多哈，那到时候啊，亚洲体坛啊就会再次的相聚了哈。那其实多哈呢是相隔24年之后再次举办亚运会，也就是继2026年之后呢第二次承办这项啊亚洲体坛盛会的。而第21届的亚运会多哈亚运会的组委会就说啊，目前正在跟亚运会的这些理事会哈、就讨论了啊，进行下一次的这个亚运会的档期啊，包括2030年底，还有2031年都有可能的。那么我国呢，在这场亚运会啊，爱知名古屋亚运会当中呢，其实就收获了不俗的成绩。那对此呢，首相德鲁希安诺伊布拉欣在脸书上就发文祝贺我国的代表团斩获了9面金牌的这个好成绩啊。那其实呢，这项9面金牌的成绩啊，也是追平了我国在亚运会历史上的最佳战绩，也就是2010年广州亚运会创下的最佳金牌纪录哦。那首相在贴文当中就提到，非常感谢我国的运动健儿全力以赴，成为了马来西亚人民的骄傲，也祝愿大家继续怀抱自信，斗志奋勇地向前迈进。那同时呢，也祝愿我国的运动健儿在未来的赛事当中创下更多的好成绩。那我国的代表团呢、在这一场爱知名古屋亚运会当中呢，是以9面金牌、7面银牌、16面铜牌，一共32面奖牌，在全体的奖牌榜的排名呢是排在第11的位置，而在东南亚方面呢就是排在第2位的。那么其实我们都说啊，中国呢它是被公认为的金牌制造大国，它无论在哪一场体坛盛事啊，它都是有非常非常多的奖牌。所以我们在这个全体奖牌榜上啊，就可以看得到哈、中国队呢它是夺得了169面的金牌啊、银牌是89，那铜牌是83面，总得奖这个奖牌总数啊是341面啊，非常非常的多。那至于东道主日本呢，就以83面金牌排在第2位，韩国是39面金牌排在第3位。那至于东南亚的第一位呢，就是泰国队啊，他在整体的奖牌榜上呢是排在第7位的，他的金牌是18面，而银牌是3面，铜牌21面。而我国马来西亚也再一次跟大家做一个报告哈、就是以9面金牌、9面金牌、7面银牌、16面铜牌，总共32面奖牌，排在这个总成绩榜上的第11位，在东南亚我国是名列第2的，真的是非常好的成绩。希望我国的运动健儿啊，在任何的这个体坛盛事上都可以交出很好的成绩。好，下来我们换个焦点吧，就关注啊这个政府大专的无线网络提升计划。通讯部副部长张念群说，公立高等教育机构无线网络，也就是 WiFi 的提升计划呢，预计会在今年年底完成。那根据报道，全国539个地点当中，已经在408个地点完成了工程，也已经开始使用无线网络的设施。那么这项总值6亿3410万令吉的计划，目前是进入了第3个阶段，并且积极在206个地点进行工程啊，已经是完成了39%，也就是有80个地点的设施完成了。那么在人民信托局旗下的教育机构呢，是共有110个地点，其中106个地点已经完成，而人力资源部旗下所有31个地点呢，是完成了工程的。
那张念群就说啊，在这项计划之下，第一阶段涉及14所公立高等教育机构，而第二阶段则涉及117个地点，包括人民信托局还有人力资源部旗下的技术学院。而在理大方面，自去年7月已经开始进入第二个阶段的工程，安装了1103个无线网络接入点，而在今年9月18号的第三个阶段工程，则是会增加822个无线网络接入点。第二阶段还有第三阶段工程完成之后，理大将会有1925个无线网络接入点。那目前呢，正在理大总校安装的4150个无线网络接入点呢，预计会在这个月底完成。那张念群就特别强调，提升公立高等教育机构的无线网络素质还有覆盖率非常的重要，因为可以满足学生的学业需求，同时也可以确保校园生活可以更加数码化。所以这些设施呢，将会注重在学生的聚集地啊，包括课堂、实验室、图书馆、学生中心还有宿舍这些地方啊，相信都是学生温习功课或者是他们做作业的一些地方。所以无线网络接入点这个设施其实是非常非常的重要，也希望这些无线网络接入点的工程完成了之后呢，可以帮助学生在课堂上搜寻资料的时候更加的方便

0: 听你的风。
1: 欢迎回来，刚刚听过的歌曲是欧德阳和雅欣的《天生一对》。下来我们关注这个中学生叶新璇在万达镇国中遭到刺杀的案件。那涉案的15岁男被告因为被裁定在案发的时候患有极早的这个精神分裂症还有精神失常，在今年的9月14号就被涉案男高庭根据刑事法典第84条文判处这个谋杀罪名不成立并且下令将他送往霹雳州的幸福医院扣留，接受这个强制性的治疗还有监控的而且呢也是等待这个雪兰莪州苏丹的发落。那针对这起案件呢他的家属呢已经是入禀吉隆坡高庭，向几个政府机构提出民事诉讼。首相署法律及体制改革部副部长古拉就说，政府将让这个司法程序按照正常的程序进行。古拉也说，由于案件涉及教育部，那么他目前呢是还没有掌握案件的完整详情，所以就不愿意针对这个诉讼发表任何的意见的。那他说政府跟警方将会按照正常程序处理，除非出现异常的情况。那么他说，如果出现异常情况的话，那政府呢就会向相关的方面施压。而同时呢古拉也说，针对现有的法律是否应该进一步的强化包括纳入这个心理健康的因素。古拉就说，政府目前是没有草拟相关的新法令的计划了，但是呢该部门正在与相关的机构还有非政府组织就展开讨论的，所以可能政府会重新拟定一些新的法令就是来确保校园安全方面一些相关的法令吧。好，那除了这起命案之外呢，我们也很可以说是很难过了，因为也是可以看到前几天呢在柔佛州的永平也发生了16岁的中四女学生在校园毙命的案件。那教育部部长法里纳西蒂就指示凡是属于教育部职责范围内的所有事项都必须接受全面彻查不能够试图隐瞒任何的案情。这就包括了学生在补习班期间出现这个出勤记录就是他有没有来上课等等，还有就是学校的保安管制还有巡逻情况。那如果真的是发现了存在疏忽或者是没有按照规定的职责的情况教育部呢将会采取严厉的行动。好了，这个小时的今日热搜呢就跟大家说到这边，而下一个小时呢就会跟大家进行早安民调。今天的早安民调呢想要和大家聊一聊我们生活当中有没有一些小陋习是我们不能够接受的，但是呢我们自己往往也会做出很多这些不太好的一些习惯

0: 除了要及时，也要付诸行动，把自己变好，才能让身边的事情变好。星期一至五中午12点到下午4点，由我佩莹以及珍妮陪你，爱从自己开始，要你自我充实，活出精彩。你有多久没有好好读完一本书了呢？是工作太忙，还是生活中的琐事让你失去了阅读的乐趣？每逢星期天早上8点到9点，早安听书啦，益智和嘉宾用一个小时说一本好书给你听，让我们一起重拾阅读的美好。你的生活智囊团，让小韩带来小菜一碟。
1: It's a piece of cake。
2: 你好，我是小韩。如果医生告诉你你只剩下3个月的寿命，你会怎么过？有一对夫妻，丈夫30多岁，一向健康，却忽然确诊罕见重病，3个月后就离世。妻子立刻辞掉工作，在他还能走动的日子陪他散步、看电影、接孩子下课。事后他说他很庆幸这样做。这听了让人心酸，可是细想一下，我们不也经常这样吗？只不过我们总以为以后有的是时间，于是把想做的事一年一年往后推。这个星期跟你分享《别把你的钱留到死》（Die with Zero） 这本书，作者比尔·伯金斯是美国对冲基金经理人，原本念电机工程，后来在华尔街受训，再转往德州休斯顿做能源交易，如今涉足电影制作，还打高额扑克锦标赛。这样一个精通赚钱的人，却把怎样过好一生当作一道必须算清楚的题目。他的出发点很简单，你每工作1个小时，花掉的不只是时间，更是有限的生命活力。薪水不过是用生命活力换回来的数字，那么这些数字你打算拿去换什么？他的答案是体验。他说，人生是所有体验的总和，更有意思的是，体验还会派息。一趟难忘的旅行，当下很快乐，回来之后你一次一次翻照片跟朋友聊起，每回味一次就再快乐一次。作者把这个叫做记忆股息，而且跟投资一样，越早开始股息领得越久。他打了个比喻，有个人一辈子不停地从井里抽水，杯子早就满了，水不断地溢出来，他还是继续抽，到头来却发现自己依然口渴。既然要把钱花在体验上，到底该花到什么程度呢？下一集继续聊。小菜一碟，每逢星期一到五早上7点50分首播，星期天中午12点到1点完整重播。

0: 爱 FM， 越听越爱。现在是新闻时间。
1: 早上八点，萨拉马来西亚马达尼，您好，我是钟维婷，为您带来新闻快讯。关注国内烟霾情况，截至今早七点，马来西亚半岛有几个地点空气指数不健康，其中包括柔佛州、巴珠巴峡、西加莫、巴西古当、拉金和居銮，以及森美兰州芙蓉、雪兰莪州约翰斯蒂尔、吉隆坡蕉赖和布城。随着超级厄尔尼诺现象预料将使气温升高并引致火灾，当局将在全国各地加强监控烟霾和火灾热点。天然资源及环境永续部长 Datuk Sri Arthur Joseph Kurup 说，当局也将和国家天灾管理机构合作，展开人工降雨，努力解决雾霾问题。马来西亚伊斯兰组织协商理事会发起2026年加沙冬季人道援助行动，目标是筹集500万 Ringgit 捐款，以便在冬季来临前援助巴勒斯坦人民。理事会主席 Mohammad Azmi Abdul Hamid 说，随着冬季到来并将遇上斋戒月，巴勒斯坦人民将面对更大挑战。他表示，理事会希望能够在直到明年四月或五月的五个月内筹得至少500万 Ringgit。 法国教育部长杰弗雷说，受持续不断的高中生抗议活动影响，全国多达500所高中5号星期一全面或部分停课。据报道，自示威活动开始以来，也有24所学校遭纵火或洗劫。这一场抗议最初于上个月在巴黎地区爆发，学生不满教师短缺、校舍老旧等问题，示威活动随后蔓延到全国。示威活动上星期升级，并出现示威者与部分与安全部队发生冲突的情况，警方有时使用催泪瓦斯和警棍驱散人群。杰弗雷指，一些特别是极左翼人士介入学生运动，并将抗议活动转向暴力。他说，已有78名教育工作人员受伤，是前所未见的情况。巴西民众星期天等待着总统卢拉和博尔索纳罗之间一场势均力敌的选举结果。这场选举将决定巴西是否会加入由美国总统特朗普所倡导的区域性右转浪潮。将近81岁的卢拉正在寻求第四个任期，他的对手是右翼参议员博尔索纳罗。以上 RTM 新闻由钟彩燕编辑。
2: 当一天缓缓展开，早安爱上线陪你同行。
3: 当一天慢慢落幕，爱下班聊天下一路相随。
2: 真实观察，真诚对话，有观点，有温度，也有笑声。
3: 在资讯爆炸的世界里，我们为你过滤杂音，留下重点。
2: 星期一到星期五早上6点到9点，早安爱上线；下午5点到晚上8点，爱下班聊天下。
3: iFM 抢。